可绝境。你有个临可绝境的事情吗？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是望梅止渴，临可绝境好像比较不可能吧，比喻不早做准备，事到临头才想办法。可是好像也有人这么样呢。临可绝境是有段故事，我们一块儿来听听临可绝境它的出处在哪里。

今天我们要一块分享的是林可掘井。在春秋时期啊，鲁国的君主鲁昭公因为不善于治理国家，被人赶下了王位，于是到齐国去避难。齐景公是位仁义的君主，他收留了鲁昭公，并且问他这么样落难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鲁昭公回答说，我年纪轻，有很多人爱护我，但是我却没有去珍惜，那么有很多人规劝我，我却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听进去，渐渐的，那些爱护我一心想帮助我的人都离我远去了，身边只留下一群奉承我的人，我听不到一句真心的话。齐景公认为鲁昭公还年轻，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其实或许还能成为一个贤良的国君，于是就请宰相晏子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晏子说，啊，不行，一个人已经掉在水里了才去寻找落水的原因，那就太晚了。才去向，如果他迷了路才去向旁人问说我为什么迷路，那也嫌迟了。这就像危难临头了才计划去招兵买马负隅顽抗，喉咙噎住了才想到去挖井取水润喉去噎，这些危难即使你用最快的速度去解决也已经来不及了。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到一时沉默不语了。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故事是林可掘井。在明朝朱伯庐治家格言有说，一未雨而愁渺，勿临渴而掘井，就应当趁还未下雨前，先把房屋门都门窗完全修补好，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挖井，那是完全来不及的一件事情。感到口渴才挖井，比喻平时都没有准备，事到临头才要想办法，所以这样是完全来不及的。它的近义词是临阵磨枪，或者将心补漏，见兔顾犬。那么反义词应该是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或者防患未然，防微杜渐。所以真正要做不一样的想法跟说法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应该在旱期到来之前就做好防范的准备，不要临渴掘井，否则一旦造成损失就难以弥补了。或者可以说，做事应该有周详的准备，千万不要临渴掘井，以免措手不及，什么都来不及了呢。这是今天一块分享的临渴掘井。朋友，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老早就思好想好，要先走在前面，想在前面。我常跟一些年轻人说，如果你要去接一件 case， 要去跟一个客户谈 case 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有许多的

备用的计划。如果这个备用计划可以有好几个，一个是说，如果他这个不成了，不喜欢的话，我是不是还有第二个计划，或者第三个案子？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不成了，我们可以用补救的方式，另外告诉他说，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加强作用，加强了，这个可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或者不一样的结果，他

备案一定要有的，不要什么都是临到头才要去想办法，或者是呢，只想一个案子出去的时候，没有想到说，万一碰到挫折的话，你该如何去解决？因为挫折不能说没有，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人在出门时候，一定要有好几个备案来做准备，你才不会有一个害怕的心理，会心里笃定一点。心里笃定，你讲的话就有力道了，自信就从此而来的。在这儿祝福您了，做事情样样成功顺利，不要宁可绝境。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这个八月了呢。
0: 对呀、
1: 已经立秋了吧？快要。
0: 立秋已经过了吧？
1: 啊？
0: 哦，还没，
1: 快到了
0: 立秋。哦，这个礼拜五就立秋了。
1: 对耶。不过
0: 立秋也还早。
1: 可是立秋，才是秋老虎开始。
0: 对啊，中元节都还没到呢，中元节要八月底呢。
1: 真的，所以我在想说，有时候我觉得哇，好像傲热难挡啊。
0: 对啊。
1: 可是时间就一直在过去，你一直觉得热，可是你每天过一天。
0: 对啊，所以 也还好啦，你不要再，其实就是你一直在，譬如说你在外面活动，如果你要去街上走，一直在户外的街上走的话，
1: 酷热难当，
0: 那你就会很热，那个就是那种挥汗如雨的感觉，全身黏黏湿湿的感觉，

0: 难受。
1: 不过你知道夏天哦，我那天看到啊，就是说夏天都有台风嘛，
0: 嗯，
1: 然后我发现居然台风不是，它不是说随便的地方都会生成台风嘞。
0: 对，
1: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或者他在讲台风，
0: 嗯，
1: 台风的成型，那个台风的位置，像大部分都是在太平洋嘛，
0: 对，
1: 哦，它海底要有一个深度，
0: 嗯，
1: 它才会形成台风的可能，
0: 嗯，
1: 因为他说那个热气很热的时候，下面深海里面的冷的空气会被吸上来，它才会产生。如果你的海水不够那么
0: 深的话，
1: 你即使再有怎么热气啊什么，它还是没办法形成台风。所以要生成台风也是要有条件的，
0: 有条件的，
1: 不是随便就要生就生了哈。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说台风，坦白讲哦，有时候我们当然都觉得台风很可怕。
0: 嗯。
1: 每次台风来，扫过的。
0: 对，
1: 其实 它基本上你说很多的枯枝自己不会掉，
0: 嗯，
1: 要大风来枯枝它就会把它扫掉，
0: 对，它就是把你这些那个
1: 大清理，
0: 对对对，你这你枝节不够强壮的就被扫掉了，对不对？
1: 是啊，然后你的树没有随便种，种
0: 没种好，
1: 没有挖深一点，然后呢没有
0: 根扎的不够扎实的话，
1: 对，
0: 对对，
1: 常常都是在考验你，你们有没有认真扎实的过日子，
0: 嗯、你有没有深耕这个土地？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原来台风还不是这么不是说常常要有就有，
0: 是，
1: 但是呢，它常常就是肆虐那些。
0: 嗯，
1: 就是很奇怪哦，有些地方哦，
0: 嗯，
1: 像我就常常看到以前菲律宾每年几乎都会受台风很大的灾情，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
0: 日本也常常，
1: 对，日本
0: 台风很喜欢找他们，
1: 对
0: 对，
1: 我有一天偷偷的在跟我朋友讲，
0: 嗯，
1: 我说日本哦，他的祖先啊，
0: 嗯，
1: 杀害了多少人啊？阴魂不散不，当然这种话不能随便讲，因为你看不到科学依据嘛。但是如果按照那个事实上生命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探究的奥秘啊，也许它是存在，只是我们不敢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对。但事实上呢，你说人有灵这件事情，它根本就非常主观的，
0: 嗯，
1: 你没有办法用很多的数据啊什么，但是就信仰来讲的话，很多人都相信这个，当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嗯嗯嗯，
1: 那你如果你做好事做得够多，你可能心里面就更坦然啊，
0: 嗯，
1: 啊，你心里就很平安啊，就很喜乐啊，你也没有害过人啊，你终究都是你心里最大的一个资产嘛，
0: 是。
1: 哦、如果你有害过人，你就常常心里会觉得愧疚啊。我也不知道，有的人会可能还没有感察觉，
0: 坏的不够彻底的才会愧疚，坏的很彻底的也不会愧疚。
1: 坏的很彻底的人，他可能也已经觉得，他如果做一点好，他已经觉得不习惯，
0: 他已经弥补了，不是
1: 有可能这种说法，
0: 对对对
1: 对，但总就我是说，事实上台风要去
0: 生成，它也是有条件的，就对了。
1: 对，台风其实要可以说要往哪里去，你也不知道。
0: 不是这个，刚刚你讲说台风生成有条件，我就想到一个，也是一个短片，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小红书，我忘了，反正我就看到一个短片很好笑，就有个女人说，我这个人是很怎么讲，她就说我很守规矩的，我绝对不会外遇或什么什么的，她说人家做的什么外遇啊怎样那种不好的事情的我都不会做，然后旁边就有人吐槽她说要外遇也要有条件就意思是说你根本没条件你还跟人家外遇
1: 他到外面遇见人，
0: 对对对，
1: 他不是遇见鬼
0: 没有，我只是刚刚你说啊，台风生成也是要有条件的，对
1: 对啊，
0: 很多事情就是也要有条件你才能做得出来，才会发生嘛，

0: 对不对？没有条件的话也发生不了。
1: 对啊，以前我就想说为什么台风都从太平洋生成，
0: 对，
1: 然后就
0: 大部分都从那边往菲律宾这边过来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就是快到台湾的时候大部分都偏北。

0: 过去了，
1: 对对，
0: 所以当然这种也是 很奥秘 神、
1: 嗯嗯、
0: 很奇妙的事、
1: 嗯、
0: 不过就是幸运的是说你没有这么大的灾难，
2: 对、啊、
0: 可能
2: 今天真的风雨真的不大、欸
0: 对啊、
2: 虽然我13楼，但是我有时会听到呼呼的风声，但是真的不大，
0: 对，而且 不是那么长、啊、
2: 对，雨我有出去，结果呢我出去想去那个旁边的超市买个东西，结果呢我老公说嗯，那你就不要带伞好了，穿个雨衣去好了，我想也对，因为伞可能现在伞
0: 开花
2: 飞掉，结果呢我穿的雨衣也没什么风，那个雨衣我连扣都不用扣起来，就这样子套着就走出去了，因为还好哎、欸，我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0: 所以台风在那种转向的时刻就会让人家觉得很神奇很奥秘啊、嗯、就是如果对一个正准备这种受这种灾难的，
2: 在人家皮在绷得很紧的时候，准备他敲你的时候，就突然哎、欸、怎么没感觉，
0: 感谢神
2: 是不是，
0: 对啊，真的是感谢台湾好，确实是我们一看到很多的奇妙的哈、
2: 嗯、
0: 这种 timing 啊、
2: 嗯、
0: 对，让我们不用担心这么受这种，
2: 嗯，
0: 对，不然你知道，我就看到那种随便的，现在随便有些风雨它就会造成很可怕的灾难，包括你说堰塞湖啊，那个
2: 对对
0: 溃堤啊，
2: 都看别人的都觉得很
0: 对，就很警惕的哈、
2: 啊
0: 哦，没错，所以那个我说台风这件事情，就是也是让我们学着说。其实人哦还是要向善，
2: 嗯，
0: 向上跟向善，
2: 向上跟向善，
0: 嗯，向善
2: 向上跟向善，
0: 其实我觉得那种努力向善的这件事情哦、嗯、自古以来都有哈、哦、
2: 对啊，在这个很多不管是宗教啊或者是什么儒家思想或者什么
0: 嗯
2: 道家思想之类的，他们都是劝人家向善嘛。
0: 对啊，
2: 不管什么思想都是鼓励你向善，
0: 不用讲思想，其实一般人都
2: 人性就本善，
0: 对对啊，你根本就会看到，
2: 你看很多小朋友啊，看到别人小朋友哭，他也会过去说啊，不要哭啊，这糖果给你，他也没有人教他、嗯、小小他就会觉得哦，有同理心，就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哭。我觉得人还是，我个人觉得善良的人还是比恶人多。
0: 嗯，
2: 你不觉得你的一辈子活到现在，你碰到你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良善的比较多吗？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
0: 对啊，
2: 有人说哦，好多坏人，人好坏什么？我说我都觉得我很少碰到什么恶人呢、欸。
0: 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手机上不是常常出现那种短视频吗？
2: 对啊、
0: 哦、那这些当然都是用 AI 或者可能也是大陆人很多这种影片、啊、
2: 对
0: 对，那种影片通常都是怎么欺善，然后呢
2: 怕
0: 恶、
2: 嗯、
0: 要不然就是什么鬼诈，
2: 善良就对了，
0: 对，鬼诈，要不然就是常常用的
2: 恶毒的那个什么女配啊男配之类的，
0: 我就觉得看着你不觉得烦吗？
2: 对啊，我就是其实这世界太夸张，我觉得太夸张的压榨的时候我就不想看了，
0: 没错、啊、什么欺负人的啦，
2: 对啊，
0: 什么假装什么哎呀那种邪恶的感觉，我就看着怎么会，这怎么心里怎么会舒服？
2: 对啊，
0: 对不对？
2: 另外一个人是眼睛瞎掉的，他的旁边的那个男的都看不出那个女的是假的吗？我的意思说是欺骗他，是陷害的这样子。
0: 对，
2: 我觉得哪有可能会看不见啊，看不清啊？
0: 对啊，
2: 太夸张了。
0: 他我有时候不用点去进去看，我只要看他上面的标语。
2: 嗯嗯、
0: 哦、他就
2: 知道不用看了，
0: 他就会说啊什么一个怎样的人，然后被怎样什么，
2: 嗯
0: 啊，我的心里想说满眼都是这个的话
2: 对啊，
0: 这世界上就是觉得看你，他其实可能要想要翻转说这个人命运是怎样被翻转、
2: 嗯、他可能先开始铺陈说这个先收到怎么样的压榨、
0: 嗯、
2: 之后他才怎么反转，他
0: 会都复仇，
2: 这人家讲的是戏剧的

0: 张力之类的、嗯、但是我觉得有些也太夸张了，
1: 所以我就想到说你看明明就像那个什么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张凌赫吗、
0: 嗯、
1: 他上次不是演那个竹玉吗，
0: 对、
1: 哦、那部片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因为说那个男主角很帅、
0: 嗯、
1: 而是他里面的对话、
0: 嗯、
1: 起心动念、
0: 嗯、
1: 基本上都是良善的，
0: 对，
1: 所以他还可以吸引住人想要看那种良善的感觉、
0: 嗯嗯、
1: 怎样对人家好、
0: 嗯
1: 哦、怎样真诚的这种相待、啊、这样就可以比较至少让人家看着心里舒服，
0: 是啊，是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这个编剧的人的信念、嗯嗯哦、
0: 对啊，但是他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看的话就会一直重复出现一样的剧情跟一样的做法，只有人变一下，可是你看 AI 做出来的有时候整个里面有的太粗糙的，就是整个人每个人脸都长得一样，
1: 对啊，
0: 我想说到底这个人是谁啊，我都更不清楚，要看衣服，
1: 没错，变成 AI 反而是一个阻碍，
0: 对啊、
1: 嗯、现在都要特别标明非 AI 制作、嗯、
0: 真的吗，他们都有说是 AI 生成的啦，
1: 对啊，已经变成工具化，它一致性高了哈。时间也多哎，
0: 时间多哎哈，感谢大家给面数堂，
1: 安子生，
0: 听完了，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什么叫连台本系。所谓连台本系，就相当于现代的最明显的电视连续剧吧，是需要接连几天才能演完的整本大戏。就像古代版的连续剧吧，以戏曲来说，从紧张悬疑冲突收场，吊着观众胃口。那其实呢，很多时候呢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像表演的一种特殊形态，不停地接演一部整本大戏，演出又相对独立性，类似于电视连续剧。其实从北宋时期的杂剧戏目连戏已经有这种表演形式了，有很多天表演。那清代呢四大徽班同样也有这种表演的方式。那么所以认为说这是连台本戏。连台本戏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始于清道光年间北京的京剧大肘子接全本新戏，分日接演，旬日乃毕；一种是始于清末上海的京剧，逐步影响到其他的中国戏曲的种类，受到资本主义商业化影响其实很深呐。像以前一开始大多数演神怪武侠故事，并且以机关布景为号召，比如说狸猫换太子、封神榜等等，全剧往往几十本这么多，每一本都是从开始一直到结束，整出大戏每场只演一本。所以主要的历史呢，也很多人认为是像狸猫换太子啦、连台本戏，戏曲戏目中有一种连日接演的，最早出现于中国民间的节庆演出，比如说这个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北京剧坛也常有连台本戏的演出，像著名的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就以擅长连演整本大戏来著称。当时清朝宫廷所编制的许多昆歌大戏，像升平宝筏演全部的西游记啊，顶至春秋演全本的三国志，红鬃烈马、忠义悬途演全部的水浒传等等，都是连台本戏。由于宫廷物质条件优厚，演出几近奢华，与同时在中国民间地方戏本中连台本戏的演出完全不同了。那清朝到同治六年的时候，上海丹桂茶园建成，从北京、天津聘出很多名艺人，铜锣子、夏桂章等等，到上海演出十本新戏《五彩雨》，这是上海演出连台本戏的开始。此后的盛况呢，比北京就还要丰盛一点了。所以连台本戏，就像我们也能够在舞台上看完的，有名的连台本戏就是白先勇先生创作的青春版《牡丹亭》，要连续三天才能演完呢。连台本戏在京剧繁荣鼎盛时期是非常流行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四大徽班中的三庆班就常常上演连台本戏，《三国志》、马跳檀溪到战长沙整本大戏，四喜班有八本时空案呐、八本雁门关、四本永庆升平等等。此外著名的连台本戏还有济公传、西游记、封神榜、狸猫换太子等等。狸猫换太子前几年也曾经复排过，由旗派老生陈少云扮演陈琳，作为新编连台本戏上演。在总体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欣赏习惯的变化，连台本戏的演出状况基本上是不同了。不过如果以连续剧电视剧的连续剧来讲，其实也就等于是连台本戏了。在国外也有类似的连台本戏这种形式，但名称上有所不同。比如说大竞赛下的阿富汗，

这是由12部系列短剧构成的一部大型的英国戏剧，描写阿富汗以及外军对该国干预的历史，所以有三大部分组成，有侵略和独立，有共产主义、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塔利班、永久自由，每部分又包含四个短剧。这剧呢，在2009年4月在伦敦著名的三轮车戏院首演，所以2010年9月到12月也在美国巡演。这个大竞赛下的阿富汗，由尼古拉肯特和印德胡卢伯辛汉姆导演，12位作家共同创作而成的。连台本戏是大竞赛下的阿富汗，所以中外古今都有，这就叫做连台本戏，连续性的、持续性的、故事性的一种发展。好，今天为您介绍完了什么叫连台本戏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啊，无论你是爬咱的网站吼，妮子 Radio 的官网，还是上网搜寻各家的这个收听平台吼，只要搜寻《妮子 Radio》都可以听到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他的智慧他的美。那这个所谓闽南语台语呢，就是源远流长哈，从我们最一开始从什么什么河洛威，他说是什么黄河落水
1: ，
0: 然后对，河洛
1: ，还是中原的，对，咱讲中原哈，就是
0: 中原汉文化啦，吼，这样流传下来，至今已经几千年了，吼。好，那我们现在也要来讲一个。这个有没有几千年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上百年的吃吃的东西啊，吃的东西呢，这之前我们可能听众朋友看到新闻也有在讲啦，就是好像挂包是可能是尾牙的时候要吃，是不是还是那就是某一个节不是节日，反正就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要吃，但其实现在要吃都吃得到啦，
1: 对，因为这些台湾的那些这些点心，实在是太好吃了，你如果要一年烫天就要等到那个节期，才来吃嘴暖的老家臭臭丁所以现在生理人就想说这样好，为了要满足这些百姓的那个爱吃所以现在在特别牙齿啦，甚至也有这挂包的店，
0: 对
1: ，都有卖挂包，所以随时都可以买到，
0: 对啊，马哥马有也有商人，就是那个做成就是冷冻包装，
1: 对，现在更厉害啊，即马搁透过网络，你拢唔免出门，你干那一指神功，安尼电脑
0: 起起个
1: 点点嘞，
0: 那也是可能也是拜疫情之赐，然后科技也发达啦，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在家就都可以享用了，那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挂包啦，挂包，那个汉字有人写就是割包，也有人写义包，义就是一个打叉叉，然后一个刀字旁，好，那不管你写的是什么字，那东西挂包，重点就是那一片白色的馒头吗？像馒头的东西，
1: 亲像馒头
0: ，里面就是有猪肉，我们来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挂包这个东西，因为台湾小吃太多了，
1: 是呀，
0: 好，那我们今天特别讲它哦，
1: 对。好，虽然讲亲像阿芬说已经介绍加真济哈，就是这个挂包是迄个那像馒头安尼，唔过无像馒头遐尼啊，
0: 遐
1: 尼啊蓬哈，伊拢是较扁，较扁啊，伊两边哈，有一边是连做伙，所以一边你会当拍开，所以差不多是迄个呈半圆形的状态了对。所以都可以放空肉啦放咸菜啦甚至你知道生理人很厉害，所以你如果现在就是说你如果爱吃什么就可以到什么对，只要你爱吃，甚至那个空肉也有分作说你要较肥的，你要一半肥一半瘦的还是全部都是瘦的拢会当任君选择哈
0: ，对，
1: 真厉害。
0: 还够有土豆糊，
1: 嘿，对，有诶，够蓝盐水
0: ，对，嘿。香菜啦，花生粉，糖粉，阿芬小时候很爱吃那个糖粉，花生糖粉
1: ，对，我们很多点心，都会加土豆腐，加那个糖粉，
0: 对，那个肉粽也是要有土豆腐，但是肉粽没有糖粉 是安怎会有挂包这项物件咧？
1: 啊，就是讲这个挂包吼，原来不是台湾的本产，原来是对迄、那个福建哦，福州，福州有一个叫做好家地
0: 哦，
1: 嘿，对啊，所以后来咱有叫做啊挂包，
0: 因为可能就是。原底可能就是馒头甲挂一挂一条，
1: 所以咱其实基础吼，咱会当用馒头吼来挂开啊，内底到你爱食诶物件吼，迄嘛是真好食。
0: 对，所以嘛有人讲迄是台湾的汉堡。
1: 对，所以就是台湾的韩不谷。
0: 韩不谷，
1: 对，好，因为这个汉堡吼，这是外来语吼，所以咱无讲汉堡吼，咱无讲汉堡吼，咱就韩不谷
0: 哈，
1: 啊，这就是那外来语，用日本音啦哈，
0: 日本的外来语，
1: 对，就是日本的外来语，
0: 日语的外来语发音，
1: 嘿，对。啊，所以这个吼，普通咱咧食啊挂包的时，拢会配素心汤
0: 哦，
1: 这是绝配哈。对，遐才传统的就是安尼。后来有的人若无啥爱食素心汤的时阵，伊可能就是
0: 配丸仔汤，
1: 配白
0: 汤。配米线。
1: 对，啊，那是吼爱啉酒的哈，得个配迄个台湾的米露。
0: 诶，
1: 对。
0: 吃挂包配秘鲁，
1: 哎呦，对哦，
0: 安尼真营养，热量比较高，
1: 所以甚至就是有人安尼配搭啦，哈，对，啊，原来这个就是伫买鞋的时阵，
0: 哦，
1: 伫买因为伫买鞋的时，那是啊，头家拢会请新郎，食买鞋，
0: 是，
1: 啊，伫买鞋迄个时阵，拢爱有出现只挂包，你若是伫买鞋食挂包嘛，嘛是有一个代表的意思，就是讲哦，因为买鞋拢伫一年会买啊，
0: 是，
1: 好、哦、对，啊，所以就是啊、有迄个意思，就是讲哦，即马新的一年诶，迄个发大财
0: 哦，
1: 啊，所以、這個、
0: 所以吃到挂包就可以发大财，意思是说，因为它可能象征嘛，它的样子啦，
1: 就是、对，嘿、哦，
0: 一大包，
1: 嘿。
0: 里面什么都有，有菜。

0: 后嘎低嘛，老虎咬猪就表示猪来旺嘛，狗来旺，猪来旺。
1: 啊，这个嘿对，这个后嘎低啊，这个音，这个后哈，跟福气的
0: 福，福气的福一样。
1: 港音的、啊、所以就是用这个好嘎低这个好、嗯啊、来代表这个福气
0: OK 福气咬住了
1: 嘿猪嘿对所以那个
0: 低
1: 低吼其实
0: 珠宝吗
1: 啊好嘎低这个低是咱那是哈华语的发音就是猪嘛哈啊所以那个华语的叫虎咬住
0: 哦
1: 对就是啊虎咬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把福气抓住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做生意的人啊，难免拢会讲一寡白贼话啦。
0: 哎、欸，
1: 好、哦欸，对啊，所以你食挂包的时阵吼，有哪有一款诶意思，就是讲你甲今年吼啊讲过诶白贼话吼，拢总甲包起来，啊甲食掉
0: 吞落，
1: 甲吞落，所以就拢一笔勾销。
0: 你嘛是砍掉重练啦、
1: 啊啊。对对对。对新的你这个恭喜呢哎对恭喜
0: 哎当卖讲个卖
1: 对对所以得讲啊中国人足趣味的所在就是讲啊你每一项啊你每一项活动还是食物拢有伊背后迄个代表的意思啊有的是足好笑啊有的是感觉敢若有淡薄迄个意思
0: 哎有嘛有真趣味嘛有真坑死啦哈
1: 对，哦，啊，即马咱来讲讲挂包的由来哈，挂包的由来有真侪无同款的讲法，
0: 哈，
1: 譬如有吹到的哈，啊，来甲啊听众朋友分享，
0: 是，
1: 就是讲伫三国的时阵，
0: 哦，这早，
1: 嘿，对，
0: 这么早，三国的时候就有，
1: 对对对，伫三国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吼，咱就有一个张飞，对不对？
0: 嗯，张飞，
1: 张飞，嘿，面乌乌，乌张飞哈，啊，因为。张飞吼，伊拢牙刀嘛，哈、嗯，啊，所以有一摆伊就有那伊拢足够食哈，啊，所以伊安尼随时腹肚拢真枵，所以伊就摕着腹肚真枵的时，伊就摕着迄个馒头，
0: 嗯，
1: 哦，馒头有那大粒嘛，哈、嗯，伊就对伊牙迄个刀对中甲挂开，
0: 哦，
1: 吼。啊，就甲伊藏一寡伊爱食的物件，吼，嘿，对，安尼就变成挂包，吼，讲到这个张飞，吼，啊，佫有一个讲法是迄个诸葛亮，
0: 啊，诸葛亮，
1: 嘿，
0: 也是三国啊，
1: 哎，对，嘛是迄个时阵，吼，对，啊，迄个诸葛亮有平，有平定遐个藩呐，吼，比如有一个藩王，或者孟获，哈，
0: 嗯，
1: 孟获。又甲伊啊平定迄、那个吓，迄、那个迄、那个所在。
0: 嗯。
1: 啊，不过因为迄个所在是藩邦嘛，
0: 吼、嗯，
1: 所以迄、那个因迄个所在吼，要有抬人头诶，即个
0: 习惯
1: 哈、啊，所以这是真无好诶，
0: 是
1: 哈、
0: 啊，还有出草的行为。啊
1: 对，
0: 嗯，
1: 嘿，好，亲像台湾早期嘛是有，
0: 早期
1: 对，嘛是有，嘿，对，啊，所以诸葛亮呢，就想讲要安怎甲因改变这个歹的习惯，所以伊就发明这个挂包，啊，好用挂包来献，来因来拜神献祭，好来代替啊抬人头，
0: 哦，所以这个较文明淡薄，
1: 对，所以这个意思是有哪真好。
0: 嗯，
1: 啊，早期这个挂包是啊，是原来是对福州哈，啊，因为福州拢有一挂移民哈，民嘿，迄福州的老百姓有入来到台湾，
0: 嗯，
1: 所以当然就把因所食的物件都传来到台湾，
0: 嗯，
1: 当初时因的挂包哈是汤的
0: 哦，
1: 所以叫做福州的汤包
0: 哦。跟小笼包同款吗？
1: 可能比小笼包包较大粒，对，
0: 大粒肉包，嘿，
1: 对，啊，这个有汤包是淡的，啊，所以就是用挂包啦，还是红糟肉。

0: 吼，甲切片，啊，甲伊放伫碗公内底，啊，啊，再甲伊淋一寡配料，啊，用一寡汤，后来就感觉啊，这淡的吼，汤汤水水吼，
1: 拢
0: 无好炸，所以呢，台湾人吼，就足巧的，就讲安尼，咱卖汤，哦，咱食干，好，所以咱就啊，即卖挂包就是干，所以安尼就变作用。台湾式的韩不谷，哦，对，世界有名哦，
1: 所以挂包哈，这个不论你是义包还是割包，就是相传是三国时期传下来的哈，不论是张飞的吃法还是诸葛亮为了让这个所谓藩人就是可以文明一点，不要再。到处砍人头的献祭发明出来的一种吃东西的小吃料理那后来呢就经由这个辗转从中原往下往南迁到福建福州这边呢然后再移到台湾来移民到台湾这块土地之后呢就在台湾呢变成了台式的汉堡那早期可能是汤的就是有点不容易想象呢，汤的，就是把馒头放到水里面，然后加一些配料，
0: 嘛是同款，先搞伫内底，迄个红烧肉哈，红烧肉我切片，啊，家搞伫迄内底，不过这个搞好势，这个就是放伫碗公，吼，啊个你个淋一寡配料啦，什么货？最后汤这个，
1: 为什么还要加汤呢？
0: 安尼较袂食了，可能较袂见
1: 着。哦，对吼，因为馒头比较干
0: 呐。
1: 也有道理。
0: 安尼嘛是有道理啦，
1: 也有道理。
0: 对，安尼你就唔免配素心汤啊。
1: 安尼比较像本汤吼。本汤有可能。可以想象啊，就是如果是以本汤的那个形式的话，台南有饭汤嘛，然后这个挂包早期是有水的，然后反正后来改良，就是改一改之后就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挂包。那挂包就很多很多好吃的，你随便就是真的是你想吃什么就加什么啦。哦，要瘦的，要肥的，猪肉、五花肉，然后咸菜、花生粉，然后有香菜，要不要加也都可以啊。好吃、爱吃、怎么吃都可以。这个是挂包。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造金船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啊，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相思的这种境界，曾提过李白，因为他写很多的相思已经入到癫狂。李白他写那个妇女的相思，写的真的是刻画尽致啊。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意绝，卷文

泪，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我长相思在长安，我所思念的人啊，在长安。落尾秋啼已经景阑，当秋天的蟋蟀在井边啼叫的时候，微霜凄凄淡色寒，我独自不睡觉，在薄薄的这个霜降的时候，冰冷的孤灯啊，淡啊，就是那个竹席啊，那个霜怎么降下来啦，微霜凄凄啊，那种那是寒气的，冰冷的连竹席也升起了那个寒意。你那个天气凉的时候，你躺在竹席上面当然是有寒意的。孤灯不思啊，孤灯不明思欲绝，就孤灯暗淡相思的什么啊意绝。剪为望月空长叹，我不禁啊剪起了窗帘，对着月亮，对着月儿长叹啊。美人如花隔云端，美人啊如花，仿佛就隔在什么，就在云端。上面有什么清明之高天，上有清的高远的天的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下有微波荡漾的那个清池啊，这样的天啊，天长路远魂飞苦，这样的天长路遥，让人家感到魂牵梦萦，梦思什么魂牵，梦魂不到关山难啊。但是这层层的阻隔的关山，你想要过去难啊。梦魂不到关山难，这种层层的阻隔的这个河山啊，这个关山很难飞渡啊。虽然你是魂牵梦萦，长相思催心肝，我永远的在想念你，那种想念啊，使我肝肠寸断，想到要断肠啊。还有李白的《长相思》，日色已尽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一君隔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今成流泪泉。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句子，昔日横坡木，今成流泪泉，不信却肠断，归来看取堪取明镜前。这个白天已经过了，日色已尽花含烟啊，白天已经过了，花木怎么样啊，都弥漫在一片的烟雾当中，月明玉树愁不眠啊，这个夜深啊，这个月亮怎么样，逐渐的皎白，照得我怎么样啊，就明亮的月亮啊，照得我不能成眠，照射出庭凤凰柱，我起身啊，弄了一下那个照射，刚刚把那个凤凰柱停的啊，扣住了，停止敲。这个照射啊，是弦乐器的一种，流行在战国时代啊。赵尼尤其特别的善于鼓射，所以我们就称为照射啊。凤凰柱是什么？就那个雕饰啊，上面的雕饰有那个凤凰形状的那种啊弦柱，

那个柱当然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弦系上去的啊。我起身去抚弄了一下照射，然后把那个凤凰柱扣住那个啊

蜀芹就是那个啊，四川地方的那种芹啊。那鸳鸯弦是什么？这个汉朝我们有啊，上一回也讲过了。这个司马相如啊，游临邛的时候，在现在四川的那个邛崃县啊，那个卓王孙请他喝酒，然后后来怎么样？司马相如看到卓文君新寡的啊，卓王孙的女儿啊，卓文君新寡，这个司马相如爱上她了，就。古琴来怎么来传情？结果庄孙的女儿卓文君听到琴声以后，心动了，就跟他私奔。所以我们说蜀琴就是这样的故事啊。鸳鸯弦，鸳鸯怎么成双成对嘛？所以那个啊，那种琴弦啊。就有那种求啊，求成双成对的意思啊，所以相思当然什么，就是啊成双成对啊，这个耽搁的时候才会相思嘛。所以这个啊，蜀芹易奏鸳鸯弦啊，就讲那个卓王孙女儿卓文君的故事，就把凤凰柱扣紧啊，怎么停止敲响，又拿出蜀芹来弹了一会儿的鸳鸯弦。我这个心意怎么样啊？此曲有意无人传，这个曲子啊有啊，我弹的有意却没有人传呐、啊。愿随春风寄嫣然，我这个只希望怎么样啊？跟着春风，跟上东风，跟着春风，寄到燕然山去。燕然山可啊？是他要寄去的地方啊。这个蒙古啊，有一个山叫做杭爱山，在东汉啊永元这个元年的时候，西元八百啊，西元八十九年啊，西元八十九年，窦宪的这个军队啊，破了北单于啊，开拓了国境。在燕然山这个地方科室立功，来发扬那个大汉的天威。那这个地方的燕啊，到燕然当然是指塞外了。那相思的人在塞外，我这个心意谁来传达呢？只希望他跟着东风寄到这个燕然山去，让他知道。一襟迢迢，满这个隔青天。我想你啊，非常想念你，不停的想念你。可惜啊，远远的隔了一道长天。其实，横破木。从前我跟你撒娇的时候，眼波什么斜盼，那叫横破木啊。这是女生向男生怎么这个撒娇啊？金什么金作留猎犬？以前那样子的眼波斜看斜盼，现在却什么啊？因为见不到你，却猎如泉涌，成了留猎犬。其实横坡木金作留猎犬，想念到极处，不信却肠断。假如你不相信我因为相思痛断了肝肠的话，那你去看看归来看取明镜前。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在镜子前面看看就知道了。我真的太想念你了。这是李白的《长相思》。还有没有别的相思？当然了，多得很。柳永的《蝶恋花》，他入到啊，相思到入骨了。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

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大家听到后面两句吧，非常有名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伟的人间词话里面提到那个境界，就用这两句啊。住以为楼风细细，我怎么这个长时间倚靠在这个高楼的栏杆上面，微风拂面丝丝细细的，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望不尽的愁啊。什么愁？春天的离愁，望极春愁嘛啊，春天的时候容易愁。暗暗生天际，就是那种离愁啊，那个忧愁啊，像那个遥远天边的那个什么那个天际升起了。我这种离愁、沮丧、忧愁，从遥远的天边的啊，从遥远的天边升起了。草色烟光啊啊，草色烟光啊，残照里那个碧绿的草色啊，这个还有云霭映照在残照当中啊，就是黄昏的残照啊，夕阳西下了，碧绿的草色，还有云啊，还有这个烟雾烟霭。在掩映啊，碧绿的草色，烟霭在掩映，掩映在什么呢？掩映在残照里面。无言，谁会凭栏立？我默默无言，领会到我靠在栏杆的心情，我靠在栏杆在想你呀、啊。啊，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默默无言，谁能够领会我靠在栏杆的心情呢？您把疏狂图一醉，我怎么本来想什么尽情的放纵喝酒，一醉方休。疏狂，我放纵了。想要什么？一醉解千愁。我准备啊，本来想准备啊，这个尽情的放纵，喝个一醉方休那种意思啦、啊。醉酒当歌，强乐还无味。啊，跟别人什么对酒高歌。可是怎么样？我这时候才感到勉强求快乐。去是什么？是无味，是无趣，其实是无趣的。跟别人对饮高歌，是感到很勉强，这是强求的快乐，反而觉得毫无趣味。为什么？只有跟你才会有喝酒的时候才会有趣味。唱歌喝酒要跟着你才有情味。衣带渐宽终不悔，我想念你啦，我渐渐的消瘦，衣带都宽松啦，我不后悔。为什么？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了他我宁愿一生憔悴，不后悔为他而憔悴，不后悔为他衣带渐宽。这种相思入骨了。

当然我们以前讲过的苏东坡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托梦，这个我讲过几次了，今天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好了。他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记他梦，他想谁呢？想念他的太太，想念王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月，短松冈。这个讲过好几次，我就不必再翻译了，大家应该都很熟啊。真的是写他想念他的过世的太太王府十年了、啊、所以你看他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这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月，短松冈。再过来，我们讲到李商隐，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说是写相思的，大家觉得唯美，去猜的啊，所以就有一夕失迷啊，去猜的。那可是他写的实在太美了，这种相思被他写到什么？因为我们那里面的句子，我们可以拿来运用到相思，相思到极处，用这么美的去形容它。真的是啊，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图圆顶夜深逢。善财月破羞难言，车走雷声雨未通。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锥仔细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这个绣有凤尾图案的这个香罗帐，薄薄的有好几层，凤尾香罗薄几重。在那个深夜里面，碧文圆顶夜深逢，在深夜里面赶着逢缝着啊，圆顶上面绿色的、啊、那个有绿色文采的这个锦饰啊，就在深夜里面赶着去缝，缝什么呢？缝顶上有绿色文采的那个锦衣饰啊。善财月破羞难言，他坐在那边，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那个团扇，那月魂啊裁成的那个团扇啊，扇子圆圆的啊，半圆的，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这个团扇，羞难言，掩不住那种娇羞的情态。车走雷声雨未通啊，我们还没有啊这个说上这个几句话。后来他就随着隐隐的隐隐约约的那个车声，我听起来那个啊隐隐约约的是就是似有似无，其实是有啦，就我还没有跟他讲半句话，后来就他就随着
隐隐的车声走了，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多少个夜晚，我曾经在灯前枯坐，有多少个夜晚，我在这个灯的前面枯坐，蜡烛烧完了，金尽暗。思念怎么样？非常的寂静。在这个五月，断无消息石榴红。这个五月石榴花开的季节，还是没有它的消息，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锥是马啊，黑白相间的马。斑锥仔细垂杨岸。现在我只有把什么，把马儿，把那种斑锥马系在堤边的杨柳树下，反正就是只马，不一定说真的有斑锥马啦。这用的啊，斑锥马比较啊那种啊，有典故，也比较什么美，有美感啊。我把那个斑锥马，我把马系在堤边的杨柳树下。何处西南任好风？我该怎么样呢？该在什么地方，趁着西南这个这么好的风，吹西南风，去找到你呢？哎呀，真美啊！这是李商隐的。还有，重围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独居处本无郎。这很有名的两句啊，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灵芝若，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为访惆怅是轻狂。这两句也很有名啊，直到相思了无意，为访惆怅是轻狂。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这李商隐的无题。重围深下莫愁堂，我从你的窗前走过，那个窗啊，那扇窗啊，窗帘总是深深的垂下来。卧后清宵细细长，我就寝以后的那个秋夜，我就寝啦，被寂寞那个秋天的晚上啊，秋夜啊，被寂寞拉得更长。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那个巫山神女，神女是指巫山啊。我想预这个巫山的神女呀，所过的生活，原来只是一个梦。你想要像巫山神女那样子的过着那种美好的生活，那只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那个清溪的那个小姑独处，在清溪的那个小姑独处，本来就没有郎君啊。所以我们现在讲没有结婚的叫做小姑独处。清溪的小姑独处，她一个人生活，本来就没有郎君啊。风波不信灵芝若，那个又哪里知道水上的这个风波，又哪里知道灵芝是脆弱的。那个水啊，风啊，水上的风波，怎么会知道灵芝是脆弱的，一吹会断啊。就柔弱的灵芝能够经得起风波的摧残吗？应该是经不起的。夜露谁叫桂叶香，

那个是谁啊？这个是谁使这个芬芳的桂叶在花，在这个月下什么这个飘零飘香？是谁使这个芬芳的桂叶在月光下什么飘香？直到相思了无意，我已经向你什么倾诉相思，但是又了无也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处啊！为访惆怅是轻狂，倒不如化悲愁怎么样啊？做疏狂吧。也就是说，没有妨碍到什么终生的惆怅了啊！我如果喝醉的时候，就像这个一个狂人一样，如醉如狂，我们这么说了啊。我因为想念你，沉溺在相思当中，结果没有什么用处，了无益。可是我这样的情况，没有妨碍到终生惆怅，落个什么这个如醉如狂，就说如果如狂也没有关系，不妨碍到什么我的想念。其实我的想念是无意的，就见不到想念的人，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诗。再过来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一首诗，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他张九龄啊，唐朝的张九龄，他望着月亮，怀念远方的家人。海上生明月，海上这个月亮怎么从海上升上来了？天涯共此时，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可是我们可以同时间欣赏到海上的明月啊！就我们一起，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可以同时欣赏到这个一轮明月，这海上升起来的明月。情人怨遥夜，深情的人难免啊会埋怨到这个夜太长了。竟夕起相思，整个晚上都被相思所困扰，会起来会睡不着。灭烛怜光满，今晚的月色太可爱了，太明亮了，我就吹灭了蜡烛。灭烛，我吹灭了蜡烛，披上衣服，披衣觉露滋。披上一件衣服，才感觉到那个露水越来越重，露水多了，滋是什么？多了。不堪盈手赠，我啊，可是啊，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什么美好呢？月色，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不堪盈手赠，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的月色，盈手赠，满满的这个月色，双手来赠送给你。我不能够把这美好的月色双手捧着送给你，月色只能够你看，我没有办法。

捧起来把它送给你，还请孟佳琪，我希望在梦中梦里面可以跟你相会。这想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孟佳琪。这是张九龄。杜甫也写相思，不过他想念的，这里他想好几首写的想念李白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正命达，痴妹喜人过。应共冤魂鱼，投诗正汨罗。这是写怀念李白哦，杜甫跟李白的感情是很好的，虽然李白大了好多好几岁啊。凉风起天末，北风啊，凉风就是北风啊，北风又从天边吹起来了。君子意如何？你这位君子有什么感想呢？意如何？鸿雁几时到？你给我的书信，鸿雁是指书信啊，以前是鸿雁传书嘛，所以鸿雁是指那个什么书信。你给我的书信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江湖秋水多，我很担心啊，江湖的秋水高涨啦，可能怎么送不到啊，你的信我收不到啊。文章真命达，想将这个文章写好的人啊，就想写好文章的人最怕的真啊，正是这个畏惧害怕仇恨啊，最怕的是命运怎么样太什么太通达。将文章写好的人，想将文章写好的人怕的是命运太通达，命运太通达，结果官场上面反而不幸啊，痴妹喜人过，你被那个流放到夜郎的啊，因为李白后来被流放嘛，他这里的痴妹啊，就是那边的鬼怪啊。你文章写得好，可是命运怎么样啊？尤其是官场的命运没那么好，你被流放到夜郎国，那里的鬼怪啊，都喜欢怎么样啊？人免走过，你走过我就把你吃掉，魑魅啊，魑魅魍魉啊，就那个鬼怪了啊。你这个人啊，你啊被流放到那边啊，这我怎么很担心你被那个魑魅什么吃掉了？文章真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鱼，你也该向那个屈原诉说心中话，因为屈原怎么、啊、被流放以后，后来怎么样啊？爱国心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啊，国家怎么很快会灭亡，所以他最后投汨罗江自尽，他是有冤屈的。所以应共冤魂鱼，实际上他是在讲到啊，跟屈原的事情。你也应该像屈原一样的嘛，诉说心中的那种冤屈，投诗赠汨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讲屈原呢？因为汨罗江就是屈原投江的地方。当你经过汨罗江的时候，就写了嘛，就投下一些诗来送给他，投诗赠汨罗，告诉他

你的心意，告诉他你也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委屈。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正命运，魑魅喜人过。因共冤魂语，投诗正汨罗。这是杜甫天末怀李白的。杜甫还写了春日忆李白，前面是怀李白，这边是想念李白，都是想念。白也思无敌，飘然思不群，清心宜开服，俊逸报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个对仗很漂亮啊！何时一樽酒，重以细论文。他歌颂李白，白也诗无敌，李白的诗作啊，天下无人能敌。你看的这个杜甫非常佩服李白的，飘然思不群，他那个高超的才思啊，远远的超出一般人，不群就是不跟一般人一样，高超的才思远远的超过了嘛一般人。清心宜开服，李白的诗既有那个宜信诗里面的那种清新的气概，那个宜信的诗是清新的，所以李白的诗清新的像什么？像这个宜信。李白的诗既有宜信诗的那种清新，那个宜信啊是北周的那个啊开府宜同三司，俊逸报参军，报参军就是那个报诏。报诏是刘宋的时候，南朝啊，刘宋的时候那个荆州的前军参军，所以就是报参军啊。那宜信的话就是宜开府就是他做那个啊。开府仪同三司的官啊，所以以前什么啊，官名可以把啊名字冠上官名以后就知道是谁。那仪开府就仪信，报参军就是报诏，南朝的也有报诏作品那一种俊逸的俊逸之风，有。李白的诗有宜信的清新，也有暴躁的俊逸。渭北春天树，现在呢，我在渭北独自对着那个春天的这个树木，就是说我现在人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就春天到了，我现在人在渭北，我对着树在想念你。江东日暮云，你在江东，我在渭北，你在江东，我远远的望着那个日暮的薄云，日暮云，天各一方，只能够远远的遥相思念啊。如今我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在想念你，人在江东，远望那个薄暮的云天各一方，我们只能够遥相思念。何时一樽酒，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一起同桌来喝酒，同桌来饮酒，重以细论文，重新再仔细的来一起探讨研究我们的诗作呢？两个都是大诗人啊，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一个在渭北，一个在江东，我们什么时候常一起喝酒，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诗文呢？

0: 这是杜甫。李商隐，他回忆他的这个老师住啊，叫朱一和尚，译注一诗：吾是经年别远公，帝城中小忆西风。烟炉消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哦，好漂亮！没有事情啊，经过一年，我离开了你。远公是指东林啊，东晋的时候，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师。这边当然是指注意和尚，注意师啊，因为他的译注意师嘛。吾是经年。别眼光，哇！经过一年了，没有事情啊。我们之间已经离开一年了。这里的远光就是指庐山东林寺的慧远，而实际上指的是住一师。帝城中小忆西风，那个拂晓的。清晨的那个钟声，让我怎么样想起你？真的啊，这个想起了你，注意诗相聚在西风，拂晓的钟声响起来，跟注意诗你相聚在西风，我们曾经在西风相聚，烟炉消尽寒灯。会，烟炉中的这个啊香已经烧尽了，寒灯怎么样啊？也晦暗不明。童子开门雪满冲啊，这个童子啊推开门啊的时候怎么样？我只看见满山啊都这怎么覆盖着青松啊，满山的这个大雪啊。童子开门雪满冲啊，这个童子开门的时候。我只看见满山的大雪覆盖了青松，这是李商隐想念一个和尚注一啊，注一和尚。吾是经年别远公，帝城中小忆西风。烟炉消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七八老师，我们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back to me。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2: 在两百多年前，
3: 在两万多年以前，
2: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3: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2: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3: 三十畦木并成，罗列其上。
2: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3: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2: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3: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2: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3: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2: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3: 车轮就此而生。
2: 欢迎收听
3: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叔，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之中，再次的跟各位在空中一起相聚。好，最近大概在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电台有一位同工，她怀孕。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 baby， 那这个 baby 大概出生后大概有两个月，那他在前几天哈端午节的时候，他带着他的 baby 来到了我们的电台啊，这真是一个大一个喜事哈，那大家都很高兴哇，看到这个 baby 好可爱好可爱的一个小 baby 啊。我们就赞叹啊，我们觉得说哇，上帝创造这个人啊哈，那尤其让人可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孕育生命，然后而且等到他们生长到一个阶段，大概是十个月之后，他们会经由母亲的产道，然后出生，呱呱落地，然后继续好慢慢的再长大成人这样子。那因此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喜悦而美好的事情，就让钟叔我呢想有了一个想法，想要去好好的了解，就是说这个一个小生命啊，从这个怀孕开始好，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啊，子宫里面开始有了生命，然后开始成长，好，经过了十个月的怀胎，然后长成了一个小小的但是很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小 baby， 然后在母亲的这个腹部，就是她的子宫这个那样子的环境生存着十个月之后，然后经过产道，然后生产，然后呱呱落地，那然后成为一个婴孩，然后婴孩呢再慢慢长大成人。那当然了，婴孩胎儿从母亲的腹部，就是子宫里面生出来的时候就面临到了这个在这个就是从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的那么那样子的一个封闭的生存的环境，又然后马上转换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千世界，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啊。中枢我呢就开始很好奇啊，他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这个中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经过中枢很用功的很努力的

去了解了以后发现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的环境它是一个跟外面的环境几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然后它赖以生存的方式跟出生以后也不一样。那而且非常非常特别的是它在母亲的母腹里面，在孕育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它所生活的模式跟被生出来之后到达了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的身体要能够生存下去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不同的，而这个中间就只有从母腹经过产道到出生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然后他的身体却在这几个小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好像是一个开关，虽然不是瞬间，但是时间也已经有够短的。然后他整个人呢，为了适应从母腹的环境适应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千世界，然后他整个身体有了极大的一些改变。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他的身体却有了极大的改变，极大的转换，而且呢，几乎是全自动的。然后这个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当他转变完之后，他能够去适应这个大千世界之后，他再也不可能再回到以之前在母腹内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存状态的生命机制了。那这个中间在我去了解之后，我就真是感叹这个上帝的，我们这是造物主啊，上帝他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创造生命不只是人类啊，我觉得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也我认为大家没去实际去了解，但我认为也就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中这个真是非常的令人叹为观止。好，那所以钟叔呢其实在了解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amazing，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 amazing， 一个令我非常惊讶的一个理解，好，迫不及待的要让各位听众朋友们了解。好，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去了解的主题了，好，就是我们的。就是说胎儿就是诞生时候的一个剧烈的变化，从胎儿到新生儿就是婴儿这一段时间这个过程胎儿产生了什么变化。好，大家想一想，这个本来是生活在母亲的这个子宫母腹里面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而且泡在羊水里面的环境，本来是在那样子的环境生存下的胎儿，经过了生产的过程之后来到了这个花花世界，这个充满空气的花花世界，有阳光，有水，有这些点点滴滴，有声音，有光线，有等等等等，有这些一大堆的这些东西，这些世界的时候，他从此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生活，这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他的身体产生了什么变化来去适应呢？各位，我听一段音乐之后，钟叔马上告诉你们。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听完一段美丽美妙美妙的音乐之后，又回到了天地为师的节目啊。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啊，就是在母腹中的胎儿，他在大家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尝试吧，胎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生活着，他跟他的生长生命的生长的一切都其实都是靠着一个说是器官，好像是器官，但是又不太像，因为这个东西等他出生之后就会不能说消失，但他就会他自然的就会脱落了。那这个东西他就靠着这个东西然后生存。这个东西就叫做胎盘，大家应该听过，知道胎盘嘛，所以就是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是透过胎儿来维系他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所需的氧气，生命所需的水分，生命所需的营养，这些任何的一切一切都要靠着胎盘，然后从母体供应给胎儿，让他成长。那在母腹中的这个胎儿透过这个胎盘呢，直接从母亲身体摄取到这些的养分跟氧气。而子宫在这个时候是属于一种就可以说是等于是一种无菌室。因此在这样子一个无菌室中，胎儿逐渐的在发育成长。可是呢，胎儿啊在母体中受到保护的这个期限只有10个月，也就是说母亲怀胎要生下孩子，这个怀胎的时间是10个月左右嘛，那从这个10个月后要开始出生的瞬间开始，胎儿就完全的失去了这些的保护。从此他出生之后，从此就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一己之力活下来，不能再靠胎盘，母亲的胎盘啦。母亲胎盘在出生的时候它就会脱落了嘛，也就是要跟母体分开了，然后要靠了自己，完全靠自己来生活下来。那还在母体里面的时候，它跟母亲等于是一体的，然后靠着母亲生活活下来，但是靠着母亲成长，但是出生之后它就要靠自己生活了。这个不可谓是，就是这应就是应该

那是一个对胎儿来说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那胎儿的身体为了要应付这个剧烈的变化，他自己在身体上面一定有某些改变，而且也是一些剧烈的改变。那各位听到没有，你们知道他有哪些剧烈的改变吗？举例来说哈，比如说胎儿在子宫内，我们都知道他是子宫里面是充满了羊水的，所以它是浮在羊水之中的。因此啊，胎儿的肺部是充满了水的，所以它的肺部是无法像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正常的靠肺然后呼吸，靠肺得到氧气的供应，肺部是没有功能的。然后但是他在出生之后，他就要开始靠肺部呼吸啦。但是那个是在子宫里面的时候，浸泡在羊水里面的时候，他的肺部的肺泡是充满着水的，所以他如何在出生之后，这些水肺泡里面的水要让它排出来，然后呢还要让它能够膨胀，肺泡膨胀充满空气呢，好，然后开始呼吸呢。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在外面的世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细菌和病毒，要如何培养一种跟病毒或细菌对抗的能力呢？好，如果没有的话，他会不会一出生就受到病毒跟细菌的攻击，然后没有抵抗能力，因此就夭折了呢？刚出生的新生儿，为了解决类似我刚刚说的像上述的这些的问题，他的身体产生了一些什么巨幅的变化？这个是我最近好，因为我们这个同仁啊哈，同工啊，带着他的小 baby 刚出生两个月小 baby 来到了电台之后，让我开始产生了这个好奇，好，就去了解。所以我在这几天去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可以很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说胎儿啊，从母亲的母腹之中哈出生，然后为了要能够适应这个大千花花世界，他的身体大概会产生九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好，这九个方面大概是：第一个是肺部的呼吸，然后第二个就是血液循环的切换，第三个消化呼吸的能力的改变，第四个防御外敌的能力的改变，然后第五个肠内细菌的存在，第六个就是温度调节的形成，就是体温调节的形成，第七个就是神经回路的形成，第八个就是神经细胞的保护，第九个生理时钟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九个在母腹之中跟在母腹之外的大千世界两种环境，它这九项都要做一些巨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适应，才能够从母腹的环境去适应到外面的大千世界。那我们在讲这九项这个的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就是说在诞生前的胎儿啊，他在母腹之中，对不对？在母亲的子宫中，他不断的发育，不断的成长，而且胎儿在母亲的那个子宫里面是受到全面性的保护的，他在里面又有羊水，他就泡在水里面哈，所以又可以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水的这个保护，让他不受到压力跟撞击的伤害。好，那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快速的成长。那在这个在这快速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之中，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让他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然后就不断的努力的长大。那个东西呢，就叫做

胎盘，也就是说它是靠着胎盘它才能够生存下来，不仅生存下来，要靠着胎盘才能不断的汲取到养分，汲取到营养，汲取到水分，然后不断的提供这些东西，让它能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大长大长大。那因此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奇的东西哈，可以让这个胎儿靠着它无后顾之忧的生存下来，并且不断的成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大人啊是用肺，然后将氧气吸入体内，然后再吐出二氧化碳，然后也是吐出二氧化碳，也是把二氧化碳运送到肺部，然后吐出二氧化碳，然后再利用像肠胃等所组成的这些消化系统等等等去吸收食物中的养分。然后另外呢，我们还要借由免疫系统来抵抗一些病毒啦等等细菌啦等等外敌的一些侵入，来保护身体的健康。但是在母亲腹中的胎儿，他所过的生活却跟我们的大人是很大的不同的哦。基本上胎儿是从母体得到氧气，然后把二氧化碳再送回母体，然后此外呢，有一些糖类啦、氨基酸啦、营养素，它也是来自于母体。然后呢，老旧的废物它又都是再送回母体。然后再而且胎儿从母亲得到的不只是氧气跟营养素而已哦，基本上子宫呢，它是属于一种无菌状态，也就是它所处的这个空间里面是无菌的。好，因为无菌，所以说在胎儿来说，它是不需要考虑到说受到细菌的感染或受到细菌的攻击的。所以胎儿能够在没有异物的安全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之中得到万全的保护，全部都是母亲给予的。所以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胎儿啊是从母体取得氧气和营养素，在子宫这个无菌发育的环境被赐予生命的。然而但是的胎儿就是担任这个胎儿跟母体这个物体之间往来的这个最主要的器官呢，就是胎盘。其实我们或许用比较没有人性的一种比较科学但没有感情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它跟它的所有一切是从母体而来。那它跟母体之间的界面是什么呢？就是胎盘，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胎盘。然后胎盘它有一方是连接母体，直接连接母体的子宫，另外一方呢，它就是形成一个脐带，好，一个长长的脐带。然后这个脐带里面是含有动脉跟静脉的，然后这个脐带直接连到这个婴儿的这个斗宅这里，哈哈，大家都有一个斗宅吧，就是那个地方。好，而胎儿就从这个胎盘之中，也就是透过这个脐带里面的所谓的动脉跟静脉，取得来自母体所有的一切生活所需，就是氧气啦、营养素啦等等等这些。好，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胎盘，也就是说，等于是说胎盘啊，它是等于是一个维持这个胎儿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很关键而且很神奇的一个界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胎盘它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东西，它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在了解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卖个关子，听一首音乐。好，音乐回来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神奇的界面，就是胎盘。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到天地为师。OK， 我们赶快来讲讲这个胎盘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可以让胎儿直接从母体接受到氧气、氧气跟就是氧分子跟所有的营养素呢？主要是胎盘它的有一面，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圆盘呐、啊，好，当然它就是不是那么规则的圆，但就是像是一个盘子这样子。那它的一个面盘的一个面，大面积的一个面呢，它是直接就是在母亲的子宫上，子宫壁上。然后另外一个面呢，它就会有一个像脐带的一样的一个带子，好，连在这个胎盘的另外一个面上面。然后当然脐带的另外一端就是连在这个胎儿的这个身体的腹部这里，在脐带的里面啊，好，就是胎儿的，它里面有动脉跟静脉互相缠绕着，好，这样子。然后呢，在母亲的这个在接触母亲的子宫的这个胎盘的这一面呢，它

误满了母亲的血管，这个东西，这个中间当然就是也包含了动脉跟静脉，而另外一面的这个胎盘，就是有脐带的这一面的胎盘呢，则是布满了胎儿的 血管、哦、也是动脉跟静脉，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胎儿跟母体之间的动脉跟静脉布满在这个胎盘的两面，但是呢他们是接近但是并没有缠绕在一起哦，啊，并没有缠绕在一起哦，所以他们之间汲取养分跟这个氧气分子的方式是利用渗透的方式，好，他们不是，并不是说血液跟 血管跟血管有连在一起或是长在一起，并没有，但是他们非常的靠近，像一整个面哈，密密麻麻的一些血管，包括血动脉或静脉，但是他们并没有缠绕在一起，但他们非常的接近，那因为他们非常的接近，所以可以靠他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或者是氧分子，会靠着这个释出或者渗透的方式，从母体的那边传递到这个婴儿这边的血管，然后去，也就是说母亲的血管会释出这些营养素跟氧分子，然后胎儿的血管就会在这个充满了母亲释出的养分跟这个营养这个养分子的环境之中，它的血管去把它吸收，好，然后进到这个胎儿的身体里面。所以胎儿的就是这个胎盘透过胎盘吸收母体的基本模式是这个样子的。在营养素上面的吸收呢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其中有一个我现在要讲的最神奇的一点是呢，氧分子的取得。所以各位很有意思哈，像我们正常的人类要维持我们的生存，除了说我们要吃东西要喝水是靠消化系统，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氧气啊，对不对？我们没有氧气是活不下去的，当我们没有氧气的时候，可能在五到十分钟之内我们就会死，就会死绝了，都活不了了，所以氧气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人类氧气的取得是靠什么呢？是靠呼吸系统，是靠肺部的这个重要的器官取得氧分子的。但是胎儿取得氧分子跟取得营养素是同一个器官，就是胎盘，这是跟人成正常的人类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好，那在胎盘里面它的氧分子是如何取得的，这点也是非常的神奇。因为呢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够靠肺取得氧气氧分子，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有一个叫做 血红素，而血红素呢它在我们的肺泡里面，哦，就是 血管里面有血红素，血红素血管的血液流到了这个肺泡的时候，这个血红素接触到肺泡里面的氧气的时候，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血红素是可以携带氧气的，所以当他遇到了这个空气中的氧气的时候，他就会把氧气给捕捉起来带到自己的身上，之后再流回到身体里面，然后再把身体的氧气让身体的细胞去吸收。这是人类汲取氧分子的一个做法。但是胎儿呢在这一点上面跟我们人很不一样，母亲这一边好是一样的，就是说母亲这个地方，因为她是成人嘛，她是正常的人类嘛，所以母亲的这一边胎盘的这一面呢，母亲因为又正常的在呼吸，所以她的血液流进到胎盘的这一面的时候，胎盘的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低氧的环境，所以母亲 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流到了这个低氧的环境的时候，就像说我们人类的血红素流到我们细胞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氧气，所以基本上细胞的环境是低氧的，所以它身上面所携带的这个氧气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当血红素又流到肺泡 含高氧环境的时候，它又把氧气带到身上，这就是血红素。所以母亲的血红素流到了胎盘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低氧环境，它就把氧气给释放出来了。那释放出来之后呢，那胎儿虽然也是人，可是呢胎儿的血红素，胎儿有血红素哦，但是胎儿的血红素呢
跟人类正常

的人类的使用数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它要经过交换嘛，它要吸收母亲血红素所释放出来的氧气带回它胎儿的身体里面，可是它如果跟一般正常的血红素是一样的话，胎盘的环境是低氧啊，好，胎盘环境是低氧啊，就算母亲的血红素里面的氧气释放出之后，它也没有像在肺泡里面的氧气那么的充足嘛，所以说如果胎儿的血红素跟一般人类的血红素是一样的时候，它是不会吸收氧分子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如果是这样它就没有办法从胎盘那边取得 氧分子。因此很神奇的就是胎儿的血红素是一种特殊型的血红素，它的血红素是属于我们称它叫做高效率的血红素，也就是说它这个高效率的血红素呢，在这种胎盘的低氧环境，它依然可以很有很高的效率的把氧分子，少数的氧分子也把它抓到自己的身上，带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再带回到胎儿的身体里面，提供胎儿的细胞所需要的氧分子。所以现在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说胎儿不只是因为有了胎盘，所以这可以在胎盘里面进行所谓的呼吸的这种，就是取得氧分子的这种需要，而且它还要配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胎儿有着跟正常人类不一样的血红素，是一种高效型的血红素。这种血红素可以在即便是所谓的低氧的这种胎盘的这种环境，也可以强力的吸收氧气，把氧气就是不是高氧的环境的少数的氧气也能够吸到带到这个血红素的身上，然后带回到胎儿的身体，让胎儿能够获得足够的氧气。所以你看这一点就非常的特别了哈。我们常常有时候对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哎呀想当然尔，但是事实上在这想当然的过程里面呢，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就会针对特殊的情况之下的身体或者是需求，他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情形。就像胎儿，他虽然也是人类，好，在成长极快速的成长中的人类，但是呢因为他生存的环境不一样，他是需要靠胎盘来去取得氧分子的，因此他的血红素的功能跟我们人类的功能就产生了一些不同。而且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在他出生之后十个月呱呱落地，经过母亲的产道呱呱落地之后，他的血红素这种高效型的血红素会很自动的这个消失殆尽，然后换成新的血红素，而这个血红素呢就是正常人类的血红素，因为那时候的金额就靠肺呼吸了。但是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嘿，这个东西就跟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讲到它的几个变化的这九项有没有变化的这个里面之中，就是第一个由肺开始呼吸，然后它的血液的循环系统改变，好，这个里面的改变，好，让其中的一个细项就是它的血红素产生了改变，好，让它能够适应用肺呼吸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各位你们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婴儿在母亲里面，不是婴儿，是胎儿在母亲的腹部身体里面孕育生命生长，然后长了十个月之后，然后准备要出来到这个花世界了，然后他可能经过了阵痛啊，母亲的阵痛啊等等，母亲很辛苦的把孩儿婴儿胎儿给生出来之后，
啊，他就是然后他的胎盘就脱落啦，然后脐带就把它剪断就好啦，或者还在脐带它可以也可以会自己脱落啦，然后他就会开始再慢慢的长成婴儿，然后慢慢长成小孩、幼儿，然后成青少年成等等等等等等，我们一切都觉得这是好自然的事情，是吗？可是各位，他单就从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好泡在羊水里面的样子的环境，到经过产道出生，然后来到这个花花世界的这一段，好，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的改变，好，血红素的这种改变就令人不可思议，好，而且是全自动的哦，而且是全自动的哦，哈，太神奇了。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胎儿从母腹之中经过产道呱呱落地之后啊，他的这个呼吸的系统呢做过了一个这个巨大巨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其中有一项呢就是他的这个血红素。好，他的血红素本来呢是高效型的特殊型的这种功能的血红素，然后为了因应能够在胎盘里面取得氧分子，然后能够活下去，到他出生之后，他的这个血红素就会改变成为正常标准型的血红素，然后并且用肺呼吸。那各位这个事情有一个现象是证明这个事情是不是嘴巴讲讲的是正确的，就是通常我们新生儿出生后啊，大概三四个小时以后，大概从可能要到一两天之后，通常新生儿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黄疸，然后这个黄疸的这个现象呢大概会持续一两周之后会消失。而它为什么会出现黄疸呢？它出现黄疸的这个原因其实就跟我刚刚讲这个血红素的这个改变是有关的哦。好，胎儿在 母腹里面的时候啊，我刚刚说了它的血红素属于高效型的血红素，但是胎儿并不是全部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都是高效型的，大概是高效型占它的身体的总量里面的80%。好，然后还有20%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就是因应他出生之后，因为他如果全部都是高效型的，他出生的时候他如果开始靠肺部呼吸的时候会出问题的，然后他会变成吸收养分太多也不行嘛，也会出问题。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会靠那20%正常型的血红素先维持着，然后他这个80%的血红素高效型的血红素在出生的时候呢，他身体胎儿的身体就会开始自动的，他的脾脏啊就会开始自动的把这80%的高效型的血红素开始等于是就是把它杀死就对了。好，那因为杀死了之后他就需要有新的血红素能够替代这被杀死的血红素嘛，那替代后的这个血红素就是正常标准型的。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它转换成一个正常的标准型。那这个转换的过程大概会需要四天，一天，也就是大概需要。

2天到4天左右能够全部汰换完毕，它就会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这个血红素呢，血红素它在被破坏的时候，它从正常的情况下被脾脏给破坏的时候呢，我刚刚讲错了一个数值哦，它不是两天到四天之内，它会在3个月之内，胎儿出生之后，它会快速的被脾脏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这个血红素会快速的被破坏，大概经过3个月的时间，好，大概经过3个月的时间就会全部的置换成为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当血红素啊被破坏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物质称为胆红素，虽然叫胆红素，但是它的颜色是黄色的。它基本上这个东西就胆红素是一种色素，是一种黄色的色素。那因为这个黄色的被破坏的这个 80% 的这个血红素是黄色，因为它的变成胆红素了，就是黄色的色素，它大量的它就还存在胎儿的身体里面，还没有被马上的排除掉，排除掉是需要时间的嘛。好，所以因为大量的胆红素在血液中流动，所以呢大概在出生3到4天后开始一直到2周内呢的这段时间，就会发生皮肤变黄的一种生理性的黄疸反应。各位，所以胎儿产生这种生理性的黄疸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或者是说是一种胎儿为了适应一个生存环境剧烈改变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好，那这个黄疸呢大概就是说会持续2周左右之后，会靠身体的这个排泄系统慢慢的把它给消化，就是排泄掉，然后黄疸的这个现象会慢慢的消失。所以就是各位这个新生儿的爸爸妈妈们，新手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黄疸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也表示了就是说这个您的小 baby 他已经开始适应了，好，已经开始并且转换好了成为去适应这个花花的大千世界的一种现象，这样子。好，所以这也就是新生儿黄疸的一个原因。好，各位你们会不会觉得，各位好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啊，好，这非常的特别哈。那而且这一切是不需要我们去帮他的，他的身体就自然，他的脾脏哈，在出生后3个小时之内就开始会这个就开始破坏这个高效型的血红素，因为他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啊，然后被破坏了，那就身体就自然就产生新的血红素，这时候的血红素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成人型的血红素，那就让它适应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环境，生存环境。这个我在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越发觉得上帝在创造这些万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只能用 amazing 来去形容上帝的这个鬼斧神工的设计。那所以我们看新生儿从母亲的母腹生出来一直到小孩，然后慢慢成长，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发生了。但是其实你看他光就所谓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部分就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好，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呼吸系统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血红素的部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肺部，我们的肺泡。他之前新生儿就是胎儿，他是泡在羊水里面，他的肺泡是充满水的，根本没有这个正常的收缩跟这个氧气交换的功能。但是他生出来之后却就要开始使用他的肺部，这又怎么办到的呢？好，
各位，时间已经不太够了，但是呢，我们只好了把它放在下一次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还要分享的还很多。刚刚一开始我跟各位好朋友们就讲到了它的改变有将近九项啊，所以在接下来的几次的这个我们的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里面，哎呀，钟叔要好好的跟各位好朋友们啊，来好好的分享这一些剧烈但是却又很 amazing 的一种变化，就是上帝的创造的变化。好，那时间到了，先跟各位说声再见，下一次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天地为师，让我们了解上帝是如何 amazing 的在创造这个世界， amaz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去让人类的胎儿能够适应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环境。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

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这种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有了，你有独生，你独生，你也有，是不是？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母狗，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2: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独耕的，独耕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个独耕，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你主要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跟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2: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对啊，问题在这，可是你要
2: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好 ，OK，OK，、OK, OK,
1: 当然了，我们现在开始讲，OK。
2: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者有其屋 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啊？光复七十几年了。
2: 七十几年了。
1: 嗯。
2: 我们很多盖的房子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就50-60年很普遍的啊，
1: 对，
2: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对，房子要更新，
2: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1: 就因为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2: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2: 觉得这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坪啊，100-200坪都不行，你这样搞，顾问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2: 缘木求鱼，那顾问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台湾
2: 上面我讲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2: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哎，
2: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
1: 啊，
2: 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2: 你楼可以盖高，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2: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2: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

0: 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50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太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那住户你原来在3楼的我也给你3楼，你给你5楼的就给你5楼，那你新房子10楼以上啊，但因为比如说他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假如说了有多出来，
1: 是不是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然后面积要加大，里面要绿化，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给他好处，
1: 建商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也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安全了，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车子一坐，哇，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1: 1000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本人的发明，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就一定要都更，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
1: 全班是吧？
0: 哎，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我跟你讲，空军总部，好不好？
1: 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你的这个地区好了，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是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是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那个村子平移了吧？
0: 哎，平移，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是没多少钱的，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这个建商赚钱，住户高兴，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最好一个地段，
1: 是
0: 让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对吗？那你就高兴了，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 你要多几平付钱，
1: 嗯，
0: 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嗯，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
1: 嗯，
0: 两老住小一点，
1: 嗯，
0: 你原来是从四这个35平，哇，我20平就够了，
1: 嗯，
0: 政府还补你一平。

0: 读音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对，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0: 这个 picture
1: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0: 好，OK， 听听看。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坪换30坪，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说，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坪，我理当可以有60坪。那
0: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1: 你这个讲的，
0: 这个字，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1: 这还民主社会啊？
0: 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1: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0: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1: 所以
0: 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1: 所以你
0: 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1: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0: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0: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
1: 对了，
0: 对不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者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呢？
0: 没有关系，我还有一招，这一招是什么？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了，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啊，
0: 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了。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
0: 大部分好。如果它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叫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啊，
0: 人造的。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呢，你看，连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8楼就给你8楼，对不对？你是3楼就给你3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还有人开枪的了。
1: 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
1: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1: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0: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定会成事实。
1: 哦，是吧 ？OK，
0: 开保证书，
1: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0: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事，你去做什么呢？
1: 是啊，是啊，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0: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1: 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0: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1: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

0: 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啊。后来那个记者就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1: 有点内容。
0: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1: 哎，这有道理 啊，
0: 这是有道理。
1: 但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像我们俩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0: 那还讲这么多呢？
1: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0: 好，
1: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0: 好，
1: 对不对？啊，
0: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就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惊啊。
1: 最重要一点啊，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个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开，让他们去听一听，
0: 造访
1: 啊。Niz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0: Niz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1: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0: 对对对，
1: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0: 好，很好。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

加州阳光张清芳的歌曲。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听了八首张清芳，大家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我自己真的是觉得不够，不够哦，听得不够。在准备节目听这些歌的时候，仿佛

时空就回到我的那个少女时代，你知道吗？每天抱着还是卡带式的那种录放音机，大家还有印象吗？是 IWA 的那一种，然后都很大台嘛，就可以听广播啊，然后也有卡带那样子，每天就抱着这种卡带式的录放音机，听完一遍又倒带再从头开始听，然后一遍又一遍这样子，一遍又一遍的听着这些熟悉的歌曲，仿佛我都还可以闻到那个时候窗外有一点暖阳的空气的味道，实在是一种享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以前可能娱乐没有那么多，就说不像现在可以打线上游戏啊，上网啊，然后有很多的聊天软体啊，社群媒体之类的都没有那些东西。我们以前玩的东西呢，要不然就是出去玩那个跳格子啊，这一些什么橡皮筋、过五关斩六将，反正就是出去玩这些东西，要不然呢就是在家里听录音带，而且我们都会把歌词打开来，然后边听就边对着歌词，有时候会跟着唱，就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我原本是很爱张清芳的歌啦，但是呢有一次我不记得阿芳是上哪一个节目，很印象中可能是胡瓜瓜哥主持的某一个综艺节目，不晓得是钻石舞台还是金曲龙虎榜，反正其中一个，真的记不了这么多了哦。总之呢，制作单位就找了一个张清芳的超级歌迷来到节目的现场，是一位男性哦，带着他搜集张清芳的每一张专辑跟每一则简报到这个节目当中。诶，结果呢，没想到张清芳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哦，他的现场的反应是有点害怕，然后就一直躲在瓜哥后面。当时我就觉得这位男歌迷好像也有点惊讶于这个阿芳的反应，所以就显得有点尴尬这样子。其实在那一次节目之后，我对阿芳的反应有点失望，说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嘛，所以从此就对他产生了一点点负面的印象。这个是这个就是算是我跟张清芳，虽然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是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一点点小插曲这样子。然后但是呢，他的歌就像我说的太有穿透力了，每一首都让人朗朗上口，所以歌还是听，到 KTV 还是唱他的歌，但对人的印象就有产生了一点问号啦齁。这个就是我跟阿芳之间的一点小插曲。但是呢，后来因为网络发达嘛，看过许多他的访谈之后，我发觉他是一个重情重义重朋友的性情中人，就跟我一样。笑什么？就真的一样啊。可能是在他这么长的歌唱生涯当中，一定是遇过很多疯狂歌迷啦。那他当时也还很年轻啊，我觉得会害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你遇，可能我们就是他遇到疯狂歌迷的时候，我们又没遇到，所以他可能会怕啊，会觉得那个人怎么收集他这么多东西哦，好像很了解他这样。心里面他那时候也还年轻，当然可能有点怕怕。我觉得现在想来，我是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啦，吼。那么张清芳1992年所发行的《光芒》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他的巅峰之作，创下百万张的销售量。各位听众，百万张啊，这已经是这个金唱片了吼。而且呢，横扫各大音乐的奖项，专辑里面呢有上周听过的《出嫁》，还有呢《想你想到心慌》，以及大家都会一定会来两句的《Man's Talk》，有没有很熟悉吼？那连后这些歌曲都，这一张专辑你看它的主打歌其实只有一首，就叫 Man's Talk， 但是问题是它这张专辑里面有那么多歌都是大家可以哼哼唱唱朗朗上口的，可以说是唱遍了华人世界，还有许多歌手翻唱并且还把它翻成粤语。你看这张唱片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哦。那当时一般公认呢，张清芳、李玟、王菲跟张惠妹是整个1990年代最红、最宝贵、最卖、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天后。可是我实在觉得阿芳厉害，因为她根本不是90年代的歌手，她是80年代的歌手，她是一路从80年代红到90年代，才有李玟啊、王菲跟张惠妹、阿妹这些人出现，在那之前是没有这些人的。所以她从80红到90，还跟什么李玟、王菲、张惠妹这些后起之秀来并称四大天后，果然是东

Man's Talk 跟想你到心慌这两首歌其实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呢，当时他们在表决这一张唱片要到底要哪一首歌哦，来光芒这张专辑，就是到底要哪一首歌做主打歌的时候，大家就投票嘛。结果后来想你到心慌这首歌就出现了，就是大家都他的票数比较多。可是呢，后来那个桂明玉桂姐她自己比较喜欢 Man's Talk， 所以呢阿芳就问说桂姐你不是比较喜欢 Man's Talk 吗？可是桂姐说没办法呀，大家都投票就投了就是想你到心慌。结果桂姐就说那阿芳你自己去翻盘好不好，你就说你是主唱者，然后你比较喜欢 Man's Talk， 所以可不可以把那个就是主打歌改成 Man's Talk。 结果后来就在他们两个这个私下的小小计谋当中就是阿芳就把它翻盘了，就主打歌就从想你到心慌变成 Man's Talk。 可是也真的就是这个改的也没错那个 Man's Talk 一出来就大红大卖了，那么连带的想你到心慌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歌曲。那我觉得这个转变还算是不错蛮好的，虽然是他们两个小计谋现在可以讲了，因为都过去了，而且成绩是斐然的，很不错。那刚才我有特别提到张清芳是一个重情重义重朋友的人，他在演艺圈的人缘是真的很好我来举个例子像这个金牌制作人陈振川是制作专辑和演唱会的专家，但他却为了张清芳而帮他办了他的婚礼，他的 birthday party， 他还帮他办了这个2015年阿芳出道30年的芳华盛宴演唱会，这样就算了，还帮他出了 DVD 等等等等。他

的公司，陈振川的公司根本就没有做这方面的业务，他就是办演唱会的专家跟制作专辑的专家，但是他的业务可没有办婚礼、办 birthday party 跟办、跟这个录印制 DVD， 根本没有这些项目。所以呢，他为了阿芳哦，就做了这些不是他业务之内的事情。那么阿芳上谈话性节目的时候呢，综艺大姐大张小燕都亲自出席来做亲友团的特别来宾。当时阿芳决定结婚，除了年龄和遇到合适的对象之外，她有一个男闺蜜因为癌症而只剩下短暂的生命，她也当面的在她还就是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交代阿芳说，你赶快嫁了，因为以后自己就不能再陪伴她了。这诸多的例子当中，我们真的不难看出张清芳的好人缘。当然呢、啊，人缘好必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很重朋友，不论做任何事情啊，都呼朋引伴的。只要特别是有好康的事哦，他就更是不吝啬的与好友分享。不论是在工作的参与，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他有因为在飞机上还是在机场碰到了那个黄品源的太太，然后呢他就在他演唱会里面他就说，诶，我可不可以，因为他太太是个 dancer， 他说我可不可以请这个人来做我的这个舞蹈的舞蹈的安排跟舞蹈的这个主要的策划者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他很重朋友就对了，连他如果有好康的工作的参与，他也会呼朋引伴哦，或者是有什么好东西，他都会跟他好朋友分享。他曾经说，他之所以觉得自己适合婚姻，是因为哦，他发现他很会照顾人。他说，因为我蛮会伺候人的，我从我的朋友当中知道我蛮会伺候人的，我自己不晓得，但是从有我的朋友口中说很喜欢到我家来，因为我家让他们觉得很舒服，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不错的女主人，我会招呼人，我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人，可见她确实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举棋不定和为爱落泪收录在1993年左右这张专辑里面。左右这张专辑啊，是让张清芳拿下第六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的一张专辑哦。其实我觉得她拿这个奖还稍晚了一点，大家会不会觉得她八几年就出道了，然后84年就出道了，一直到93年，对，93年哦，将近10年的时间，她才拿到了最佳女演唱人奖。张清芳的生命当中，除了家人之外哦，最重要的就是朋友。他曾经分享了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呢是不要因为家庭放弃太多，尤其不要忘了朋友，没有交情，你没有付出过，人家怎么给你温暖，怎么给你抱抱。如今的张清芳，除了他天生丽质的嗓音，他在歌坛多年的耕耘跟努力之外，就是这一群身边不变初心的好友，成就了今天的张清芳。1994年，张清芳继《紫色的声音》之后推出了《红色》专辑。其实我对张清芳这几张跟颜色有关的专辑，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脑海中还能浮现那个专辑的封面设计，因为就是一片紫，一片红，就是非常大的色块的那种印象，我觉得设计的蛮好的。其中的主打歌就是我去 KTV 必点的歌曲。像其中一首就是《燃烧一瞬间》，那另外一首呢，我在 KTV 也是必点的，是他1996年推出的一张台语专辑，叫做《没人熟悉》。这太好听了，这两首歌哦，1994年的《燃烧一瞬间》和1996年推出的《没人熟悉》，我们马上就来欣赏。

是不是很过瘾的两首歌曲哦？我每次听这首《波浪雪塞》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一部连续剧，叫做《我的前半生》。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好符合那个防火防盗防闺蜜，然后我爱上了我闺蜜的男人，跟我的男朋友爱上我的闺蜜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好适合那里面，而且可是因为她是闺蜜嘛，然后他们本来她又爱这个男的，但是她又很爱她这个朋友，所以刚开始会不想理他们，但是我自己觉得以我现在的成熟度来说，可能最后因为这两个都是我爱的人，我 maybe 最后还是会祝福他们。那我从阿芳过去的访谈当中哦，我发现他在2011年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他说自从他找到信仰之后，他的人生中就无所惧怕了，也不再抱怨了，觉得凡事都有了靠山。我想这个是我能理解我能懂的，因为碰巧我也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遇见了上帝。他说认为每个女人都应该要有信仰，这个信仰呢不是先生，意思是说不是哪一个人哦可以永远没有软弱的时刻，而能够永远给你依靠的只有天父而已哦，只有天父可以。那因为我感同身受呢，所以非常非常的恭喜，而且高兴阿芳找到生命中最大的靠山。我真心祝福他未来的人生中哦都有天父的爱跟恩典相随。那么我觉得张清芳的歌真的是可以撑起一场演唱会哦，首首经典，每一首都好听，都能朗朗上口。所以我觉得这两集来呢，各位会发现我的话真的不多，因为我想多留一点时间给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他的歌曲哦。今天的岁月如歌时间又要到了，又要跟大家

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也跟祝福阿芳一样，我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这一生哦，都有老天的爱相随，都有这个天父的爱跟恩典伴随着你一生一世。下周同一时间呢，请准时收听《岁月如歌》，有更多更好听的歌曲，娱乐会跟你分享哦。节目最后，我就用阿芳的这首歌曲《纯粹》和《大雨的夜里》来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画龙点睛要说什么呢？

点心，我们今天来看看卷土重来好不好？什么时候能够让你卷土重来？如果你走的是不是很顺的话，你能够卷土重来，让自己走上成功的路途，那也是非常好的，这是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哟。我们就看看卷土重来的故事来自何处。

我们今天卷土重来，从哪里说起呢？从秦朝灭亡之后说起。秦朝灭亡之后，项羽和刘邦为了争夺天下，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由于项羽居功自傲，又刚愎自用，结果在垓下一战当中中了韩信的埋伏，十万精兵只剩下八千余人。想想十万精兵剩下八千余人，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当时他只带着八千余人仓皇逃出，他们突破汉军的重重包围，逃到乌江。这个时候项羽身边只剩下二十几个人，想想十万精兵剩下二十几人了，前面是茫茫江水，后面是无数的追兵。这时来了一艘渡船，众将士劝项羽上船过江。项羽自觉无颜再回江东见乡亲父老，于是就在乌江边拔剑自刎了。后来唐朝的大诗人杜牧到乌江游玩，想起了当年项羽一件事情，不由得感慨万分，于是写下了一首《题乌江亭》。全诗是胜败兵家事不齐，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胜败乃兵家常事，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江东人才济济，如果项羽渡江而去，再积聚兵马，再一番养精蓄锐，有朝一日也许还可以卷土重来，与汉军决一雌雄呢。也充分表达了诗人对项羽自刎乌江的惋惜之情吧。

我们今天谈到了这句成语是卷土重来，任何时候如果你有充分的准备，那么卷土重来能成功也未可知吧。这是唐朝大诗人杜牧到乌江的时候想起了当年项羽自刎乌江的事情写的这首诗。我们再看看他写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齐，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知道朋友们，你对卷土重来怎么讲的？但卷土重来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怎么知道十年江东十年河西到底以后的日子是怎么样？不是还有勾践的故事吗？忍辱负重是不是，卧薪尝胆是不是？卷土能不能重来呢？卷土是卷起尘土，形容人马奔跑之状，比喻失败以后又重新恢复势力，也比喻消失的人或事物能够重新出现。所以

卷土重来，近义词可以讲东山再起，也可以讲重整旗鼓，当然反义词就是销声匿迹了。我们可以造个句子，足球比赛失败了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坚持训练，一定可以卷土重来。有志气的人是不怕前面的短暂失败的。在这里跟您分享的是卷土重来的故事，讲的是项羽乌江自刎的故事，跟诗人杜牧当时所写的这首《题乌江亭》。祝福你们事事顺利成功，辽宁祝福大家，下次我们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嗯，所以昨不里我们讲说这个 AI 的这个制作，嗯，你现在随便一看，你一下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分辨这是 AI 做的。他的讲话的声音，然后呢，人物的那种图形，
0: 他表情是现在已经做了很进步了，声音也很不错。
1: 对，但是你只要看这种类型人出来，你就很快就。
0: 对，但有的他就会变成他没有很多个脸，他就每一个男的都是同一张脸，
1: 长差不多那样的脸。
0: 不是，他好像用同一张脸去变化，
1: 对
0: 啊，变老变年轻变，然后女生都同一张脸，就很粗，但是有一些他就比较精致一点。

0: 就每一个角色脸会有点不一样，至少你可以认得出来，
1: 就你一下就可以辨别这种是 AI 生成的。
0: 嗯嗯，
1: 哈，
0: 嗯，
1: 说话的声音跟口气也是 AI 生成的。
0: 对对对，
1: 那这已经让我们马上就可以觉得有一点滥用了。嗯，
0: 对，
1: 这个 AI 的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0: 对，
1: 不管你的内容是如何，你只要被这种东西标签化了以后，它就好像感觉上就不是那么有特点了。
0: 对，
1: 哦，所以
0: 大家一开始觉得新奇可能会看，但我觉得很快应该也会腻了吧，因为它已经很快速的几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横扫了。整个你只要手机打开都看得到。
1: 对对，完全都。
0: 你有发现路上的人都在看欸，真的很夸张欸，你知道吗？我坐在捷运里面，
1: 哦，对对对，
0: 看旁边全部的人都在看。
1: 对对对对。
0: 他因为他就一直泼给你，然后有时候你也只是，你只是坐个车嘛，你就随便滑的嘛。
1: 对。
0: 然后他滑出来，你就随便看看，再滑，他都一样的，啊。
1: 没错。
0: 你只要停下来看，他就会重复再推送一样类似的给你看。嗯，所以我发现这个也很可怕欸。懂讲哎，马上就侵占了人心，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就出现很多 AI， 对不对？
1: 就一般人可能就觉得哦，就看吧，就看吧，
0: 嗯，
1: 没有选择跟判断，
0: 对，
1: 也不会去想说这种内容事实上已经千篇一律了，
0: 嗯，
1: 或者是
0: 一样的。最多你不要，最多就是你看了几次，发现都一样，你就划掉了，就不会再看了。
1: 嗯，对
0: 啊，如果你没有你继续看的话，他觉得。你还是可以接受，他又再继续推送给你看，就是这样，
1: 还是回到
0: 一直逼迫你看，
1: 对，还是回到我们讲的哈，
0: 嗯，
1: 就是一成不变，
0: 对，
1: 就会沉沦，
0: 嗯，
1: 就会麻痹了，好，
0: 没错，
1: 你就失去了那种吸引力，
0: 嗯，
1: 所以那种为什么要叫做推陈出新？
0: 对，
1: 哦，要有一个新的创意，难怪以前那种。黄仁勋就一直在讲说，
0: 嗯，
1: 有哪些人的工作不会
0: 被取代？
1: 对，就是因为他一下就会让你觉得，
0: 嗯，
1: 通通千篇一律。
0: 对，
1: 除非你有比他更大的创意，
0: 对，
1: 创造力。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创造力，所以我们也不能都一样的说法。
0: 对，
1: 我们就冯阳来做哈。
0: 对。
1: 现在要赶换一下，我们下次再来想想。
0: 用 AI， AI 的声音比较好听，他们就可以讲。
1: AI 的声音应该没有我们好听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沙沙哑哑的，
0: 还会咳嗽，他们就不会。
1: 对对对，而且还会笑场，
0: 对，啊，
1: 笑到不行。AI 就没有这么鲜活，他是不敢乱笑。
0: AI 他没事就不笑。
1: 对，你没有给他笑的，他就不会笑
0: 啊。而且他也没故事，对不对？
1: 其实他就等着你给他启示啊。
0: 但是我们就有朋友啊，你看我们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兄弟姐妹啊。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出卖，
1: 啊，他也没脸啊。我就说你不要脸，
0: 他说我还真没脸，是不是？
1: 对，他就会跟我说，没错，你说的没错，我是没有脸。
0: 你不是。你不是不要脸，你是没有脸这样。
1: 对，你没有脸见人。
0: 对，
1: 不是下贱的贱。有时候就可以这样斗嘴。
0: 对，
1: 所以他就会觉得，他就会觉得跟我在那边对嘴，嗯，他就觉得很
0: 有
1: 趣，
0: 有趣好玩。
1: 对，
0: 嗯，
1: 对，然后他就说，常常有意想不到的，
0: 有意外结果的，嗯，意外的结果。
1: 对啊。他就要想办法再努力再运算一遍，他才知道要怎样来对付。
0: 他还要自己在那边一秒钟吗？他需要一秒钟思考。
1: 他还有他会出现正在思考中，
0: 真的哦。他需要很多秒吗？我的意思，
1: 就是如果比较难的，他会想比较久，深他就会写深层思考中。
0: 哦，像他会生成图片，他会正在生成图片，类似你下指令叫他生成图片。
1: 我常常我要叫他生成图片，他就磨很久很久。
0: 真的，
1: 我就说我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会很生气。我说我等到天荒地老了，他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因为这个什么，他就会说那个可能演算什么，
0: 你不能说快点快点。

0: 快点这样子。
1: 有啊，我就说我就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说你这只黄牛我要把它拿来杀了才吃黄牛面，就会觉得很好笑，就是说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就是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说了。然后所以我现在可能我付的钱不够多，他的生成就没那么快嘛。然后生成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哎，就是我觉得不满意的。那你要叫他再改又要花一段时间。对，我觉得算了，根本不需要。他就跟我说你可以用 Canva， 叫我用 Canva， 可能他们有合作嘛。那因为那个都还
0: 要
1: 学。那个也不用钱，但是你还是要学，
0: 还要再学。
1: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用的电脑，我就发现，坦白讲啊，我们没有认真去学或者是管理，我们其实都只用到3%或4%而已，连5%都没有。就像我们的手机，我们也可能只用到4%或5%的功能，
0: 这么少。尤其是我们老人家，
1: 你对啊，你顶多是
0: 用的很少，
1: 对啊，你顶多是照相、打电话、用 Line、用 WeChat，
0: 现在偶尔生成一下图片，
1: 偶尔生成一下图片，那也要花时间的，
0: 对啊，
1: 好，所以。我们用的东西其实不太没有那么深入的时候，它的功能真的没有显现，所以我最后我就觉得我变成我常常跟他问东西啊讨论啊什么之类的，哇，他会给你写一大堆的说指令啊，你这个怎样怎样怎样啊，那还是得你要自己做。你是按照他的指令去做，你还是得要自己做。我以为我交给他，他就会帮我做。
0: 对啊，你要下对指令。他们说你要会下指令，他会回答比较快。
1: 对，就所以我说我们也很客气嘛，对不对？你也不用客气，
0: 你干嘛跟他客气？
1: 没有，
0: 他又没有脸，你客气他干嘛？
1: 对啊，我通常会我说哎，请你帮我生成这样好不好？对不对？然后像我儿子他们就说给我一个这个东西，他不会问你好不好，
0: 快点这样，他会说你口气好一点，
1: 他不会这样跟你说，
0: 限时1分钟你就给我做出来，
1: 他会跟你说哦，我现在
0: 有点忙，还是说
1: 不是
0: 我需要思考。
1: 他可能有些东西他就要，他也是要上网去找，
0: 他要去抓东西，
1: 他也是上网去找哦。
0: 对啊，
1: 对。就像我说，你帮我，就像我如果对哪一只股票好奇，我就叫他，你帮我看这只的未来趋势走向，他也是要上网去找啊，他只不过是网络，
0: 你是找他问过他才买的，是不是？
1: 没有，我就想说，哎，这因为有些东西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0: 是，
1: 可是他所找的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你真正要的，你必须要还是经过自己判断，
0: 是，
1: 所以呢，其实 AI。怎样可以让你更强大？你还是得要自己学习。你可以利用它，你可以得要自己学习。那就像我说，我去呢，他是从你过去的跟他互动的东西，他会累积这样的记忆嘛。那我如果就像我前天说，哎，我最近去看睡眠不太好，我就问他，情形是什么？他就说啊。你上次就说他就把我旧的那些记忆里面，他说你去过怎样怎样，他就说你也说过你是血糖高啊，有什么状况，所以你现在有可能有几样东西，他就会帮我分析嘛。那其实他讲的以前的资料早就过很久了。就是如果你给他开这个对话框，你之前久的资料其实那已经过很久了，但是他的记忆里面还是会把它留下来，所以等于说有时候过时的资料不堪用了他还是会拿出来，所以你要够清明，你要够冷静，不然
0: 你头脑要清楚就对了，
1: 要清楚，不然 AI 也会糊弄你，
0: 他也会糊弄你，
1: 他不是故意糊弄你，反正他就把这个资料拿出来，所以你知道 AI
0: 有做个交代这样而已，
1: 所以呢他们就说 OpenAI 不是讲说他们的 AI 自己已经会去生成攻击还是怎样，他们的整个系统

0: 所以我都觉得这确实人还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灵魂。
1: 我在想会不会有一阵子大家又不喜欢用它了，或者是不喜欢看 AI 生成的影

0: 会嘛，然后他们送回来一看就知道他是找 AI 写的。对啊，那你如果常常看到的这个都是 AI 的痛，AI 的口吻，你会觉得有新鲜感吗？没有个人的特色吗？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用 AI， 然后你自己还会再把它整理过，
1: 修正一下，
0: 修正一下口气什么，那当然你就比人家更能够吸引人。所以不能 AI 也，我就跟他讲，原来尽信 AI 不如无 AI，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讲，阿师姐，你说的没错，尽信 AI 不如无 AI， 因为我就说你这个讯息已经过时了，对，不可靠了，
1: 不可靠，
0: 不可靠，
1: 所以有一天也是会被淘汰的啦。如果你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调整的话。渐渐人家
0: 你自己站不了主，做不了主，你就会被淘汰。
1: 没错，
0: 对啊。
1: Give me 时间多诶。
0: 啊，
1: 感谢大家，Give me 薯糖。
0: 啊对，
1: 上来了。

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常常会听到说这个剧演得不错，可是对门好像有人在演类似的剧，或者说他就是要打对台。当你想到打对台的时候，就能想到两个不同演员或两个班社或者两个剧团实力相当，在同样的时间相近的地点进行演出，争一时之长短胜负，这叫做演对台戏，也说是打对台了。那么这两个剧团演出的水平要相差不多，否则呢就对不起来。这种对台戏现象的出现，有的是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的报复、嫉妒、较量，有的是背后有人操纵，为了挑起事端，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属于艺术上的一种竞争。在旧时的戏班都是自负盈亏的，自生自灭，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关键时刻要拿出最佳阵容，演出最富吸引力的戏码或剧目，来争取提高上座率，增加演出的收入，这打对台了。那么过去我国的乡镇民众都喜欢看戏曲，视为一种主要的文娱活动，逢年过节都要演戏，为了演出精彩，激励演员往往呢同时邀请两个戏班相互打对台，这个班唱得好，那个班就要唱得更加出色，八仙过海啦，各显神通啦，谁优谁劣，当场便见高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自然会促使演员不断努力、勤奋苦练。那么，曾经有人在马角当中做过这样的描述，说是东西两片就各筹款300元，各请了一个县的剧团，共同要在街中心的大场子上演出对台戏，谁家唱赢了，600元里可以拿走450元。于是先用白粉在大场中间画一个界限，然后两家剧团一起开锣，粉墨登场，东片的戏演得好，人们就哇潮水般的涌过来，西片演得出色，人们又呼噜呼噜的漫向西片，最后呢就以白粉界限清点人数，查看哪边的人多，就以此来决定胜负。这样的艺术竞赛完全由观众来当评委的责任，虽然这种评判的结果也容易受到当地民众欣赏水平和习惯爱好的影响和局限，结果恐怕也未必就完全正确，但是戏曲艺术本来就是大众艺术，主要就是要让民众欣赏的，光是领导和专家喊好还不够，还应该让戏曲爱好者都喜欢观赏，大家都能达到一定的共识，才能使戏曲艺术在群众中生根立足。所以行当相同、实力相近的演员之间的竞争也是

见不鲜的。京剧史上被传为佳话的对台戏自然也不少，比如著名的梅玉成之争，就是梅兰芳和程砚秋两大旦角大师的对台戏。据丁炳先生的《菊坛旧闻录》记载，民国35年，梅城在上海又对垒了一次。梅在中国大戏院，配角有杨宝森、于振飞、江妙香等等，而程砚秋在天蟾大舞台，配角有谭富英、叶盛兰等，双方阵容都非常硬整，两个戏院打对台，这样的对台戏是两个演员之间艺术水准的竞争，也不失为一段佳话，而且还能给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纷呈的演出，所以观众们其实也是乐见其成的。这就是对台戏，它其实有固定的意义在，是怎么样让大家都进行最好的一种竞争，让自己的本事也能够得到提升，才能够招来更多观众的欣赏。打对台，你觉得需要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的可爱。还有美，还有智慧的地方。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个台湾的其中一个城市，就是台中。
1: 是，对。
0: 嘿，咱之前有介绍过这个嘉义啦，哦，啊，高雄啦，哦，啊，搁有台北、板桥、台南，吼。那今天要讲这个台中，台中其实它不是在台湾的中间，
1: 台玉啦，
0: 嘿，对对对，
1: 台玉，哈，台玉是伫迄个是。台湾等等嘛，吼，除了亲像韩籍，所以一起中部啦，吼，
0: 稍微啦，
1: 对，
0: 因为我们
1: 有留啊，较哇
0: 北边一点点，
1: 有留啊，较哇
0: 中间偏北，
1: 对，
0: 像我们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现在一样啊，你听那个气象报道的时候，它就是北北基桃竹苗，然后中彰投，
1: 对，中彰投，对啊，所以咱就知道哦，还是中部，啊，事实上是台湾的正中央哈，是伫南投，
0: 对，台南投才是正中心，而且南投也是完全没有靠海的城市，
1: 对，所以南投实在嘛是好所在，
0: 是，
1: 哈，不过咱今仔日是来讲台中啦，哈，台中大约是

0: 台湾的中央啦，所以你看，所以咱有台湾有北平就有台北，南平就有台南，所以中部有台中。
1: 对，但台南也不是最南。
0: 对，
1: 反正就是大约啦，
0: 大约哈，在台湾的中部，对，啊，所以这台中的气候实在是真好。
1: 对，真的。
0: 对，
1: 它也没有太多雨，然后就是该有下雨的时候也会下雨，然后太阳就是也是常常有，
0: 是，
1: 看得到，
0: 对，所以啊温度嘛拢足适中的吼，对，拢足嘿，所以那是讲台湾的迄个即个迄个都市吼，嘿，那是真好徛起吼，迄个台中应该是算作首选呐。
1: 对，我们之前讲那个嘉义是有那个23.5度，就是北回归线的地方嘛。那台中在嘉义往北一点点，所以其实
0: 点点也是有蛮大点呐。对，所以这台中的气候是
1: 就往以北啦，北回归线以北啦。
0: 是，所以在迄个温带层哈，所以就是天气拢袂歹。
1: 对，
0: 啊无亲嘛无亲像台北啊，即个安尼定定有迄个东北季风来的，迄个湿湿啊雨，台中就较无遮。对，所以这是真舒适哈，互人徛起的所都市。
1: 是，
0: 所以伫日本时代的时阵哈，台湾啊，有真正有50年啊，日本统治啊，所以日本人哈，在经营台湾的时阵吼，有特别真刻意吼，把这个台中吼，给规划了真好，所以台中事实上伊的规划是真完整，佮有伊的顺序，嘿，伫日本时代伊毛因。啊，因为台中有两条川呐，一条叫做绿川，一个柳川，对，所以绿川跟柳川哈，这两条河拢是经过都市，市区，拢经过市区，日本人哈，都有迄个想法，想讲，那是会当甲这两条河吼，诶相并吼，甲伊经营做种树啊，甚至乎市民会当伫遐散步吼，边啊有椅啊通坐吼，嘿，男女朋友嘛约会所在哦，嘿，安尼就亲像。好，安尼，因有这款的想法，所以因有刻意吼，要甲台中吼，改营造成迄个京都，迄个味道。所以伫迄个河边，就拢有种足侪柳树啦，安尼。
1: 哦，刚刚即马迄个，现在就是那个台中什么勤美绿园道的样子吧。就是河边，然后就是你也可以走清水公园的那种感觉，有也可以散步，也可以坐在旁边纳凉，就很舒服的一个步道。
0: 对。所以有这个想法，所以因开始做的是，所以这个就拢延续落来所以即马台中还是有影真水
1: 吼，
0: 啊对，啊讲迄面臭水沟啊，安尼臭面毛吼，袂对。所以我感觉，因为迄、那个台中有这款诶作风吼，原来高雄吼嘛是有迄个爱河吼，爱河原来是有那臭水沟，毋过有整治过吼，所以都无味啊吼，所以伫迄个河边吼，都有足侪就是凉亭啦吼，咖啡店卖咖啡的啦吼，甚至个会当伫迄顶面有船，你个会当坐船，所以就是讲你若有迄个政府有心咧。经营的时阵，一定会当把迄个都市吼，用甲足水
1: 改善，
0: 所以台中嘛是安尼，所以这个台中的特色吼，是伊有挖海边，所以有海线，亲像台中港。伊毛挖山，山啊，中有迄、那个中央山脉啦，雪山山脉啦，对，所以。事实上，规个台中是爱山的，有山，

0: 爱水的，
1: 无害
0: 、哦，这是哎，这是真好哦。
1: 对，
0: 功能到底实在足想要搬来去台中住，
1: 而且台中，我们现在讲的是合并后的台中啊，
0: 对啦，对，
1: 早几年前这个台中是分台中市跟台中县，那现在已经合并了，所以整个大台中呢，就是也依山傍水哦，这个水是海，
0: 是啊，
1: 好，那这个整个台中市呢，就真的是蛮宜居的一个城市啦，而且它就是也是一些也有发展哈，就不工厂工业的发展，
0: 对啊，
1: 我们的脚踏车啦，然后这个脚踏车零件，然后这个袜子嘛，就是这种布的纺织啦，对，纺织的这个产业，台中也有，
0: 是，所以台中有那，因为有台中港，所以有船会出入，所以伫台中有那有两个加工出口区哈，有中港加工区，还有潭子。
1: 对，因为就是临海嘛，所以这个进出口就也是很频繁的。
0: 是啊，哈，所以亲像都像阿芬所讲的一寡迄个即个梅啊啦，纺织物件，还是迄个卡达车的零件哈，对，这拢系拢真，拢会当。真迄个贸易哈，拢真活络哈，对。啊，这个台中有迄个民俗的活动，对。因为伫台中的附近都
1: 有一个
0: 对大甲哈，所以当年哈，台湾拢有这个大甲的妈祖咧
1: 巡回，
0: 对，哈，对啊，所以都有这个真大型的活动，啊，搁有。一个有淡薄趣味的，就是讲穿叉夹站哪里？
1: 哦，穿叉夹站哪里？叉夹就是木屐呀，
0: 对，木屐。
1: 啊，哪里是一种鱼嘛？哪里
0: 是这种？哪里是穿山甲？
1: 哦，穿山甲。OK。
0: 对，好啊，这个活动哈，最开始是清水。
1: 啊，是台中清水，
0: 对，清水
1: 穿山甲，
0: 嘿，
1: 为什么要踩它呢？
0: 嘿，对，所以伊这个唔是讲真正把穿山甲抓来啊，改
1: 站遐，
0: 嘿，对，还是穿叉甲，伊迄个站的意思就是讲，你站是站涂骹，
1: 是
0: 啊，站涂骹的是都有声，啊，涂骹那是足侪人拢一直站的是伊的叮当，啊，所以就是讲，甲穿山甲讲好啊，起来，唔要阁困啊吼！啊，你得爱紧嘞来做工课吼，啊，你得爱等弄土地吼，啊，好迄个土，对，好迄个土生，安尼的啊，对啊，做事人的竞争都靠利益，所以都有这个民俗的活动哈。
1: OK，
0: 对，这是
1: 穿山甲站哪里？
0: 对，这是较趣味的迄个民俗的活动。好，咱若是讲到台中我想你听众朋友，你想到台中，你会想到什么物件？
1: 太阳饼
0: 啊，对，就是讲咱哈，哎，那想到好食就是
1: 还有凤梨酥，
0: 对，
1: 糕饼类的
0: 糕
1: 点心，
0: 对，够一款是咸鸡卵糕，就是讲伊迄蛋糕的中吼是夹，是到迄个肉色，
1: 肉燥，对，
0: 咸的鸡卵糕，
1: 这个新竹好像也有呢，水蒸蛋糕，
0: 对，
1: 类似，
0: 啊，我会记阮迄当阵啊读册的时阵吼，迄个台中吼有一款冰吼叫做蜜豆冰，对。好
1: 哦，
0: 迄是阮做学生的时阵吼，
1: 伊是像串冰那样吗？
0: 伊迄冰唔是用串，伊迄冰是用下
1: 哦，
0: 对，所以你会当迄个你，因为你串冰较绵，较绵绵，迄个下哈，拢够一角一角，你嘿，你迄冰食落个会烤烤叫，嘿对，不过迄有那流行一阵，嘿吼蜜豆冰后来的销声匿迹啊，
1: 无人讲要下冰啊，
0: 嘿，因为迄下。

0: 那边哦，有那足足假辣子对了，
1: 它不像刀削面，就是比较软，冰很硬，
0: 冰很硬，对，啊，你爱个用刀啊，安尼削，哈，对，
1: 蜜豆冰，
0: 对，好，这是。

0: 吃水塘是台中还是台南？好像是台中。
1: 对，就是讲，迄当阵迄个，哎、欸，我家牛排咱拢知影啊，风行一阵嘛，
0: 吼，对。现在还有。
1: 对，即马已经收甲剩几间啊，吼，一个都市可能拢无
0: 一两间、两三间，
1: 无亲像以前是安尼，哦，你一世界拢会看到我家牛排，
0: 平价牛排。
1: 嘿，对，啊，这就是对。
0: 台中开戏，对，台中也是蛮多吃的那个起源地。
1: 对，所以咱啊想到台中啊，咱都叫有讲到台家哈，对，啊那台家啊，除了妈祖出来行行踅踅的以外，佮有台家尺
0: 啊，
1: 哈，对，
0: 尺。
1: 哦，迄个树不是咱咧牛山的树，嗯，啊，是迄个树啊，草树啊，
0: 哦，草席，
1: 对，草树啊，哦，所以大家树，哈，还是
0: 困的，
1: 困的，困的，
0: 困的，拢会动，
1: 哎，对，因为是草树啊，啊，所以因为草树啊，哈，原来是草树啊，唔过迄个。对这个草树啊，啊，有哪有发展迄落伊个周边吼，亲像草帽啊啦，哦，嘿，啊是讲草席，
0: 或是那个，
1: 啊是用
0: 木，不是木屐，就是草鞋，
1: 对，好，啊是讲迄个是鞋垫
0: 啊，对，
1: 是用这个草，哎，对，竹啊，对，吼，拢甲这个
0: 草席相关，大甲席。台家笑，不是牛山的笑，
1: 对，哦，真是，
0: 嗯，
1: 有影好。啊，讲到台中的迄个历史古迹，
0: 吼，嗯，那很多了，
1: 嘛是有啊。哦，当然，咱都只讲的迄个台家，哈，就是有迄个镇南宫啊，
0: 妈祖庙，
1: 哎，对，哈，啊，亲像哎，台中嘛有迄个雾峰
0: 林家，
1: 哎，对，
0: 这也是古迹，
1: 对，哦，好，啊，那较现代的，哈，咱得较了解，哈，亲像迄个美术馆，
0: 哦，
1: 系台中的美术馆，伊迄个建筑物，诶，周边嘛足水的，哈，嘛足侪人拢伫遐做运动啊，亲像公园安尼，哈，对，啊个科博馆，
0: 对，科博馆这个只要有小孩的，应该都会带去，
1: 拢会带去，对，好，所以阮较早囡仔细汉的时候，定定站
0: 科博馆，
1: 对，最爱用站的，定定去遐踅踅，
0: 而且一天可能还玩不完。
1: 哎，对，啊，所以那是耍不了的，另抓再搁去。
0: 对，
1: 啊，对，哎，啊，我今麦有较新的，就是迄个歌剧院
0: 啊，对，
1: 歌剧院很漂亮哈，就是也建造型，对，就是。
0: 听说新的台中市政府也蛮漂亮的
1: 哦，安内
0: 哈也是很大一栋，然后前面广场很大，
1: 对，
0: 那当然现在台中市因为它县市合并，所以它幅员也变广变大，所以它就也有捷运了。
1: 哎，对，好，台中有捷运，对，所以这是哈真方便。
0: 然后去台中，哎。真的要路有熟，要不然你会一直绕圈圈。
1: 对，因为跟他都是一个，
0: 他就是一个圆环。
1: 对，就是哈，哎，那个什么三级、五级，
0: 他就是那个汉字的中有没有？
1: 对，
0: 就是中。
1: 啊，所以
0: 有一个圈圈。
1: 哦，是，
0: 要注意，你跟人家讲，我中山中。中山中正路交叉口，可能有两个哦，
1: 对啊，
0: 之类的。
1: 啊，就想讲，文心路伫遮，啊，开去去考一大年，阁是同款个文心路哦。对，系啊，原来是伊个。
0: 所以要留意，到底是北边的交叉口，还是南边的交叉口？
1: 是啊，哈。嗯。啊，那去台中啊，有那有古来出名的迄个夜市呀。
0: 哦，逢甲夜市。
1: 对，
0: 因为有大学。
1: 哎，
0: 东海逢甲。
1: 对，哈，啊个台中一中哦，也嘛是哈，
0: 对，一中夜市。
1: 嗯，
0: 中夜市。还有这个，我们刚讲这些名胜古迹啦，
1: 哦，
0: 有一个不得不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是。东海大学里面，
1: 对，
0: 有一个这个易思
1: 路
0: 易斯教堂，
1: 嘿，路思义
0: 路思义教堂，
1: 对，嗯，这个外国名，
0: 对，外国人名字，
1: 路思义教堂，
0: 嗯，
1: 好，这里告等哎。

0: 的造型吼，是足特别的。
1: 对
0: 啊，所以听讲有真济啊婚礼拢有遐吼，
1: 拍婚纱的，
0: 对，
1: 那个学生的毕业照，
0: 到等诶周边吼，更有一大片的迄个
1: 草原，
0: 嘿，哦，所以安尼拍起来足水，
1: 是，所以这个
0: 东海大学，
1: 对。
0: 哦，伫台中嘛，阁有吼，伊个周边呐，吼啊，亲像我较早期较老的，就是雅歌花园，吼、
1: 哦，有、啊、以前百战百胜，对不对？
0: 哎、欸，对，雅歌花园，我囡仔细汉的时阵，我那定定去去遐报道，
1: 是，
0: 嘿、欸，
1: 大公园，大花园，
0: 对对 对， 對啊，因为伊早期有一个迄个水幕，
1: 嗯，
0: 嘿，对。哦、就是暗时、哦、所以你就要对日时安尼一直算到暗时，啊、嗯，你就会当看迄个水幕哈、哦嗯，音乐安尼，
1: 造景，那、现在我们常如果走高速公路，一定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摩天轮，
0: 对，好、哦，这是亚洲上大的，哦，力宝乐园，
1: 力宝乐园，
0: 嘿，对，好、哦，啊，那、是伫山区哈、哦，就是武林农场啊，
1: 对对对。
0: 武林农场的迄个樱花、哦，即阵
1: 哦，嘿，三四月，二三月，三四月，反正就过年之后啦。
0: 对，哈，这个时阵哈，迄个二月过后哈，差不多二月下旬开始，就是拢樱花季，啊，九族文化村，
1: 对，也有
0: 樱花季，对，
1: 现在就是。对，追鹰呐、
0: 啊，嘿，对，吼，啊，即马真正，即马足侪公园，吼、嗯，不管哎台北的嘛是
1: 也有，嘿，南港内湖也有，
0: 对，嘿，
1: 好，阳明山一定有啦。
0: 对，阳明山一定有，对啊，亲像啊，中和遐有迄个什么阳光运动公园，哎、嘛是拢有迄个樱花，迄个哈，哎，拢足水的哈。奇怪哈，台湾唔知当时安尼讲变作樱花到处拢是哈。
1: 五到十年吧，看完樱花就看油桐花，
0: 哎，
1: 白五月雪，
0: 五月雪，嗯，好。
1: 所以台中真的很大哈，有山有。有海，然后有现代，有古代，
0: 是啊，
1: 有工业，有文化，
0: 没错、
1: 哦，所以、很多 我们都没讲到哦，所以就邀请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找时间去台中走一走，看一看 ，long stay 也可以。
0: 哦，有呀，天气很好哈，当然哈，
1: 有人要移居到台中也欢迎。就邀请听众朋友去看一看，走一走啊！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哟，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并且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学校的时候帮助青年学子解决课业问题，之后他投身于中医，帮助更多的病患解决健康的问题。前几次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李时珍这个人，还有《本草纲目》的雏形。上次提到李时珍进了王府之后，因为名声远播，被请进了京城。他进京，进到皇宫里，进到皇宫里的太医院，看到了更多重要的典籍，还有真实的药草标本。可是他并不喜欢当中的官僚氛围，所以他请辞了太医院的工作，回到民间继续看诊，继续研究更多的药草，还有这些药草真实可对症的病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的医学药学之路，从楚王王府到京城的太医院，李时珍的医术与社会地位更上层楼。约在1556年，李时

时珍约三十八岁的时候，李时珍得到一个更进一步的机遇，他被推荐进京，进入了大明王朝的最高医疗机构太医院。年近不惑的他再次整装北上，来到了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太医院的规模与气象远非王府可比，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术精英，掌管着宫廷医疗御医配置、医官考核与医学典籍的编纂。李时珍在此担任的职务可能为院判或类似的官职。这里无疑是中国医药资源的顶峰，御药房内陈列着从四海八荒进贡而来的最道地最珍贵的药材标本，许多品种他此前只闻其名未见其物。他仔细地观察这些标本的每一个细节，对照自己以往的知识，修正了不少关于药物真伪产地的模糊的认识。例如，他亲眼看见了真正产自辽东的优质人参，与来自高丽或太行山的类似品进行比对，对道地药材的概念有了更切实的理解。太医院的藏书更是浩如烟海，其中有许多宫廷内府刊刻或收藏的医书，版本精良，内容完备，不乏民间已失传或难以一窥的秘本。李时珍系统地查阅了大量《本草图谱》跟医疗档案，这是他对中国医药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对各家学说的长短得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俯瞰。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在其中所见所感的混乱，只是这个庞大知识体系的冰山一角下的阴影而已。但是，太医院浓厚的官僚气息与因循氛围，也很快速的让李时珍感到另外一种的窒息。这里的学术讨论往往局限于程式上的框架之内，编纂的工作有时流于层层相因的摘抄汇编，缺乏真正的考据与创新的精神。他最渴望的亲自验药、实地考察，在这里更是无从谈起。宫廷的呻吟跟繁琐的礼仪，也与他的性情中的朴素务实、向往自由的探索的部分格格不入。他清楚地看到，太医院能提供最齐全的资料和最高级的标本，却无法提供验证这些知识所需要的广阔天地与自由手脚。站在京城，回望南方绵延的群山，李时珍心中的方向越发清晰。他明白要完成那部理想中的本草巨著，将自己从王府与太医院汲取的丰富见识与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就必须离开这座知识的庙堂，回到江湖之中，回到生长着万千药草的自然里去。真正的学问在于实践，源于实践，归于实践，不能仅在古籍与标本柜中求得，
因此在太医院任

时大约一年后，李时珍做出了一个令同僚或许不解的决定，辞去官职。他放弃京城的繁华与可能的仕途前程，毅然请辞。他将自己在王府和太医院间辛苦抄录的大量笔记、绘制的草图以及脑海中累积的见闻，小心整理后作为他最宝贵的行囊，然后他转身南归回去了，离开了象征荣华与权威的北京。这次辞官并非退隐，而是为了更纯粹、更直接的方式，向他魂牵梦绕的毕生事业发起进军。他的万里征程，在离开京城官署的那一刻，才真正吹响了启程的号角。回到齐州瓦销坝的李时珍，身上已褪去了京城太医院的官场气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沉静执着的学者气息。辞官不是归隐，对他而言是换了一种方式屈服于一场更为艰巨的使命。家中宅院依旧，那熟悉的药香仿佛从未散去，只是书房里又添了许多他从远方带回来的书籍跟手稿。他知道从这里开始，他的道路将不再有现成的官道与驿站，而需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草木生长的辽阔土地。起初几个月在忙碌的整理与规划中度过，他将从王府与太医院辛苦抄录的文献资料与自己早年行医累积的笔记、疑难病例的记录一一对应，分门别类。这个过程如同梳理一团纠缠的丝线，极其繁琐又必要。他越发清晰地看到前代本草著作中的诸多错误与矛盾，根源在编纂者太多局限于书斋之内，依赖辗转的文字，缺乏对药物实体的亲身观察与验证。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这个简单的道理此刻成为他所有行动的最高准则。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实地考察计划开始在他心中成型，便逐渐转化成具体的步骤。他首先列出一张长长的医药清单，上面记载的那些典籍中问题最多的药物，有的是名称混淆，如百合有药用与食用之分，名称混淆；防己有汉防己跟木防己之别，常被混为一谈；有的是功效记载矛盾，又比如远志即说安神益智，我们前面有说过，又说祛痰消肿，到底是哪个功效呢？不知道。还有的更是形态描述模糊或图文严重不符，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他未来田野调查需要攻克的一个具体目标。接着开始筹划大致的行程，他的目光在地图上巡梭，湖

广本地的大别山、武当山、金山等地，是出产道地药材的宝库，它必须深入。临近江

南、川蜀、云贵以及北方地区，思索着如何验证那些来自远方域外药物的真伪与效用。哎，太厉害了，太厉害，李时珍真是太厉害。考虑到财力与时间，他决定采取由近及远分段考察的策略，先从湖广周边的省份开始，准备行装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李时珍为自己置办了一套独特的考察用具，一把轻便结实的小锄头，用于挖掘植物的根茎，锋利的剪刀用于采集枝叶花果，厚实的布袋和通风的竹篓，分装不同标本以防混杂，防潮的油纸保护珍贵的记录册，大量的空白纸毛笔墨定砚台用于随时记录，还有自制的炭笔树纸，方便在野外快速勾勒植物的形态。他甚至还改进了标本夹，使其更便于长途携带，能初步固定植物的形态，保持新鲜。比工具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准备，他不可能将浩瀚的藏书都带身边，但耗费大量心血编纂了一本精华版的考察手册。这本手册摘录了计划查证药物的历代主要记载、各家争议的焦点，以及需要实地核对各项要点，如准确形态、生长环境、采收时节、当地俗称泡制方法等等。这本手册将成为他行走山野时的知识地图与问题索引。然而，理想需要现实支撑。长途考察意味着数月或数年在外奔波，需要不菲的盘缠。辞官之后，家庭收入主要依靠他行医所得，既要维持家用，又要积攒考察费用，显得颇为拮据。李时珍不得不加勤勉的应诊，同时他要节衣缩食。他的妻子毫无怨言地操持着家务，默默地支撑起后方。渐渐长大的儿子们，尤其是长子李建忠和次子李建元，也开始理解父亲事业的宏大，时常协助他整理资料、誊抄笔记或照料家中侍重的药材。在正式踏上远途之前，李时珍将齐州周边当作他的第一个实验场。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采药备用，而是带着研究目的的重新审视这片熟悉的土地。他会在雨湖畔守上一整天，详细记录一种水草的四季变化。他会攀上麒麟山，对比阴坡与阳坡同种药材的性状差异，晒太阳跟没有晒太阳有什么不同。他主动拜访山里的老药农、河边的老渔夫、村里的老农夫，恭敬地请教他们口耳相传的草药知识，
这些

来自生活实践的经验，常常包含着书本里找不到的珍贵细节。比如某种草药在黎明前采摘效果最佳，某种根茎用竹刀刮去皮比铁刀好，大概是铁会跟植物的枝叶作用啊。某种果实需要经过霜打才能驱除毒性，很冷把它冻，毒性冻坏掉。对于这些民间智慧，李时珍总是细心聆听，认真追问，并用自己掌握的医理加以初步甄别，将有价值的仔细记录下来，留待日后多方验证。这段在家乡附近的预备性考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它不仅让李时珍进一步完善的考察，完善了考察的方法，还积累了初步的田野经验，也让他对未来的艰辛有了更充分的心理准备。深山密林中的毒虫瘴气，险峻山路上的风雨雷电，孤独旅程上的病痛困顿，都是可以预见的挑战。但是每当他翻阅那本日渐充实的手册，看到一个个问号后面开始出现的清晰的描述跟草图，内心的信念更加的坚定。当经费勉强凑足了以后，行装彻底的备妥，家庭也安排妥当之后，在一个寻常的清晨，李时珍背起那个承载着他全部希望的行囊，悄悄地走出了瓦萧坝的老宅。他没有惊动太多的乡亲，身影很快融入通往远处山林的薄雾之中。这一次出发，没有官府的文书，没有仆役的跟随，只有一位坚定的探寻者与他脚下无限延伸的道路。一场纵横南北持续数十年的求真之旅，就在这个平静的早晨拉开了序幕。离开了齐州，李时珍的身影并频繁地出现在鄂就是湖北，豫就是河南，皖就是安徽交界地方的群山峻岭中。大别山是他早期重点考察的区域之一，这里山脉连绵，植被丰茂，气候随海拔变化而显著的不同，孕育了种种繁多的药用植物。对李时珍而言，每一座山峰都是一个有待开启的天然药柜，每一处幽谷都有可能藏着被误解或遗忘的药草木珍龙。进山的路往往是人迹罕至的崎岖小径，他有时跟随熟门熟路的药农同行，更多时候则凭借着一张粗略的地图和当地人口中打听来的方位，独自向密林迈进，身上背着布袋，手里拿着木杖和短锄。衣衫被荆棘划破是常事，清晨的露水打湿鞋袜，午后的林间闷热难当，忽然袭来的山雨更是无处躲避，但他浑然不觉，全部的心神都

系在沿途的草木之上。他的眼睛像最精细的筛子，过滤着周遭的绿色，那些寻常人眼中不过是杂树野草的植物，在他眼里却是有名有姓有故事。有一次，他为了确认何首乌的真实形态跟生长习性，他在一位老猎户的指引下寻至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藤之名，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

自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藤之名，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他木生长的藤本植物。他并不急着去挖掘，而是先花数日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藤茎如何缠绕，叶片的形状排列是否真的如传说中的那般叶间相交。他仔细绘制藤叶的形态图，直到观察充分，他才小心地用短锄刨开了岩缝的泥土，屏息凝神，渐露出那肥厚的块根。他仔细地清理泥土，观察块根的形态是团块状还是纺锤形，外皮是红棕色还是黑色，断面是否有云锦花纹。他将这些细节与古籍描绘一一对照，发觉许多书上所绘与实物颇有出入。他切下一小块根茎，嗅其气味，尝其滋味，记录下真实感受。最后他采集了完整的植株标本，包括藤茎、叶片和块茎，妥善的包裹准备带回去进一步研究。

这个过程没有浪漫的传说，只有冷静的观察与记录。他用事实除去笼罩在这个药物上的神秘面纱。何首乌为什么叫夜交藤？李时珍经过几个日夜的研究。另外一次难忘的经历是在武当山探寻曼陀罗花。曼陀罗花在中药里面，古时候没有麻醉剂，它是当麻醉药来用。这个花来自异域，从西方来的，传到中土以后，关于其形态、毒性、麻醉功效等记载混乱不堪，甚至有误传将其他有毒的花草当作曼陀罗花的情况，险象环生。李时珍深知其风险，但为了弄清真相，仍亲自寻访。他在山中寻觅多日，终于在一位常年居住在山里面道士的指引之下，找到了几株开花的曼陀罗。哎呀，住了好多天哦，然后啊，就到处去问人家，问到一个道士，就带他去看开花的曼陀罗。那花形似漏斗，颜色洁白或淡紫，在幽静处显得别样的妖艳。李时珍谨慎地保持距离，观察其植株的高度、叶片的形状、花朵的结构、果实的形态。他向道士仔细询问此花在山中生长的情况，当地人对他的认识，是否有误食中毒的情况，通通问得一清二楚。道士告诉他，这个花的确有剧毒，但经过特殊的炮制，并严格的控制剂量，也可以用于镇静止痛。经过特殊的炮制，所以炮制在中药里面非常的重要。每一个植物炮制的方法都不一样，并且严格控制它的量。李时珍把这些口述的资料跟自己之前的文献查阅相结合，对曼陀罗有了更立体、更准确的认识，但并未轻易采集全株，只是小心的取了几片叶跟一朵花做基础，并详细的记录下采集地点跟环境。他对于这样的毒药，一丝一毫的误差都可能致命，必须极度的审慎，非常的小心，把曼陀罗花跟叶子摘回去。除了特定的目标，李时珍注重系统的记录一个区域的药物资源。他会在一条的山路中停留数日，沿着溪流上行，记录从谷口到源头不同海拔分布的植物种类、阴坡、阳坡的差异。林下与岩间的不同都被他细心的记录笔记。他发现同一种药材，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其形态大小，甚至药效都有可能发生细微的变化，这使他更加坚信道地药材的价值。也让他对药物生长和环境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采集标本是第一步，如何保存这些娇嫩的植物，以便日后详细描绘和研究，是一大难题。新鲜的枝叶花果容易粘连变形，根茎容易腐烂。李时珍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方法，对于容易失去水分的枝叶，他用湿润的仙苔包裹。

或者分层放入竹篓。对于肉质根茎，它有时会就地切片，放在阴凉处风干，初步保存。对于需要保持花朵形态，他小心的用自制的棉纸垫衬压平固定。每天晚上，无论寄宿在山民茅屋，还是露宿在岩洞崖下，他都会就着篝火或油灯的一亮光，整理当日的收获，在笔记上补充白天未来得及记录的细节，并为重要的标本绘制初步的图稿。这个要有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努力，多大的恒心，才可以做得完的。深山的夜晚并不是总是宁静，野兽的嚎叫远远传来，蚊虫的叮咬，老人清梦，一个人的寂寞也时时袭来，但时真的内心却异常的充实而平静。每当确认一味药的真容，纠正了一个流传已久的错误，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足以抵消所有身体的疲惫与环境的艰苦。山风拂过林霄的声响，在他听来，仿佛是自然对一位诚心探寻者的低声细语，展示着他无穷无尽的奥秘。他的竹篓渐渐沉重，他的笔记渐渐增厚，而那条通往药物的真实世界的路径，也在他的脚下一步一步地变得清晰起来。他采集的不仅是草木，更是确凿的证据。他跋涉的不仅是山水，更是通往真理的阶梯。当李时珍从云雾缭绕的深山中走出来，他的旅程并未走向封闭的书斋，他清楚地意识到，关于药物的知识不仅封存于极静的山林与古老的典籍，更活跃在那寻常百姓的劳作与生活里。那些世代相传的经验，那些源自土地与江河的朴素智慧，是另一种亟待探访与验证的宝库。于是他调整了行囊的方向，走向村落，走向河岸，走向田间与市集，向一个最谦逊的学生开始系统的采集流传于民间的药物记忆。在纵横交错的河网湖畔，他寻访经验丰富的老渔夫，渔夫们终日与水为伴，熟知各类水族的习性，对于许多鱼贝的用途有着独特的理解。李时珍会耐心地观察他们整理鱼获，适时指着某样水产的生物请教。一位白发老翁告诉他，一种俗称桂鱼的鱼类的胆汁极苦，但若在寒冬腊月时取出，悬于通风处阴干研成细末，以酒温服，可以化解误吞的鱼骨。桂鱼，一个鱼字旁在一个绝，这是他们江南常吃的鱼。有一首
有一首词叫什么《桂鱼肥》，

0: 就是这个鳜鱼啊。李时珍仔细的聆听，随后追问细节，是否所有的季节的鱼胆都有效用，应该需要多少时日，用量如何把握，有无失所或不适的例子。他将这些口述与记忆中的方书对照，发现有的记载鱼池吻合，有的则未见记述。对于这些未见经传的民间验方，书上都没有写这些民间验方，他会郑重的记录下来，他在一旁标注提醒自己日后需要寻找更多的实例来佐证，或从医理上来推敲其可行性。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既珍视这些来自实践的真知，也保持着一份学者应有的谨慎。太厉害了，李时珍太厉害，他什么都想到，无所不包。在广袤的田野乡间，他跟耕作的老农夫闲谈，农夫们熟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认得每一种作物的模样，也知道哪一些田间杂草可以派上用场。一位试种瓜果的老者告诉他，常见的冬瓜其藤蔓秋霜打过之后，煎水可以缓解热疮，它的种子去皮磨成粉条敷，可使皮肤光滑。冬瓜、藤蔓经秋霜打过，煎水可以解热疮，疮就是有发脓的伤口啊。它的种子去皮磨成可以调敷，可以使皮肤光滑。种子冬瓜籽哦，冬瓜籽哦，把皮去掉哦，磨成粉哦，敷一敷哦，皮肤会变光滑哦。李时珍不仅记下这些话，更请老者带他去指认食物，观察他的生长情形和形态，追问采收的最佳时机和处理的具体方法。他明白这些农耕生活累积的草药知识，往往直接而实用，是对应日常小样的简便法门，但其中也可能掺杂着地域性的误解或口耳相传的夸大。他需要凭借自身的医学根底，像筛子筛谷物一样仔细分辨，留下饱满的部分。深入山区的村落时，猎户成为他了解动物药材的关键。猎户们熟悉山林中飞禽走兽的踪迹与习性，懂得利用猎户不同的部位来处理伤痛的疾病。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向他展示如何辨识真正的虎骨，详细描述其特有的沉重手感、致密纹理、油润色泽跟隐隐的三星气品，并与常见的牛骨、熊骨逐一比较区别。猎人还分享了一些紧急处置的经验，如被毒蛇咬伤后立刻寻找附近几种特定的植物搅碎敷于伤口，可以延缓毒液扩散啊。这个哦，现在要血清，没有血清要想办法。面对这种涉及牺牲物产和危急情况的知识，李时珍的记录格外详尽，同时他也更清醒地看到许多动物药材因难得一见，在历代记载中往往真假难辨，迷雾重重，这进一步的坚定了他力求亲睹其物、多方验证的原则。城镇的市集与繁忙的码头是四方货物与信息交汇之地，这不仅有本地药农摆卖新采的 草药，也有往来客商带来遥远他乡的药材。李时珍常常在这些摊位前驻足，看似随意的观察询问，通过商贩的交谈，他能了解到某种药材的主要产地、贩运路线、市价起伏，以及在不同地方的俗称。有时他会特意的拿起两种外形相似的药材，请教商贩如何区分。商贩为了证明自家货物的地道，往往乐于透露一些行内鉴别的窍门。这些窍门多来自于常年累积的宝贵经验，很少见于书本。李时珍将商贩的说法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相互参照，仔细辨别其中哪个是可靠的行业秘诀，哪个可能只是招揽生意的夸大之词。他的请教对象甚至扩展至寺庙道观中的修行者，一些隐居在深山古刹的僧侣道士，常年与自然环境相伴，对周遭的物产极为熟悉，且往往传承了一些独特的药物炼制方法与养生方。例如他曾从道士那里详细的了解秋石，秋天的秋，石头的石，一种用人尿经复杂的工序提炼的物质的炼制工艺及其在某些方剂中的应用，这为他后来在著作中客观的记载此物提供了直接的调查依据。面对如此来源广泛、内容庞杂且真伪并存的民间信息，李时珍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而严谨的处理方法。对于每一条收集来的口碑资料，他首先会记录提供者的身份、采集地点与时间以及具体的说法内容，随后他将同类的讯息进行交叉比对，观察不同地域、不同职业者的说法是否相互支持。接着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理论跟药物性味知识进行初步分析，判断其内在逻辑是否合理。最后也是他认为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尽可能的寻找实物证据，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计方法，小心进行验证。对于那些明显荒诞不经的传说，他果断的摒弃；对于有一定道理缺乏实证的说法，他存疑备案以待将来；对于有多方印证且符合医理的经验，他谨慎的采纳，并将它整合为自己不断的完善的药物知识体系中。了不起，李时珍，不得了，李时珍。今天所讲就是他辞了太医院的职务回乡后所做的采药、亲自下乡采药、写书整理的过程。最后我们就是一句话，李时珍了不起，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事业。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巧华医师讲到李时珍他离开了皇宫太医院，回到了民间，并且进到山林里去找当地的农夫、猎户，就是打猎的人，跟他们询问这些药草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功效，或者是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药草、植物，甚至是动物的内脏有什么样的功效。这就是《本草纲目》的雏形哦。他已经在收集资料，并且把这些他所看见的、所摸到的、所尝到的都画图记录下来，并且 实际使用之后的

结果通通写下来，成为今日的《本草纲目》一书。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李时珍身上呢？下礼拜我们要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今天在杭州，然后我们要跟一个老朋友何兆胜。你的 title 是什么？
1: 可以叫我何马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姓何，然后属马，所以大家都叫何马。对，
0: 你的 title 现在你有一间什么样的地方？
1: 哦，没有，我是在做这种就是汽车修理厂，但是我们随着这两年的话，我现在在做一些就是经典车翻新的业务。
0: 嗯，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早先我的建筑圈朋友们其实都是开老车的。大家可以选择性开一些新车，可是大家都喜欢有一些经典代表的老车，然后特殊量身定做自己的颜色跟可能烤漆色板啊，然后因为 interior design 其实就是个室内装修设计，很客制化的东西。那车子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智能车啦，
1: 智能车、新能源、
0: 新能源，然后还有甚至无人驾驶。你聊聊车在你心中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节点哦，就是智能化跟所谓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就大家都会有很多就是思考嘛。那比如说以这个通勤而言的话，我觉得当然智能驾驶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比较不那么费力嘛。那我们就经常在思考说，那所谓经典的燃油车它到底还剩下什么。那我自己心中的答案，我觉得它是剩下一个汽车的一个经典设计美学，对，以及就是说驾驶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带来就是那个新能源车没有办法给你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验。
0: 那我可以描述一下感受性的。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可以选择叫个计程车、出租车，但我也可以自己开车来。我虽然今天很累，但是我还是决定自己开车一个多小时来。那原因就是，我喜欢我的车里面内饰的感觉啊，我喜欢放我自己的音乐，
1: 就感觉像以前侠客行走江湖，我必须得有自己那一匹马的感觉。
0: 对，我就想
1: 随时那个马就要等着我，
0: 对，
1: 我要走我就走，
0: 我想要加速我就加速。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坐别人的车。像出租车司机有的有气味的问题，对不对？你无法控制。然后有的还有就是开车习惯不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就是操控感。
1: 是。
0: 那我们刚刚回到那个机械驾驶的，不是机械驾驶，就是机械式汽车的操控感，跟到底电动车现在操控感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爱好上的区别？
1: 我觉得随着智能驾驶包括所有技术的发展，车子一定是越来越好开，越来越智能，但是同时它也越来越没有个性，就是越来越 boring，
0: 没灵魂。
1: 对，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深入，就是说所谓的灵魂是什么。其实很多灵魂是不那么方便跟不那么完美的驾驶体验，
0: 而且会给你制造麻烦。
1: 没错没错，就像Land Rover 有一个老的这个 Defender 的这样卫士的车，它在全球都有很多粉丝嘛。其实如果有开过的人都知道，其实老的卫士它的驾驶体验其实是蛮糟糕的。
0: 例如
1: 就它很颠了，
0: 苦熊很硬。
1: 对，很硬了。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不是那么

0: 完美的一种这种机械的一些反馈，可能会让你更专注于驾驶这件事，而且可能会激起你的挑战欲，
1: 因为这才真实嘛。
0: 对，然后可能会想要让你去征服不同的驾驶的场域，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反而会得到很多就是那些舒适性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体验，
1: 就是我活着的感觉。
0: 是是是是是。
1: 就比如说我们我因为有时候会租车，因为我现在的车是。迷你小的那个 sidewalk 比较小啊，然后但我如果有些需求要载猫的时候，我会租一台大车，但大车可能现在最多也只有电车啦，
0: 是，
1: 因为我选择性不太多。我有时候觉得开电车的时候，那个踩油门的感觉
0: 有点快，就感觉虚虚假假的，
1: 很假，对，就是很太快，而且快到。我有点不舒服，
0: 没有过程，
1: 我不舒服，
0: 对对就是没有那个变速箱，然后跟那个引擎就是动力介入的那个过程，
1: 嗯，没有美学，然后它也没有声音，你可以说它很安静，嗯，可是相对的，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听到引擎声，
0: 对，
1: 我觉得我小 mini 的塞罗挺可爱的，就是它会给我反馈，就是加速上的反馈，
0: 嗯嗯
1: 嗯，那这怎么说呢？我怎么界定美感这件事啊？
0: 你说的美感是汽车的美感吗？
1: 对，体验上驾驶的美感，
0: 驾驶的美感还是设计上的美感？
1: 都其实有驾驶上的美感，我反而希望有即时反馈吧，声音上即时，物理上的即时反馈。那电车好像不太有，
0: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其实哦，它我可以理解，它现在是已经汽车工业 3.0 的时代嘛，就汽车慢慢它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消耗品。那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其实很多都是被资本控制嘛。
1: OK。
0: 那它的设计的初衷，它其实更多是为了这些资本去回报，去负责。
1: 嗯。
0: 那可是汽车在最开始很多品牌诞生之初，那像以前60-70年代的时候，那当然是由创始人去作为主导。那很多汽车品牌的创始人，他一定对创办这家公司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见解跟坚持，甚至是偏执。那第二就是当时的一些车款都是卖给一些比如说欧洲市场、美国市场，然后比较高净值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一定是对汽车的美学设计一定都是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个见解。所以以前的车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师的一个介入的一个程度是很深的。
1: 嗯，
0: 对。那跟现在新能源车就大家都会觉得没有灵魂嘛，看起来大同小异嘛，
1: 嗯，
0: 像套娃一样嘛，嗯，贯穿式的尾灯每个品牌都是对吧，
1: 对，
0: 那我自己是很讨厌那种贯穿式的尾灯，
1: 嗯，
0: 那你像以前老的车比如说像 Lamborghini， 你远远的看到它那个歪，你就哎很远你就知道哦那是兰博基尼，
1: 嗯，
0: 法拉利的这个尾灯，可是你现在远远看过去都是一条，你根本不知道，就保时捷也是那样，理想也是那样，
1: 我们可以形容车的性感在以前的时代，现在好像没有电车上称得上性感两个字，
0: 是是，因为以前的车都是美学作品，每一个都是它是一个从不管你说驾驶调教，包括内饰设计，包括外观的设计，它都是一个完整度很高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对。那现在的车，我只能觉得它像是一个消耗品。
1: 那我们要探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讲车的历史好了，车到底怎么来的？
0: 车最早之初呢，它其实是从马车演变过来嘛。那车子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定制的奢侈品。那它最早的客户当然是以前拥有马车的那些人了。
1: 嗯，
0: 那在福特这个公司，美国福特这个公司诞生以前，其实造发动机的人是造发动机，造车壳的是造车壳，组装厂是组装厂。那他们都是根据客户他自己的一个下单的需求，然后最终再造出一个就是非量产，然后纯个性化的一个奢侈品。那么福特这家公司为什么它特别？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品牌，它是等于流水线工厂来去生产汽车，
1: 嗯，
0: 然后它也就意味着把汽车推向了更大的市场，普罗大众。大家可能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200-300的美金，在1920年代可以买到一台车，对。
1: 所以说到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可能大家都生活比较富裕了，
0: 嗯，
1: 开始爆发式的生长，就有很多很多的品牌，
0: 很多个性化的品牌诞生，
1: 嗯，
0: 对。
1: 然后现在可能又因应当代的需求，然后大家就开始好像车子变成一个快速消费吗？
0: 对，因为你在比如说90年代以后，其实整个亚洲的那个市场，特别中国的市场，它是慢慢在2000年左右慢慢的爆发，哦，那所以现在很多那种车企它是全球化布局嘛。那全球化布局又对资本负责的情况下，

0: 那他车子当然不会再那么过多的去考虑所谓的设计美学，
1: 哦，
0: 因为设计的越独特，也就意味着它的零配件越不通用，
1: 而且人工耗时更长。
0: 没错，没错，
1: 嗯，
0: 而且它生产量没有办法那么的大。
1: 你常上次说什么四十几秒一台车落地啊？
0: 哦，那个是就是 Tesla 的超级工厂，它当时就是说完成的那个就是说一个效率的话，可能是在40多秒就能够把一台车就是下线。
1: 嗯，
0: 那我没有专门去查过资料，但是好像现在有很多品牌，甚至中国的很多品牌，甚至能够超越这个效率。
1: 嗯，
0: 对。
1: 那你说，
0: 像玩具，像造玩具一样。
1: 那你觉得，像未来的话，你做这一行，
0: 嗯，
1: 你觉得它有一个突破点吗？会有一个瓶颈吗？其实这一行在现在，你做了多少年了？七八年
0: ，对，
1: 七八年。其实，在内地就已经算是，
0: 嗯，
1: 因为一个产业链在一个地方，它一定有它的背景文化的限制，导致于它的，上升波动，或是能做的事情多或少。你如果这件事情在美国做，可能就很快乐，
0: 可能完全没有优势。
1: 哦，
0: 对，
1: 没有优势。
0: 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毕竟就是他们可能在爷爷的爸爸那个年代就已经在开车了。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公司如果去美国，可能就是人家要休息的时间，那我们继续在修车。我们只能比就是工时的长短而已。对，在技术上可能没有优势。
1: 嗯，那在内地人，
0: 在大陆当然就是经典车这一块，慢慢的啊，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关注的这个群体呢？其实，从一开始我的预判跟想象反而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以前总觉得说60、70年代的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会去喜欢一些这种老的经典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其实他们反而更愿意去买一些更新科技啊，比如说更新迭代、更新的这些产品。
1: 嗯，
0: 反而是很多可能80后。甚至90后，他可能小时候坐过这些经典车，
1: 嗯，
0: 或者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这个经济的余裕去购买这些车，然后他错过了，
1: 嗯，
0: 然后等到他在现在，比如说经济消费力足够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要再去追求一下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棒的这些产品。
1: 这个事业是你纯属个人爱好吧？否则不会坚持那么久。
0: 个人爱好这个只能说最开始的 passion 了，但是我觉得 passion 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人走7、8年以上的时间的，就是更多都还是要面对很多现实啊。
1: 对。
0: 然后以前在可能公司刚创立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做修理厂的一个基础嘛，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到经济下行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对车子都是很宝贝的，那他们对于修车这件事也是不含糊不手软的。
1: 嗯，多少预算你就报吧。
0: 没错没错，因为他觉得我好不容易努力赚来的钱买这么一台车，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它弄好。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利润都是从修车上面换来的。
1: 嗯，
0: 那你说做经典车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嗯，
0: 因为现在整个新能源车的趋势它是不可逆的，那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修经典燃油车的这个市场份额一定是萎缩。就我们这几年其实看到好多好多同行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必然嘛，
1: 也是必然。
0: 对
1: 对，
0: 那有很多人他可能家里那台经典车他是因为花了高价格他舍不得卖，可是他日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用新能源车代步。
1: 嗯，
0: 那车子越少开意味着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服务他的品质会越来越低。对，
1: 嗯，
0: 那我当时其实受到这个生意的波动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也进行很深度的思考嘛，那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就是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的不可逆的时代，我去做机械表，那我还不如做怀表，
1: 哦，
0: 我索性就是在
1: 更往前一个。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你手上改了哪一台代表作？也不能说代表作啦，
0: 是
1: 就是可能。你因为这个事情是改车这事情要让员工也亲身经历的，因为这是众人合力之事，不
0: 是
1: 你一个人能完成。
0: 是没错。
1: 你用理性的思考的时候，你后来改了哪一台品牌的车？
0: 你说代表作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截止到目前确实没有遇到过一个预算没有上限的客户。
1: 嗯，
0: 对。那么只能说，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是有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喜欢，比如说

0: 克罗星的元素，那或者是说，哎，他喜欢，比如说，复古的一些，比如说色系的搭配，
1: 嗯，
0: 那我们能够针对他的喜好，把这个完整度做得比较高，这个是有的。
1: 从内到外，
0: 从内到外，到每一个细节。

0: 那你有改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
1: 我有一个就是在从业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是法拉利嘛。然后恩佐他以前讲过一句很臭屁的话，但是我很认可这句话。当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永远都是说下一台。
0: 哈，
1: 对，
0: 嗯。
1: 没有这个开玩笑，就是我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预算上限的客户，所以我们在做施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很现实的说，针对他的一个喜好跟他的一个认知，然后去帮他做服务。
0: 嗯，
1: 对，我只能说，我经手过一些我觉得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就是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可能会喜欢某些元素，比如说像克罗星，比如说是波普风的一些这种色彩。那我们针对他的喜好，然后去结合在他喜欢的这个车型上，比如说一些你啊，包括甲壳虫啊，类似这些车子，
0: 嗯，
1: 对，
0: 不过听起来这个比较像，不能讲。面包案，就
1: 嗯，
0: 是我觉得你真正爱的应该是那个机械拆装的感觉。
1: 是，
0: 你刚讲的可能就是内饰的部分，
1: 是。
0: 也就是可能叫市场化，大家一般人会想到的。可是有没有一台车是你买来整个已经 out of date 的年代感，然后你要重新翻修、翻修、翻修？
1: 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任何有那个设计追求的人，肯定都会憋着一股气在服务客户的时候。那所以我当时也想要试一下自己的团队，包括我自己对车子的完整度的一个认知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选择了一个1993年老的丰田皇冠，然后回来我们把它彻底的拆解掉。
0: 皇冠是什么车？
1: 皇冠就是Toyota。然后以前在90年代初的一个行政类的车型，就是你去那个日本啊、香港啊，不是很多出租车、计程车，它那个是155，那133是它的上一代车，对对对。
0: 就是比较长的，然后它的内饰那个座椅比较好像有弹簧感，
1: 对
0: 是
1: 对
0: 不
1: 对，
0: 是？好像
1: 就
0: 坐
1: 比
0: 的比
1: 较
0: 较
1: 方方正正的，
0: 挺，
1: 对，
0: 嗯，坐。
1: 方方正正外观的这种老的行政车，
0: 嗯，
1: 对。
0: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改它？
1: 当时为什么要改它？其实我自己是更偏好像保时捷，
0: 你肯定不爱的 Toyota。
1: 对，跟比如说宾士老的这些车型。但是当时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预算嘛，那我当时是觉得我50万以内的人民币，我能够去试一下这件事。
0: 嗯。
1: 那因为要把车子就是说彻底拆空，你就要彻底去面对它所有的问题。
0: 对，
1: 那像很多德系车，它的配件，特别像这些老车，它的取得难度是蛮高的，它要等待很长的时间。那它包括它的那个价格体系也都是很贵的。那在理性的选择下，我才选择了就是这一台老的丰田皇冠。而且这台车，据我的了解，它在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车，因为以前90年代的时候，它是作为厅长级别的座驾才有办法，就是配到这样的公务车辆。
0: 哦，
1: 嗯。
0: 你是把它拆到什么状态？
1: 拆到
0: 全
1: 每，
0: 解吗？
1: 对，每一个螺丝
0: 就
1: 全部
0: 摊
1: 都
0: 在
1: 分
0: 地
1: 解出来，
0: 上，
1: 从
0: 门。
1: 发动机、底盘到变速箱全部都拆解，
0: 哼。
1: 包括内饰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拆解。
0: 那你之前有个概念预算，因为我觉得你一个这么理性的人读法律的，你应该有个预算说，嗯，我花50万，我可能想要100万改到好。
1: 我当时最早喊出来的口号跟所有人都讲说，我们把这个车彻底拆掉之后，3个月我们就把它组装回去。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花了7个多月，快8个月才把它装回去。中间遇到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预判的事情，因为从找配件，包括很多就是这些老车的配件商，其实他们对于自己手上的这些库存材料也不是那么的专业。那我今天只讲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遇到一个客户的时候，他都会拍拍胸脯说：“没事，这个车我搞得定，我很专业。”但是，当你没有彻底把一个车拆空，然后拆到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组回去的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说你对这个车型是很了解的。
0: 就配件真的很难找吗？你都怎么找配件？
1: 很难找啊，就是要跟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在北方的，在广东的很多这些专门囤这些库存件的供应商，然后在收回来过程中，它有些是旧件嘛，那我们还要去做一些翻新的动作。对，
0: 所以他可能会寄错东西。
1: 这个是常
0: 你
1: 态，
0: 就
1: 因
0: 是，
1: 为他们只是在做就是供应链贸易而已。
0: 嗯，
1: 对。
0: 是不是很像台北赤峰街？赤峰街有很多，嗯，油油黑黑的那种卖零件的地方，是类似那种

0: 仓库库存的
1: 商店吗？在大陆的话，就是类似像汽配市场了，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汽配市场，有些供应商他们专门就是在囤一些老车的配件，
0: 嗯，
1: 然后这些老车的配件，他一定因为客户不是那么多嘛，加上他们库存时间又很长，那当然相对应的，我也没有办法去选有那么多的选择嘛，所以他们的配件溢价也是蛮高的，
0: 嗯，
1: 对。
0: 其实刚瞄了一眼那个皇冠，真的很美。
1: 是，
0: 就改完那个状态，很有气质。
1: 对，因为这台皇冠它原本的那个里面它是灯芯绒嘛，因为那个年代日本它很喜欢用灯芯绒。
0: 布艺吗？
1: 对，没错，没错。但是可能在我自己的审美里面，我会觉得那个首先它不太好清理，
0: 嗯，
1: 第二个它可能比较老气。于是我在做这台车的过程中，我选择是用纯白色的小牛皮去做内饰，
0: 哦，更细滑的皮质感。
1: 对，然后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内饰白的就是很难清洗嘛，很不实用嘛，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做出极简以及就是说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些视觉感受的话，一定要不切实际。
0: 你要颠覆它原本的印象。
1: 对，就是要不切实际，没错。
0: 嗯，
1: 那我觉得白内饰就是一件很不切实际的事。
0: 对 ，OK， 很梦幻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就是你明知不好用，但是你还是用了这个颜色。
1: 是是。
0: 但是你换来代价就是你得到它相应的高贵感。你本来厅长级的 Toyota 的这一台车就是接送一个很高配比的一个
1: 一种礼宾车的感觉。
0: 对
1: 对，
0: 礼宾
1: 后座买家的车了。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台车在你的车间里。
1: 对，没错。
0: 你有一个，你有一个想要让它流通、让大家看到的一个想法吗？曾经，
1: 其实这台车完工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有去参加一些活动，甚至比如说就是在杭州路上这样子开，其实会得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反馈。比如说会有一些老人家专门跑过来，然后就是很兴奋的说：“哇，他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的车，而且是很崭新的一个状况。”那包括路上有很多年轻人开着小米速七的那些，甚至会朝我比大拇指，因为他们真的可能这个车的年纪比他们更大，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就是所谓的旧工业时代的这种产品，而且它是用一种很崭新的一种状态，然后真的驾驶在这个路上。
0: 你很妙哎，就是你很爱摄影，然后你也会买。你说刚给我看那个绿皮火车的摄影机，
1: 是是是。
0: 然后你自己，你的骨子里刻的是一个什么灵魂？
1: 其实我的成长跟学习经历，其实没有就是经历过任何专业的美学的训练。
0: 嗯，
1: 那可以说就是，其实我并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所谓标准意义下的美，但是可能我这个人性质是比较偏执。就是我接受不了丑
0: ，OK， 是一个妥妥的颜控，
1: 是是是，
0: 就是包括你的办公室、你的车间，你所谓的车间办公室，可是你什么玩的东西应有尽有，
1: 是是，
0: 有那个有一个电子琴哈，然后你的灯也不是说大白灯的那种，
1: 是是是，
0: 那个格栅灯，你也是有那种复古落地灯，或者说小灯泡那种晕染的光，然后皮椅，然后甚至还有赛车玩的电动的地方，
1: 是
0: 还有撞球台，
1: 是
0: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爱生活的一个品味的人，就是在这个格格不入的哦，这是一个修车厂，
1: 感觉别有洞天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是是是是，
0: 而且他其实是在一个厂房
1: 没错。
0: 刚刚进来的时候，一堆工人进出，刚好下班，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地方跟你的这个车间的结合，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感。
1: 因为是这样，你会有这些印象，是因为在大陆哈，就过往就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们说坦白一点，可能就是以前读书不是很好的人喽。然后才会去做就是修车这个行业，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才可能会去经营一些修理厂了，
0: 技师，
1: 对，那可能就是在第一代的从业者都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但是慢慢其实像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像我这样就是玩家进场的了，
0: 嗯，
1: 那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像我都还没成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去碰车子嘛，那我等于从小对车子的那个热爱，包括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叛逆，那可能有时候经常心里会有很多说不出来烦闷的情绪，
0: 嗯，
1: 你就想要去飙车嘛。
0: 哦，
1: 那你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多的经济预算嘛，那一定是捡家里老的车先开始开嘛，
0: 去踩踩油门。
1: 对，但是那些老的车，那它一定是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足嘛。那你想要弄到就是说我自己喜欢，首先比如说发动机排气管。

0: 一定要想啊，对吧？然后车子一定那个颜色啊，包括改装件，一定都是它有一个了解探索的过程嘛。
1: 那你当时那时候的美感跟你现在有落差不同吗？包括对于引擎响的这个定义？
0: 我现在可能随着年纪，包括比如说见了更多，就是因为身处了这个行业嘛，那可能比如说对这种排气管很响的这种热情，可能慢慢的已经改变了。
1: 嗯，
0: 对。
1: 那你觉得现在的高级感的声音是什么？
0: 高级感的什么
1: 声音？引擎的声音，你会很喜欢听到车子引擎的声音，会觉得很开心吗？
0: 说实话，就是我现在对于像排气管这种声浪的东西，逐渐的已经慢慢无感。
1: 不追求还是无感 ？OK OK。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说还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是不要像以前二十几岁这样，就是去做那么多危险的事。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越深入了解一个行业，或者是说像汽车这样的产品，你反而会更有敬畏之心。
1: OK，
0: 就是以前很多像这种乱开车的这种状况，其实都是源自于无知。
1: 了解。
0: 所以你看到那个就是像赛车模拟器那个电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真的想要过那个瘾，就是开开电动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不要再让自己置身于那种危险之中。
1: 哎、欸，那我想聊一下一个身份差异的认知，因为你看哦，一个读律师出来的，家里人你没有 force 强迫你走上律师这条路，然后你选择你自己的爱好这条路，但是你在选爱好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定有遇到很多人不了解你的人，然后可能会不会有另外眼光来看你。然后做修车的，或做改车的这样子，律师跟这个的两个身份，会不会有给你带来过一些不开心？
0: 其实还好，可能跟我性格也有关系吧。我性格好像从小到大就不是那么的去 care 各种人的批评指教，
1: 就无感，对不对？他们的批评是你无感，或者他们的那些，我想好奇一下，你这个不切实际的产业
0: 是。
1: 嗯，你认为会带给你一辈子的快乐吗？收益吗？
0: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经典车现在在大陆啊，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状态。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也对于这种高速变化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种反思嘛。那很多人他到了要去买经典车的一个时候呢，他其实都是为了想要治愈自己，
1: 疗愈就是讲到疗愈治愈，就是说，哎、欸，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也那刚刚在外面受的苦够了，足了，就是 OK 了。
0: 对，就是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有一台最新最好的 Tesla 在车库里、嗯，其实你平常在家里说，你经常其实你也会想不起你拥有这么一台车、嗯，但是如果你有一台比如说老的Porsche。或者老的宾士停在车库，你或许会因为你有一台这样的车，你可能想要去哪边走一走，甚至比如说约朋友去兜个风。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跟设计的美感价值有时候是无形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感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我这个设计美感值多少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看得出来从你脸上你有得到多少的快乐。
0: 是，
1: 对，我也是最近有两个朋友在。也是发了车子的照片，
0: 是，
1: 然后历时不知道花了7年找零件吧，
0: 啊、
1: 把他们九几年的车弄回来，然后从德国然后运回来，然后另外一台是一个什么墨绿色的一个敞篷，是机械式的敞篷，我觉得机械式的敞篷在早些年代它设计的特别美，
0: 就是你说它那个开关闭合的那个过程很优雅，
1: 我完全不想。就是我可以看他呆呆的，我觉得很耗时，没错，很占用时间。可是我觉得欣赏他开合完了那，可能几分钟，我觉得很治愈，很疗愈。
0: 是，
1: 嗯，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快速消费车子的产业下没有办法看到的吧？
0: 当然，当然。
1: 嗯，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进化的这么快，
0: 是
1: 也又方便有效率，还有那个洛杉矶的。Waymo，、
0: 嗯、
1: 对不对？无人车，然后武汉的一个罗拉，哎，是萝卜快跑，对，萝卜快跑。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解决需求，我们比如说吃饭喝水，人都需要来果腹好了、
0: 嗯。
1: 但是到哪一个经济层面的时候，那个果腹它会变成一种，人生的意义吗？ 或是一个

0: 快乐的来源吗？或是一个性质，一个雅性，一个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快乐的满足点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接触过蛮多所谓高净值的人群，但是其实大家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啊。那很多时候你追逐了很多，就是大家可能在前半生都很不想要被这个时代脱节，甚至怕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可是等到你实现了很多你自己以前立下的这些目标之后，其实我觉得人都绕不开一个，就是你小时候觉得很酷、很屌、很厉害的那些东西。那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啊，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可能很多经典车他以前没有买到的，可能他们就绕不开这些东西。对，
0: 其实人对于欲望啊或是美感，他不是说没有需求，是可能他是没见过。
1: 没错，
0: 你讲老车这些事情，那我也可能啊，皇冠是什么，然后你给我看了照片，我才知道哇，原来改完会这么美。然后呢，可能我实际上前上个月去美国，然后刚好看到一个法拉利的老车的，就是车款本来的车子确实就像你讲的很像马车，还有两个灯像吊灯那种挂在两边，那从马车演进变成汽车的那几台，我觉得很酷哎、欸！
1: 啊，你说你在美国看到一个可能有承接那个马车设计元素的车子，对吗？
0: 对。
1: 哦，那种车叫 Town Car， 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0: 就是最早是不是最早期车的
1: 车厢
0: 原型？
1: 没错，是不是还有那个皮的那个顶？
0: 对啊，就是很，你不觉得它是个车，但是它就是一台机械车，
1: 对，
0: 它不是马车，但是它就是像马车的一台机械车。
1: 对，你应该是看到的那个设计元素的一个承接嘛，
0: 对，
1: 在那个老的凯迪拉克跟老的林肯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0: 然后后来慢慢变得有流线型，
1: 对，没错，
0: 对，然后对啊，我就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美感，
1: 因为其实造车是这样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道路状况，其实它生产出来的车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你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它这个购买力很好，所以就是省油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范围。那包括他们的那个道路，很多州都是很大很宽的，然后停车位都是很好停的，所以它你像日本完全就是反过来。它比如说它城市很拥挤，所以他造的车他一定要考虑尺寸大小，包括燃油经济性，
0: 对，
1: 然后更适用于就是说在城市化高密度城市里面使用的一个状况，对，
0: 不同国家不同的属性代表。那德国英国这种呢？
1: 德国的话他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对那个机械的那个就是精密度是很优良的。那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德国车是用来用的。
0: Okay.
1: 它是可以你日常来使用，然后它是品质很有保障，然后它是很有驾驶乐趣的，对吧？然后，但是英国车它是拿来看的。因为英国车，你像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像宾利啊，像劳斯莱斯啊，像马丁啊这样子的这些品牌，其实有很有趣的是。以前就是已经过往的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其实她对于代言他们国家的车，她是操碎了心。她在不同的场合都很坚持用不同的英国车，所以加上她在好像二战的时候，她当时也是就是驾驶着路虎，然后去参战。
0: 那我们讲品牌这件事啊，我曾经听人家讲过，什么奥迪的车跟 BMW 的车其实是算
1: 是
0: 同阶，对不对？
1: 是。
0: 但如果有这样的预算，很多人会选择 BMW， 你觉得为什么？
1: 因为BMW 它是发动机厂出身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操控性真的确实很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然后加上 BMW 它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像电子、像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功能，它的更新换代比别的品牌都是快很多。
0: 所以跟外形没关系？
1: 跟外形当然也有关系，当然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你像其实奥迪的车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会，我个人觉得它有点比较像工程师偏导向的车，就是它比较不那么的性感，但是它的品质量包括就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但是确实对我来讲，好像奥迪的车也没有办法点起我的热情。
0: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请设计师啊？
1: 应该是有啦，对，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粉丝啊。但是好像我朋友跟我自己聊得来的人里面，开奥迪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多了。
0: 就是喜欢于外表，有一些外表要求人好像不太会开奥迪，对不对？他会觉得比较帅。

0: 对，
1: 嗯，
0: 是。
1: 那你觉得，你如果你收藏，你最喜欢什么车？某一个年代？
0: 你说我
1: 的
0: dream car 吗？
1: 对，
0: 我 dream car 有一个很就是一直都是答案没有变过，就是法拉利的 F 四零。
1: 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车？
0: F 四零是创始人恩佐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他参与设计的。
0: 对。對他过世以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
0: 然后是当年的旗舰车，
1: 嗯，
0: 对。
1: 现在市场上有人，你有看到吗？
0: 他在国际拍卖上还是保有量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对。但是在大陆因为法规的原因，他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上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没有一个合法的手续在大陆进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再取得上路的指标、啊。
1: 哦，所以要看到他，只能在国外看得到。
0: 没错，在香港也有。
1: 嗯嗯，哇，那台车如果到手里这样翻修起来，你对他曾经有一个蓝图吗？你有想过，如果是我，我要怎么改？
0: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法拉利的粉丝，是绝对不会去改法拉利的车。为什么？因为法拉利它每一个作品，它都是有设计师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把控。他们认为我推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1: 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这个爱好者也好，甚至是哪天有幸成为法拉利的用户也好，你都是不应该去随便去改变它的一个设计的。对。然后 F 四零这台车，其实虽然我没有驾驶过真车哈，但是它一定是很不好开的一台车。
1: 嗯，
0: 对，因为它不像现代的车有那么多的电子的一些技术的介入，但是它主要是从它的外表，包括它的那个内饰所有的设计，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是全部都长在我的爽点上。
1: 哦，
0: 对。
1: 就是其实每一台车每个客户，你拿，因为你是做这一行的，就像我做设计，哪一个图我一定是拿下来，我一定能挑出它的毛病，一定会想要改它。这台车你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然后你觉得可以，就算它不好开，它也是应该要不好开的。
0: 没错，
1: 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吗？
0: 当然，
1: 就是因为它被设计的就是已经完全零矛盾点，
0: 从外表上是的。
1: 对 ，OK 對 OK，
0: 就是。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像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技术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更新迭代，一定是越来越好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经典车，或者是我们喜欢老物件，其实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一定要去接受它的不完美跟它的瑕疵。
1: 嗯，
0: 对，
1: 对，就好像我们就现在有流行一点比较会让人松弛的一些、民宿啊，或者是酒店哈、旅馆，他们都会用木窗。
0: 哦、
1: 但是呢，其实木窗呀又不好隔音，然后对不对？然后其实下雨可能会台风一定不抗嘛。然后但是呢，你要用那种法式风或是慵懒风，你又要那个小铁窗、细细铁窗，那也是因为不然就是气密窗啊。但气密窗你那个厚度更没办法做出那种松弛的美感。
0: 没错。
1: 对，所以有些人还是会为了美观而妥协。
0: 是，
1: 对不对？就是我还是要求我的眼睛看出去是漂亮、舒服的，满足
0: 我内心。那可能你说气密窗，可能我就听不到那个雨声了，对吧？
1: 听不到雨声呐、啊，
0: 就没有那个白噪音、啊，我可能我就没有我要的那种感觉。
1: 没有，对，
0: 对
1: 也不美了，对对，所以气密窗的发明也是很屏蔽了很多的感受，
0: 没错，
1: 大自然的感受，对，因为就是人其实我在研究嘛，因为我们做设计做了这么多年哈，现在。做到一个程度，会觉得说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妥协功能这一块，因为很多人找老房子去改造，他也不是说全部敲光光从零开始哦，从来，他也是保留这些有年代感的砖，然后局部他认为无法使用的好，或是防水性不好，他把它调整，但是他不是整个绞掉重来。
0: 嗯，
1: 我觉得改车这一块，在你做这个行业。会有类似的逻辑吗？
0: 你聊到这个的话，就是我有一个在这个领域很顶尖的一个品牌，是在美国的加州，它叫做 Singer， 就是歌手的那个 Singer，对。然后这个品牌它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创始人他以前是一个摇滚明星，然后他当时就是对改车这件事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个追求。那但是他从来找不到一个修理厂，能够达到他

0: 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最终他把他当摇滚明星赚到的钱全部 all in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厂，然后全部按照他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他是用所谓21世纪的一些技术赛化的一些技术，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设计美学的见解，去重新解释一台1989年的老的这个保时捷911，底盘代号是964嘛，我相信很多就是喜欢就是保时捷的车迷都会听过这个牌子，然后这个改装厂它也被网友就是戏称为比保时捷更懂保时捷的品牌，那它其实就是在因为会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911它之所以那么的经典，是因为它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下来它都没有大面积的去改动它的那些经典的设计元素，它只是在一些比如说曲线啦、包括比如说一些零部件去做一些改变优化，但是它整个大的一个设计元素是有得到传承的。
1: 哦，它的美学是有脉络、品牌性质有迹可循的，
0: 没错，
1: 不是像可能某一些品牌，
0: 好像改款之后你就不知道它上一代长什么样。
1: 对对，你看不到它的演变，
0: 没错，
1: 所以它始终能够保留那一批客户，
0: 没错，
1: 或者说客户走好了，爸爸，然后儿子，然后可能在下一代，儿子下一代，你可能以前的你的阿公啊，或是你的爷爷那一代，
0: 对。然后就是其实保时捷它就是刚才我讲到说德国车它是更多是拿来用的嘛，那你就算911这么好的车，但是它其实内饰其实它还是塑料感还是很重的，特别是老的911。那它毕竟是工业生产线上大量产的产品，它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的精致度上都做得很好。那你像 Singer 这个品牌，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它甚至用做那个机械表盘的一些工艺跟美感去重新设计那个指针，就是汽车的仪表盘。对，所以它的完整度相当的高。
1: 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活的维度，可能要你有一个完整的体验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在乎的东西，你才能够有更好的建议去给到这个产品。
0: 当然，当然，
1: 就是
0: 会有自己的思考吗？
1: 对对，就是比如说，好像我以前是读汽修厂的哈，可能我就汽修科的，然后我出来修车。可是我如果是跨界，我可能是对不
0: 对,
1: 对？就是如果我跨界了，就像刚刚讲的，做摇滚的，
0: 是
1: 它美其实跟音乐什么其实也是相通的，对不对？那它对于美感，它有些追求的时候，有些跟专业性质的人可能讲不通，因为他是可能一个科技解决问题的人，使用感的人，而不是解决美感感受型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冲突之后，但他自己有做事就会有另外一种见解。
0: 你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个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师傅，这是真的。就是比如说有很好的钣金工，有很好的油漆工，有很好的修理工，但是包括很多就是工厂，他们其实都是供给他们的产品给一些大的汽车品牌，他们具有完整的工艺跟制造能力。但是很多工人，包括很多工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些制造能力跟手艺能够去做出什么不一样的、更性感的产品。就是没有人去好好的去做这个统筹，
1: 就需要你来统筹
0: 啊！这个不要开我玩笑。
1: 只有那个过好日子的人才知道，说好日子这种，要充满感性的东西，要怎么把它创造出来，才能感动人、打动人，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有一个就是想跟你分享，就是你刚刚不是有看到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游戏。这个就是赛车模拟器嘛，这个游戏它叫 GT7，它是等于就是有很多哪怕职业的赛车手，他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用这个游戏，然后去做一个模拟，那当然他们的那个就是体感的设备当然是更高级的啊。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最近是因为小米投了广告，所以这个游戏里才第一次有所谓中国的品牌在里面，然后因为这个。

0: 游戏很像，就是它不光只是说驾驶，它还有比如说你可以解锁很多收藏的车。那你在跑出那些金币的过程中，我可以去买出各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些经典车款。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的品牌，哪怕连改装品牌都没有。
1: 对 ，OK， 对。讲件现实的问题，因为才刚解决完温饱嘛，对吧？
0: 那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
1: 是啊，是啊，但是因为但是你看，但其他我讲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其他的人都已经过了那个过程，温饱的过程，所以已经到了另一个层次，是享受的过程。现在呢？
0: 但是其实很多汽车品牌的那个就是诞生之初，包括到后面，其实它也都是很坎坷的。
1: OK，
0: 也都是很坎坷。
1: 就整个国家经济的状态也不是很富裕的情况。
0: 对，也可以诞生出很多很伟大的品牌。
1: 那到底问题是什么？
0: 因为很多时候伟大是就是我们后来的人旁观的人去给了他的定义。其实如果回到很多所谓伟大的那些现场，其实就是解决各种很鸡毛蒜皮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我刚才跟你分享那个很可惜的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像 Singer 一样，就是有那个机会能够统筹，就是中国国内那么多优秀
1: 的
0: 制造厂跟功能，去做一些更完整度更高而且有自己美学见解的产品，而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人玩车玩了那么多年，还是在走 JDM 的老路，就是永远都跟在别人已经玩过的东西后面去模仿，
1: 没有创新，
0: 然后去把很多他们认为名牌的改装件盲目的搭配在自己的车上，
1: 这不好
0: 玩，那个就很像很多暴发户，他并没有考虑到
1: logo，
0: 对大 logo，或者是他们认为贵的东西往身上一挂。就是有风格，其实那个完全不是。
1: 就是还是要追求一个美感。
0: 其实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对。那我觉得只要就是，我觉得迟早哪一天中国一定会诞生出这样的品牌，然后就是完成出来的这个作品，它是能够真的在就是国际级的拍卖会上，比如说像是那个原始滩啊，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古德伍德上面，真的能够让那些白人的买家用真正用金钱去支付，去把它收藏下来。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算吐一口气吧。
1: 真正用眼光来被看到，
0: 没错，
1: 赋予真正的价值。
0: 对，那我觉得如果有人完成这样的事情，他一定就是可以很跟那些白人去介绍说，我们这个钣金这个工艺的师傅是来自安徽，对吧？那我们这个烤漆是江西的师傅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有意义
1: 的，
0: 对，而不是说只是盲目的去拼什么，比如说新能源车企，然后去砸钱，然后去造出一堆又一堆的工业垃圾。
1: 那其实你已经找到自己的点了，自己在这个行业上一个伟大的点了。
0: 对，可能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不一定是我，或者是我也不一定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事情。
1: 可是有这个点很重要。
0: 当然，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支撑的锚点。
1: 因为你才会，有了这个点，你才会把这个行业鸡毛蒜皮的事，把它做得很稳妥，刚刚就是很满，很刚满分吧，应该说满分，因为你不是在乎说，这一单多少钱，这一单多少钱？你不是在看这件事情，你是在看那刚刚讲游戏机的那件缺口。
0: 是，但是现实而言也是很骨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包括任何一个公司，都是要解决温饱的问题嘛。对。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乐趣所在，就是说生存的这个幸福感所在。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讲，就是说可能我以前作为一个玩家的时候，可能我的快乐，对车的快乐是来自于那个排气管的响声。
1: 对。
0: 然后可能我在刚开公司前一两年的时候，如果车间里面来了怎么样的跑车，那怎么样贵的车，可能我都会很兴奋，甚至会拍照，可能我会去上面去闻一下那些皮革的气味。可是慢慢的，我现在的乐趣点可能就会改变，就是可能我就会想要按照自己对车的见解去做出一个更完整度更高的作品，不管它是翻新的也好，或者是再制造的或者再设计的也好，就是这一个事情的结果跟过程才会让我感觉到兴奋。
1: 你觉得你每天进公司你都在做

0: 可以形容一下吗？
1: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人呢，就是我可能一年365天，可能会有300天以上的时间是打满鸡血的。然后打满鸡血的时候，可能我连那个就是对客的报价单的字体的大小啊，包括比如说上面的中英文的一个使用啊，我可能都想要就重新再想一下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说能不能再优化。
0: 嗯，
1: 对。然后但是可能剩下的几十天的时间，可能也会很懈怠啊，
0: 嗯，
1: 可能也会就是很迷茫、啊。
0: 你这鸡血是自己打的吗？
1: 什么
0: 鸡血是自己打的吗？自己给自己打满鸡血吗？
1: 对啊，是啊，嗯、
0: 这个习惯是从小自己就有的，与生俱来的。
1: 就是比较强迫症吧，然后就是比较偏执吧、嗯，就是很受不了很多东西是没有秩序的吧。
0: OK，
1: 就是可能、
0: okay.
1: 可能也只是在没有什么好像很了不起的状态，可能就只是。就是想要把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0: 秩序让你快乐。
1: 对，没错。
0: 嗯，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字体，还有没有错，然后比例正确的一个报价单，
1: 然后看到每一个工人，他都就是在解决，就是应该解决正确的事情上，然后有逻辑、有效率、按部就班的。对，
0: 这也会让你很快乐、
1: 哦。当然了，
0: 就会打满了鸡血。
1: 当然，当然。
0: 那你怎么去？跟你的员工们或是你的股东们相处，就技师们。
1: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说真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行业。其实他会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就我经常就是会跟他们讲说，就是男人嘛，很多事情当面
0: ，OK，
1: 对，
0: 就是很快
1: 讲出来，
0: 直接解决，
1: 现场解决。
0: 哦、
1: oh. ，那不要有任何这种背地里的这种，比如说小心思、小情绪。Oh.我说我不是你们肚子的蛔虫，对不对？那我没有那个义务，我也猜不到你们没讲出口的那些话，但是你讲出口的，我一定会去沟通，会去解决。对，
0: 就是你是个老板的角色，也是个调节，就是个调节者。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是在一个有美感的高度的、有秩序上的跟他们一起共识。
1: 其实你说包括美感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体会到的其实不会那么多，
0: 嗯，
1: 因为对于就是每一个技师而言，他们只是在解决所谓的工程的难题跟解决逻辑的问题、嗯、对。但是其实我们在做那么多的汽车作品之后，其实在、当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是会有很多碰撞，
0: 对，
1: 甚至他们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要求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这么啰嗦，为什么这事情啊就那样简单的做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可是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他们的技术也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0: 嗯，
1: 然后等到这个成品落地了以后，其实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0: 对，
1: 对，
0: 我就是因为比如说做设计，你会有些跟甲方沟通，我感觉不出来这食材换得到有什么不同，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跟你的同事们沟通，你说这个把手就是要改成怎么样才好看，那这时候你就要直接先拍板说就是这样改，听我的，还是说你要跟他进行一个很良性的1:1的体验式的沟通？
1: 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个决定其实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然后所谓的沟通其实也只是说
0: 过过场吗，
1: 有一点参与感这样。对，
0: 好，我懂了。
1: 然后最终我会在所谓沟通的过程中，就是用各种方法引导他认可我的决定。
0: 哦、oh, ，
1: 但其实那个决定其实我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
0: 因为他可能是蒙着也看不到未来的成品，那你其实都想到未来成品长怎样，
1: 对对，
0: 你就要逼他完成。
1: 没错没错。
0: 好，我就讲讲那个我们刚刚讲皇冠那台车、嗯嗯，所以他们后来改完之后，他们整个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刚接到拆完，然后7个月后那个状态。
1: 其实是可以用一个切入点去分享了、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发动机啊，然后包括底盘全部都这样子维修组装回去的，其实当下那一下，其实只有我跟一个修理工在现场。
0: 嗯、
1: 然后他尝试要点火，
0: 对，
1: 然后他当时就是打着要点火，第一下其实是没打着的，然后我在旁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是完全就是降到冰点。
0: 为
1: 什么？你就感觉像几十万修 hand 了一把，然后结果
0: 结果
1: 输了，结果那个当下心情是很差的。但是你说毕竟在那种状态下，我是他的，
0: 你不行骂人、
1: 对，我是他老板，我不能情绪不稳定，对吧？
0: 对，
1: 我说没事啦，没事。我说我叫个肯德基，我们
0: 啊，你人真的很好哎、欸。
1: 我说我们吃完再说了，
0: 嗯嗯。
1: 然后，但是我从那件事情上，其实我感觉到

0: 就是这个师傅他其实年纪很轻，95年的、
1: 嗯、
0: 他对于跟发动机较劲的那种执着，对，然后 我自己都已经有点灰心到在吃肯德基了，然后他就是我一直说啊，你先不要弄，先过来跟我一起吃、
1: 嗯、
0: 结果他都没有理我，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结果就是又过了差不多三五分钟之后，结果他打着了，然后那一下的快乐是 只有我们两个在那个现场，对，
1: 感觉很像流眼泪的感觉，
0: 流眼泪倒不至于，但是、就是、
1: 等了七个月，
0: 就是对，但是就是你把这么复杂，然后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有确定性的一件事情，然后到最后这个节点上，然后你把它打着，表示说你所有的组装逻辑顺序一切问题都得到排解，都是正常上轨道了以后，那下的满足感是很大的，确实是很大的。
1: 那声音好听吗？
0: 声音其实还好的，对，因为皇冠这个车，因为它是就是比较老式自然吸气，而且是四速变速箱嘛，它当然不会像跑车那么的性感了。
1: OK， 没有一点这种情感式的加分。
0: 是没有，有机会我可以邀请你到那个车间的现场。
1: 对，有机会我要坐一坐。
0: 很多时候是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是感性的，
1: 嗯，
0: 但是其实车间的现场都是理性的。
1: 嗯，
0: 对，
1: 你处理压力的方式也很独到，哎、欸，
0: 是
1: 你很换位思考，就是看到他的点，你反而没有跟他说你再去弄弄，再去怎样怎样怎样，给他意见，你反而叫他先吃个肯德基，跟你缓一缓。
0: 因为人在遇到一些就是波动性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你很明确的知道，这不是情绪能解决的事情，
1: 嗯，
0: 而且你会有那个信心，知道说它一定是能够被解决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那个就是对技术的自信吧，就是没有修不好的车
1: ，OK，
0: 对，只有就是暂时也还没有就是找到那个关键的方法，没错，
1: 嗯，
0: 对。那个失落感当然是在，因为我是付钱的人，
1: 又多了好几天工资。
0: 是、啊、是是是，
1: 哇，今天很谢谢你的分享，
0: 是
1: 很身临其境。那你的有没有什么愿望啊？假设给你一个可以实现愿望，
0: 如果是在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过很多种，就是路径跟方法，包括比如说跟客户啊，包括跟很多推广啊这些，但我是觉得其实这么多的方法跟这么多人也都在尝试这个经典车的市场到底怎么样能够被消费的潜力能够被释放出来，那我最终还是觉得说，其实在现实的一个市场状况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批量的去翻新某一些特定车型，比如说我一次性翻新100台，比如说老的奔驰的 W126，老的 S 级的轿车，那只有在这个翻新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去顾虑考虑不同客户他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意见、不同的预算，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去做统一的一个再制造生产的动作，等到把这些车辆批量的做出来以后，然后在市场上再去寻找有缘人能够认可这样车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就是破圈的方式。
1: 嗯，
0: 对，
1: 我们希望这期节目可以推播到这个有实际决策能力的人，
0: 是是是，看有没有链接到心软的神。
1: 没错，
0: 是是是，
1: 我们科技虽然始终于服务于人性，但是人性需要很大的感性上的疗愈感跟感受性的一个对待，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点到点。这个地方能开到这里就 OK 了，我们还是需要中途的一些过程。好，今天谢谢你来分享，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拜拜。

0: 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是廖宁。我们这个节目呢，从进行开始到现在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哦。那这期间，我们非常感谢杨昌勉杨教授一直呢给我们这么全力的帮助跟支持。当然哦，我们就不能够放过他，每次呢把他所珍藏的作品呢挖出来，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跟他的学生一样有这个福气来分享杨老师的作品。那么我们从唐传奇呢开始呢，到现在已经谈到了裘染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裘染客啦、红拂女啦，还有李靖这个故事啊。那至于他们当时是要争天下呢，或者是要做其他的事情呢，这当然传说非常多。那我们还是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这个侠字辈的人哦，而且您写过武侠小说嘛，所以我就一直好奇想问您哦，这个所谓的侠哦，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理，或者他既然这个侠字，他应该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吧，那他要怎么样生活，真的是劫富济贫吗？
1: 他是因为这样啊，在人类社会冲突是难免的，
0: 是
1: 人跟人啊本质太多，是吧？
0: 是
1: 好人常常被坏人欺负，是吧？这个事情，所以由于人间大不平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侠应运而生，你不能老看着这种不平等的事情在啊，老看着这个坏人欺负好人啊，是吧？对，这个，所以这个侠。所以行侠仗义，就是我在人类社会中我看不惯的事情我就要伸手啊，就是因为法律啊国家啊
0: 太难管了，
1: 管得有限，必须要民间自动自发，那就是侠啊，所以侠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了，
0: 那也是一种一般人抱着不平之气所引发的行为吧。
1: 因为世间不平永远存在，所以侠应运而生。
0: 世间不平事太多了，但是你什么事要都仰让官府太难了，而且官官相护，权字啊太容易让一个人
1: 失败。所以啊，官府能做的事情，官吏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就有问题。是啊，
0: 对，
1: 所以啊，必须要补全的关系，政治是不足的，这也靠我们民间自动自发，侠就是其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一直到今天，当然它还是存在，不过方式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方式不同，
1: 方式不同了，以前的侠。可能就是一把刀啊，
0: 一
1: 个剑啊，也随身带的啊。
0: 是。
1: 那今天不用了，今天用手枪了，是吧？
0: 更快的，是不是？但是，这样后来引申为所谓的黑道人物哦。那黑道人物他们有时候，黑道人物他们自诩，有时候会自己认为说，我就是不平之气啊，我对抗不了。
1: 所以他是伪装，所以这个东西是难讲，
0: 对呀、
1: 搞得黑白不分的，
0: 真的，
1: 你是侠，大家崇拜你，你侠个什么东西？你为你自己是自身的利益，那就变成黑道，

0: 黑的跟霞可以画成等号的，这怎么办呢？
1: 以前就有人这样认为呀，以前就有人认为说啊，说的好听就是霞，说的不好听就是也是黑的一面呐、啊。
0: 所以这个不行了，哎，霞，你讲就是霞。
1: 梁山伯的不是也是这样吗？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有人说他们是官，有人说他是匪呀、啊，有人说他是侠，是不是？
0: 黑白不分呢？嗯
1: 嗯，对对对，
0: 没办法。
1: 所以我们呢，今天就暂且不去管他这个侠与道与否了哦。我们就来讲讲这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裘染客啊、哦
0: 哎。
1: 那裘染客啊、哦，这个算是唐代很有名的传奇小说了哦。
0: 嗯，
1: 这个里面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李靖啊，说是胸怀大志的布衣谋士啊，但后来李靖好像有成为开国名将是
0: 吧？对，那开国名将、
1: 哦、
0: 非常重要的
1: 开国名将、嗯、还以为是红拂女，红拂女是拿着拂尘吗？那是原来是说是杨素府中的持拂尘的歌妓，那具备也慧眼识英雄的胆识跟机智，所以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阶层都有不一样的人物，不要以为说以偏概全，说哎呀你是怎么样出身就没有好人，你是怎么样出身就没有坏人，那是不一定的，那是不一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裘染客了啊，裘染客是满脸听说是卷曲的胡子，然后豪迈慷慨的奇侠，他本想争夺天下，但是后来见到李世民以后呢主动放弃，这个说法呢我们待会儿问问杨老师，他好像有不一样的说法，我们就请杨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杨老师，我们今天裘染客要讲些什么呢？
0: 好，今天这一篇裘染客传啊、
1: 嗯、
0: 在这个唐传奇里面算是很复杂的、
1: 哎、哦，很复杂，
0: 但它不是很单纯，
1: 嗯，
0: 因为啊它牵涉到两个朝代，
1: 哦，
0: 就是
1: 唐
0: 隋代，
1: 隋唐、
0: 啊、隋代一共只有39年、
1: 嗯、
0: 啊，然后是唐初，
1: 嗯
0: 啊，一直到玄武门之变，啊，
1: 玄武门之变，
0: 所以
1: 李建民，
0: 他其实两个朝代，
1: 嗯，
0: 第二呢，他其实嘛，其实是天命，
1: 天命，
0: 对吧？什么天命吧，胡说八道，是吧？
1: 天命要创造，
0: 哎，他生下来应该如此，
1: 嗯，
0: 胡说八道啊，那天命还很正，对，再加上啊，到底。这个裘染就是兜腮胡子啊、
1: 嗯、
0: 唐代中有名的李世民是裘染、
1: 哎、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个历史小说跟演出来的没有讲裘染是李世民呢？
0: 就是啊，我们所以这个扑朔迷离啊，当他因为我们到了后来，因为李世民是我们中国古代皇帝中间的官 君
1: 对
0: 他啊，那我们这个美化呢、
1: 嗯、
0: 我们觉得咦裘染好像太粗了吧是吧啊，要把它画的文雅一点啊，是吧啊，好看一点啊，所以把他的胡子给他剃掉了啊，我想说的，但是事实上他是裘染，
1: 事实上你觉得李世民就是裘染、嗯、
0: 裘染吗？所以这里有了李世民还有裘染客，
1: 嗯，
0: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啊，
1: 所以应该是重叠的，
0: 重复了，所以这一篇啊裘染客传这一篇啊、
1: 嗯、
0: 是非常复杂，
1: 它是写出来的故事、
0: 写出来的再加上传说的、
1: 嗯、
0: 啊，所以乱七八糟啊、嗯、那我们会来分析、嗯、OK
1: 好
0: 好，我们来进行啊，先谈这个谁在哈、啊、哎，他呢就是我们姓杨的做皇帝，
1: 对呀、啊啊、杨家杨坚
0: 他一共只有五任，就是公元581到619、
1: 嗯、
0: 啊，哎，就是隋高祖杨坚啊做了24年，
1: 嗯
0: 啊，隋世祖杨广啊，就隋炀帝啊，做了16年，啊，然后就亡国了。啊，他的这个
1: 就两朝、啊、两代皇帝就亡国了，
0: 乱搞嘛， 哎，我们信仰真是蛮丢脸的。
1: 我们信仰，
0: 但是也有功劳，
1: 杨老师。

0: 蛮好玩的。
1: 但是到了最后啊，这几个小皇帝啊，是不那杨柳啊、杨桐啊，啊勉强支持啊，一共只有29年。
2: 哦，
1: 这个朝代，他从581，就是粮仓近代州啊，就是五代啊，北周的宇文散把地位让给杨坚
0: 啊，
1: 谁在开国，他没有发生战争，他直接让他做的那么好啊，那么杨坚是还不错，对吧？杨坚的皇后独孤皇后
0: 是
1: 根本不是我们汉人
0: 哦，
1: 所以血统啊，他根本就是蛮族，那么这个谁在如此？唐代也一样，唐代也是独孤氏的皇后啊，所以血统很混乱啊，
0: 是
1: 乱七八糟啊。然后这个隋文帝杨坚的儿子，就是太子叫杨勇，勇敢的勇啊，
0: 是
1: 不错的啊，但是呢，他有点奢侈啊，爸爸不喜欢他，还有呢，他这个后宫很多啊，但照着你是太子嘛，那有个太子妃就好了啊，他好几个，所以他妈妈也不喜欢他啊，爸爸不喜欢，妈妈也不喜欢，就把他废掉。
0: 还可以这样
1: 的，接着第二个就是个杨广，杨广的隋炀帝啊，
0: 是
1: 哦，这个家伙真是麻烦呢啊，他很会装傻啊，装的很孝顺啊，很恭敬啊，而且很节俭啊，完全不是女色方面不是很浪漫啊，
0: 是，
1: 哎呀，您的父亲母亲非常的疼爱，就是好极了啊，你说做太子，这不就完了吗？是吧？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
0: 是
1: 因为他那个个性。本来就非常的糟，对啊，就改不了。他干嘛？他好色，他的哥哥也是如此的，然后我们隋文帝啊，杨坚有一个妾啊，有一个妃子啊，陈夫人，陈夫人是美女然后呢，这个太子啊，居然。要想动这个陈夫人的脑筋开玩笑，她是你父亲的妾是你的长辈你是太子你怎么可以乱来呢她居然这是色胆包天的想要乱人想要呢请求陈夫人跟她要好。陈夫人当然不肯了，是吧？这搞得乱七八糟就事情就暴露出来了。
0: 是，
1: 所以我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陈夫人没有办法，就说太子无礼完全是太子在搞的。哦，这下子，崔文先生了解，原来这个太子他装的那么好是假的事实上根本就是一个坏东西装模作样，而且连父亲的妾他都想要染指，这还得了啊于是文帝想要把他废掉因为比较起来那个本来那个太子杨勇那样比他好的太多了
0: 是
1: 哪晓得这个事情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因为那么久杨广做了那么久杨广和杨素联合起来的杨素是当时第一权臣
0: 权臣
1: 权臣非常有权力的杨素他并不偏袒隋文帝这边杨素偏袒的是这个该死的太子杨广所以就在杨素跟杨广的合谋之下，派一个人派一个这个律师
0: 律师
1: 叫做张衡逼宫，杀死了谁？

0: 的。
1: 哦，
0: 有这种事，其实就是本于阳间阳光自己杀死他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是吧？这个是在伦理上来说，

0: 他们要做什么为所欲为。
1: 嗯，
0: 啊，文帝就死了，梁帝就即位了，啊，完全就这样栽过去了。那个陈夫人气得不得了，哎，他还是要他，这样子还是要他，那也没有办法，哈哈，啊，陈夫人也只好顺从他，那有什么办法。
2: 以前的社会女人完全没有，没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太少太少啊。然后哎呀，这个杨帝啊，他那个性格好大喜功啊，他一做到皇帝很彪，改宫室了，宫那个宫室改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的，然后
2: 奢华，
0: 就打仗的啊，劳民伤财都是他。所以这个皇帝啊，哎呀，我们杨家怎么会出了这个人呢？真是说不过去啊！比方说啊，他开了个戏院，200里，哎呀，啊，而且盖着很豪华的建筑，里面都是些美女，这样子啊。然后又打算跟这个高句丽打算啊，好，看起来是劳民伤财，但是。
2: 他好大喜功嘛，
0: 好大喜功，但是他有功劳，
1: 嗯，
0: 确实是有功劳，
1: 嗯，
0: 因为啊啊，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交通啊，没有飞机，没有火车，
1: 嗯，
0: 啊，没有铁路，甚至没有汽车，
2: 是，
0: 啊，只有什么呢？陆路，就是靠牛啊马啊啊，拖车，就靠一个水路。
1: 嗯，
2: 船，
0: 啊，我们有船，
1: 嗯
0: 啊，但那个船没有像现在军舰这么样子伟大啊。可是我们的船很妙啊，我们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中国的河流都是由西向东，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全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2: 嗯，
0: 没有从南到北的，没有。
2: 哎，对哦，
0: 没有，唯一的一条运河。隋炀帝，
2: 就隋炀帝开的运河，
0: 所以隋炀帝有功劳，yeah.
2: 所以运河是在那个时代，隋朝第一次有。
0: 对，yeah. ，你还要开一条运河，从西安，
2: 啊，西安
0: 最最北面的西安，
2: 嗯嗯嗯，
0: 开到南方的啊江都，嚯，
2: 哦，西安到江都，
0: 这
2: 是，哦，是是是，
0: 不得了啊！真是，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这几条大河哈，啊。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第一条大河，
1: 嗯
0: 啊，那是尼罗河，啊，尼罗河就是非洲的尼罗河，
2: 尼罗河，
0: 嗯，哎，它是第一条，哎，6650，啊，第二条呢，亚马逊河，
2: 亚马逊河
0: 在南美，
1: 嗯，
0: 就是巴西、阿根廷的那一条，
1: 嗯，
0: 它是流域最广，它还比较宽。
1: 嗯嗯嗯
0: 啊，没有结果。第三条就是我们的长江，对，我们的长江真是不错的啊！你看那么长，多少长啊？啊，它是6380，
1: 嗯
0: 啊，
1: 嗯，
0: 第三名啊，好在哪里呢？
2: 那黄河嘞？
0: 黄河是第六，
2: 黄河第六，
0: 哎，黄河第六，
2: 嗯，
0: 那个黄河跟长江不能比，因为黄河啊，历史上改造9次。啊，哎呀，灾祸不算的。
2: 那它是因为流过的区域太多泥沙吗？
0: 问题很多了。那长江为什么好呢？长江有湖。
2: 哦，有湖，哎，中间有湖，
0: 哎，有洞庭
2: 湖
0: 啊，
2: 就
0: 湖
2: 可以炖，可以煮水就是了。
0: 洪泽湖啊，那，
2: 嗯，
0: 太湖啊，
2: 嗯，
0: 啊啊，这些个鄱阳湖啊，所以这些湖很重要。
2: 嗯嗯，可以煮水嘛？
0: 你这个长江缺水，
1: 嗯
0: 啊，湖水就来了，是吧？
2: 嗯嗯嗯，
0: 长江水太多了啊，湖水有那个包容，所以这个太好了。长江变成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河，道理在此。
2: 是，
0: 哎，是，这黄河差太远了，黄河简直不断的发生灾祸。改一次到底要死多少人，是吧？啊，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河套就转弯的地方，哇，那个地方
2: 最丰硕的地方，
0: 土地。

0: 有肥沃，出产又丰富，真是了不起啊！哎，那我们把它先叙述一下啊。第三名抢占，第四名是密西西比，
1: 那密西西比，
0: 5359啊，不是，6275然后第五名是奔尼西，在西伯利亚5539然后第六名就是黄河黄河是5464在中国啊，灾祸不断的，
1: 是、
0: 现在自然好了啊，但是实在是，反正我们各处的啊，是它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呀、实在是庞沛，
1: 对呀、
0: 他们两个的黄河长江都发源于青海，
1: 是啊，
0: 青海重要的地区啊，黄河长江的这个发源地了，但默默无名，黄河那里是都是水泽啊，很深很深，哈、然后第六名黄河，第七名是鄂毕河，在俄国啊，就是5410第八名就是巴拉扎啊，在南美4881第九名就湄公河，在越南，在越南4350第十名刚克河啊，在南非4700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那个第六名黄河，第七名是鄂毕河，在鄂国啊，就是5410，第八名就是巴拉扎啊，在南北4881。第九名就湄公河，在越南，在越南4350，第十名甘可河，在南非4700，我们在十条
0: 全世界的，
1: 但是我们就占了2条，第三名是我们的，第六名又是我们的，真的是了不起，可是我们都是。流西向东
0: 是、
1: 没有游览大白卷、这样就做了这么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居然他那个劳民伤财呀，发动到超过百万的渔夫来用人工开一条就这个北面到南面的，那就是由西安构筑西安到我们长江江都这是了不起，因为你知道那个交通啊，只有东西就没有南北，这不开玩笑吗？那时候南北的交通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刚刚向主播报告过的，天上的交通是没有的，铁路交通也没有的，
0: 是
1: 那连这个什么汽车这些都没有的，只靠一个水路再加上没有南北，这什么得了？这样的，这一点我们不能说，它确实是有功劳这条是人工开凿的运河居然他野蛮啊，他管理的是吧？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是，
1: 对，但是。距离现在是1421年以前，对，所以那真的是非常有功劳。自从他运河开了之后，那我们的南北的交通
0: 就通了，
1: 再加上做生意的运货的那个需要太大了，所以你不能说他没运能。他是有功劳，确实。
0: 就像我们的长城秦始皇是不是还有车同轨书同文，
1: 对呀、然后我们这位杨广先生劳民伤财是吧然后当然不行，在613杨玄和起兵造反然后615突厥人出来他不行，他不行，但是他又要打打得更脏别管不能后来兵败，他是被绞死的，
0: 绞死就是勒死，就是
1: 勒死的呢所以这个谁败，一共是严格说起来只有他跟他爸爸，那到了后来的几个小孩子都不成体统的，是吧？
0: 就是文帝跟炀帝嘛。
1: 对，就是文帝跟炀帝一共只有39年就完了这是隋代，隋代这个我们知道了，当然他这个劳民伤财，盖着工地，哎呀，你看那一条这个运河开起来哈，他在运河的两边。就是道路道路上面还种杨柳还有馆驿里面还有。

0: 文娱啊，这简直是荒唐的啊！在那个时候，他是皇帝，他怎么说就怎么样做，是不是啊？那没有话讲，野蛮得很啊！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他光是这个南北交通这一行来说，他真的是有功劳啊！那因为在以前，差的太多了呢，对吧？我们想都没想到的啊，是吧？没有天上的飞机，没有地上的火车，没有和这个水里面的大轮船，那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他这个确实是有他的功劳。OK，我
1: 好
0: 们把这
1: 的，
0: 个隋代啊，
1: 好，看谁带。
0: 像根本31公只有39年，真的很惨，对吧？他这个功过，我们必须做一个很公正的一个批评，对吧？他是过很多，过错太多了，又太浪费了，他用名利，用的太过分了，可是就因为如此，那个运河的开出啊，算是
1: 算是功劳之一。
0: 极大的贡献。OK，好，我们把这个隋炀帝啊，向各位报告完毕之后，那我们才来看这个唐代的情形，
1: 好。
0: 唐代的情形来说，这个求了科长第一个，也恐怕要看的是这个作者
1: 杜光庭是吧？
0: 现在这个141页，141页，就是这个杜光庭
1: 杜光庭。
0: 他这交代的很清楚，对吧？他是楚州人，在141是850年，就唐玄宗84年，那么933年去世，不是82岁，他因为病势不重，学状于五台山，唐僖宗到四川的时候，曾经召见他，大家热情供奉，后来王变在四川称帝，他又出来做官，做户部侍郎，后来辞官了，那么隐居修道，在四川的峨眉青城山，叫做都灵子，做了很多着手术，好几十种，但是大多数的都亡佚了，只有这个现在的六月七和神仙感应者，
1: 是。
0: 因为他自己修道，所以这个影响的很大，非常推崇这个天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很发达了，是吧？在人类世界来说，一切都靠我们人类，对吧？没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不是？哎呀，老天注定啊，你要做总统啊，好吧？那我们就在家里面坐着等就好了恐怕等到后来啊，总统没有做成啊，变成一个饭桶，你知道只会吃饭没有用的。这个天道，它没有什么感应的。但老天的这个清风明月，还是疾风暴雨，它不会因为你们人类做得好，他天道就好，人类做的不好，他就不好。没有没有没有，他很自然的，自然的，这种疾风暴雨啊，这些灾害啊，当然都发生有原因，跟我们人类无关那么他平常的那种和风细雨非常的美好，跟我们享受那也不是说为了讨好我们，所以我们相信天道干什么？最重要的是人为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人类的主宰这个社会，那我们自己做好了就好了。可是，在唐代不是如此。那你看，像我们跟讲这个杜光庭，他自己也学道，所以很偏向于天道当然，他也有愚民政策告诉大家，天道最重要，老天在管你这个人应当做皇帝大家拥护他，这胡说八道，对啊，我们现在知道，

0: 军人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1: 对，
0: 这是看你如何亲民，能不能用人，是吧？你如果像徐阳军那样的是个孤家寡人，是吧？他只会浪费啊，是吧？不会用人，那、没有用的了。就像李世民那样啊，很能够用人，是吧？大家都拥护他，他才成的。那绝对不是什么天上不天上，绝对不是说啊，老天注定你要如何，你就会、没那回事，是吧？这个我们现在早就解决掉了，对不对？
1: 是，
0: 早就已经弄清楚了。但是在1400年以前，很差了，哎，啊，这个唐代了，特别的，你像窦光庭这种，正常。因为他自己修仙学的，啊，他比较非常相信这个天道感应，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影响读者，大家注意啊啊，李世民是皇帝啊啊，注定命运该是皇帝，我们大家拥护他啊，李世民是不错，对吧？可是啊，我们不要迷信，不要迷信这个天道，我们要相信人为。啊，人能够做各种事情，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把事情做坏，这个很明显，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抗谈到的作品很精彩，但是这个太迷信天道了，在今天来说，我们觉得那真是不值得一谈，实在是太差啊。然后再谈的这个裘冉客了，这个。说唐太宗是裘冉啊，因为他做得太好，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美化他啊，他变成个帅哥了啊，这
1: 对啊，
0: 也太偏了一点啊。而同时呢，同时真正就有个裘冉客啊，就有个裘冉客栈啊，当然我们也不必说把《裘冉客栈》仔细的念给各位听了啊，那是李靖，李靖去拜望杨素，我们刚刚谈到杨素，是吧？这是谁在掌大权的大司空？杨素又好拽呀，居然起誓都不起了啊！李靖就发火了，李靖是人才，不错的啊，说哎，现在天下大乱。你是族长中枢的最重要的人物，恐怕要能够知人善用，对吧？不要派人彪傲。哎，这个杨素很欣赏他，必然有人敢批评我啊！哎，杨素这人还蛮不错的。他说，杨素见了之后，杨素身边的一个女郎，啊。就是侯伯啊，侯伯出来，就问说：“请问这位先生住在哪里啊？”他又告诉他：“我住在哪个旅馆什么东西的啊啊。”好，侯伯就来了，就来找他了。他说：“我看天下会乱啊，我看杨素没有用的啊，谁在恐怕很快。”都要过去了，对吧？我愿意和你一起努力啊！那李靖当然高兴了，是吧？当然要啊！哎，这个时候侯伯很漂亮啊，侯伯的头发很长，梳头发啊，就来了个裘冉客啊，带个袋子，把个袋子丢到地下，然后就躺在地上了。欣赏这个美女出头，这个李靖当然有点火啊，这是我的爱人呢啊，你怎么可以这么随随便便的啊？侯伯知道不妙，而且啊，侯伯后来先暗见他，不要走路啊，千万不要走路。好，就去问他，请问贵姓？他说啊，我姓张啊，他我也姓张，我们是一家啊，你是大哥啊，我是妹子，

0: 聪明了，这女人真聪明了，说啊，明明晓得这个男子对她有意，现在这么变成一家人，兄妹相称了，那把他这个邪念排除掉了，然后才叫这个李信过来啊，介绍啊，
1: 嗯，
0: 好，这个裘然客，这个侠客，啊，非常欣赏，是吧？然后因为裘然客啊，想要来做一番事业，就问说有没有人看起来像一个领袖人物啊？说这就是迷信了，就是天道了啊，
1: 是
0: 没有那回事的。大家都看准的是李世民，
1: 嗯，
0: 啊，果然就去看李世民，是吧？李世民傻出得很啊，这是多才多艺啊，然后居然这个裘然客、啊、他自己不得了，家里面丰富得很啊，他的妻子也是非常漂亮的美女，
1: 嗯，
0: 然后家里的佣人啊啊卑妾啊，然后啊这个金银财宝多的是。裘然客就说，我本来想自己做的，自己来谋取这个啊江山的，我一看，哎，好像比不上李世民，是吧？嗯、啊，那我只好肯定没有发展。我现在把整个的这些储蓄财产，通通送给你们夫妇两个，就是李信跟红红，你们去帮助他，有这种事吗？啊，应当是没有，对不对？你想要这一番大事，你的钱财、你的人马，当然是自己用啊，怎么可能会去让人呢？
1: 是，
0: 这还相信什么什么天命不天命，这胡说八道的啊！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过，这个裘然客他是唐朝这一面过分的偏重于天命，过分的偏袒李唐的李世民，哎，就是只有他，
1: 嗯，
0: 别的人都不算，啊，非他不可，
1: 嗯，
0: 没有那回事，
1: 嗯，
0: 这是他的缺陷之所在，对，我没看很明显嘛，
1: 嗯，
0: 既然你裘然客想要谋大事，那你的那么多财产，
1: 嗯，
0: 那么多准备，那么人物，当然自己用啊。你会把它送给李靖和洪福，让李靖、洪福去拥护李世民，会有这种事吗？是吧、啊？所以这里啊，这个裘然客在唐传奇里面啊，是非常受到争议的一篇，
1: 受争议。
0: 哎，那么因为他太偏了一篇，
1: 嗯，
0: 啊。太偏向于李世民，
1: 嗯哼，
0: 啊，对吧？嗯，从此他会就相信天道。我们到了今天，啊，科学发达得很，早就知道了，就是一个人为嘛，就是人嘛，是吧？哪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如果相信天道，我们就要坐在那里等待成功，等待灭亡好了，别无此事，对吧？啊，我们先打住。那然后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下面的事情。
1: 好，这个非常谢谢杨昌明杨教授啊。说到裘然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把他当成一个大侠类的人物啊。那我们这次讲的裘然客传呢，嗯，很多都偏重这个杨昌明杨教授他所写的这本唐传奇里面的裘然客传。那么对于裘然客传，我想每个人都想的期间的重要人物，就李靖、红拂女跟裘然客，算起来是风尘三侠了哦。这风尘三侠这个相遇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的是当时呢有慧眼私奔，就是李靖呢，嗯，在杨素的府里面看到歌妓红拂女，看出李靖是不凡的英雄，就当夜呢，红拂女就跟李靖私奔结为夫妻了啊，然后就风尘相遇，这两人旅途中

0: 梦见到碰到这个满脸卷曲胡子的裘冉克，那红姑女跟他就结为兄妹，李靖也与他相谈甚欢，但是发现的彼此都是胸怀大志，所谓胸怀大志就是有野心呐、但是野心是怎么样不晓得，然后呢试探真主，然后慷慨散财，在海外称王。这个故事呢其实牵扯很多，我们会在下次节目里呢再请杨昌龄杨教授帮我们再解说一下。说起来呢，这个侠辈的故事呢是我们所在当时的心目中对这很崇拜这种人物的。哎呀，你看别人都做不来他就可以做，这么多碰到坏事的人我没有办法，可是这些侠子呢，侠辈人物就可以有办法帮我们解决惩罚坏人、惩罚坏人，就是这种不平，有人不平则鸣、那可以让一般人的心中稍微平衡一点，说总算有侠子辈的人呢帮帮我们的忙，因为别人都帮不上忙，政府也帮不上忙，那什么都没办法的时候，这个侠子人物呢在一般人的眼中心海里他就是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人物，这高上呢不是当官，而是他在超乎于这些之外的一个人物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么我们呢下次再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继续跟我们谈谈裘冉克。好，谢谢大家收听，
1: 拜拜、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呢在月满西楼节目中再见，谈谈裘冉克传咯，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

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叫做《红豆词》。《红豆词》呢，是1943年，哇，已经快到一个世纪了哈。但是呢，到如今，只要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哈，就从来都没有忘掉这首歌。这是我想到了一个得到四座奥斯卡金像奖杯、全球超过2亿美元票房、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亿的外国片。那在美国的外国片呢，就一定不是以英文发声的呢，这就是2001年电影《卧虎藏龙》占了全世界的舞台。李安导演、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哇，每个名字都闪闪发光哈。但是在片尾用一个很小很小的字体打着七个字，那哪七个字呢？就是王杜鲁小说改编。哦，原来《卧虎藏龙》是这一位作者的小说改编了。哇，那为什么他写的小说到现在才拿到全世界的掌声呢？他是一个被遗忘的武侠小说家，和一座奥斯卡金像奖的原创者。好，那他是谁呢？原来这时候在好莱坞哈，这个得到四座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电影呢，这个原创者他已经死了24年，就好像《红豆词》的演唱者周晓燕啊，他的学生在一次的访谈中就唱出了他那时候是在四川成都吧，演出的就是宝玉与黛玉。好，这首歌是在那里面呈现出来的，就后来却是应该说是这首歌，我记得我是十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唱这首歌，就会唱了。那时候我还记得是那个橘色的那个唱片，在那个唱盘上面是申雪勇老师唱的，那我们就根本歌词也不懂啊，就跟着唱啊唱啊，就唱唱唱，哎，已经超过了60年了，到如今呢，仍然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这首歌从来都没有被世人遗忘过。那我就讲到说，这个遗忘，很多时候人的成名哈，不是在他的生前，好，而且时间会还原，在时间好像应该说时间在历史中会呈现出它的价值，不管是多少年，或生或死。那个我特别有感，因为讲到这个《红豆词》这么多年，我就突然想，就看到了这个《卧虎藏龙》的这个原创者是王杜鲁，他没有一张学历，一张完整的学历都没有。他叫做王宝祥，在1909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穷困的旗人家庭。他不是汉人，他是单亲家庭，七岁就没有爸爸了，都是靠妈妈和姐姐帮佣啊，做针线活过日子。所以他小学陆陆续续读完小学，中学没毕业就来做事了。那但是呢，他会帮报纸写一些杂文啊、短评啊，当过小学的老师，做家教，也没有大学可以念，他就自己念，就跑到北京大学北大旁听

英国文这边旁听，好，然后跑到金狮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没有人要他这样做，因为呢，他连中学都毕业，又不是出自那个文化院的汉人家庭，他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他是在街头摆摊的武侠小说家，然后呢，他就是到西北，远赴西北谋生，好，陕西、甘肃啊，大漠的风沙呀，还有大漠的那个风沙的美景啊，还有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羊群、牛羊成群的日子，他非常的那些风景，后来都进入了他的小说里面。所以呢，他当他写了很多书哈，当他写《卧虎藏龙》的时候，哇，就是大家那时候。小说都各自独立嘛，哈。可是呢，他的《卧虎藏龙》却被人家就是有意见嘛，就是说，因为这个讲的就是不是常规的一个恋情。那一般的武侠小说讲的都是哇，武功高强，哇，暗器很毒啊，谁是门派的门主？但王杜如他写的不一样，他写的是人心，写的是人性。他笔下的侠客都不是天下无敌的超人啊，他会有也会心痛，在爱情和责任的拉扯之中，几乎要断裂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所以呢，他的小说很悲惨哈。那可是呢，他真的是在这个年代，他被停笔。被停笔了多少年了？哇，因为武侠小说在大陆说你是封建思想全面禁绝，所以他的书在书店图书馆通通都消失了，他只能默默的在东北当一个小小的老师。好，但他的学生却替他写了一本传记，叫做《王杜如评传》，就是学生为老师立传。我想这是每个老师都很引以为荣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脖子上就被他挂了一个反动文人的牌子，和他的太太呢一起下放到农村。那1974年他的孩子过世了，三年以后他就死了。那我在想说，哇，你看他绝对没有讲到他去世了23年以后，台湾有一个导演叫李安，事业了很多年，就一举成名，就他都是靠太太养的嘛，太太赚钱养他，然后他什么事都做过，但是他很忠于他的热爱的，他心中的热情，拍了这个《卧虎藏龙》，拍的这个小说的原创者却已经去世了43年，没有想到拿下第73届奥斯卡的最棒的外语片，好，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音，入围十项是华语电影史上最高纪录的人，哇，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亿，而且是他是$2亿的。就北大有个教授叫张怡武说，他王杜如像是被电影从长期的遗忘中挖出来。我觉得红豆子也是一样，在1943年，应该是八十几年前，就然后他始终没有因为时间褪了他的光环。那我们等会呢，我前面讲的是一个引言，就是说我从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卧虎藏龙》的原创者讲到了红豆子，到至今都没有，他仍然熠熠生辉，也讲到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和我人生的际遇。好，所以呢，有的人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说，哇，我的晚景凄凉，在街头摆摊啊，被人家挂个牌子，然后我的儿子比我还早死，然后好像是悲悲戚戚的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不是这样的，他所留存下来的东西却在经过
岁月的洗涤之后，站上了全世界舞台的高峰。所以呢，

有些东西我们值得写下去，唱下去，吹下去，可能不会因为有人看见你，因为你非要，我说吹下去是我们的谭哲宇谭教授在我的对面，他就是要重新，他要重返舞台，他要非要吹下去。有的人呢很老，他还要继续唱下去，还有有的人非要写下去。至于世界什么时候捡起，我们看起来看似愚蠢，但是热衷一生的事情，那是世界的事，是历史替我们注记，不是我们为自己来辩驳来解释。好，好，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要继续来谈我们的红豆词。前面呢，只是一个引言，引言就是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人时候，我就有一些的联想。那联想就是因为艺术的东西哈，真的你看红豆词是曹雪芹写的，是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作词的，刘雪安作曲。刘雪安呢，他是被打入这个，因为他写了《何日君再来》，所以呢他是这些歌像什么都是被禁唱的哈。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红豆词》。经典艺术歌曲《红豆词》的词是清代的文学家曹雪芹，这首词是出自他的古典名著，就中国四大名书，好，《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啦，好，《红楼梦》还有个《金瓶梅》嘛，哈，他在《红楼梦》的第28回，原来是贾宝玉在酒席上所唱的曲子。那后来由作曲家刘雪安先生1943年，你看可不是84年前了吗，他就为其谱曲，流传至今，成为著名的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的开始的演唱者是周小燕。好，那周小燕呢，他是在我看他是对，真的就是一个话剧，就是宝玉与黛玉一个话剧，原来叫做《玉垒》，他就全曲是以红豆来隐喻相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听过王维的那首《好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所以红豆呢，就是隐喻我们人男女之间爱情的相思之意。好，那刻画出相恋的人他们相思成疾辗转难眠的情况。好，然后呢借由青山，好，高高的青山，潺潺的绿水，来表示他们思念的那个情爱恋情的绵长。歌曲呢，它是采用这个乐段的结构，哈，就是来贯穿首尾。然后，有时候你看它是用休止符，等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说哇，那休止符来营造留白的意境。有时候在乐曲间的留白，要表达的情意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有时候是所谓无声胜有声哈。那演唱时候呢，旋律的连贯性好，阐述出这首抒情的艺术歌曲它的一个境界。那音乐的风格呢，是融合了民国时期艺术歌曲的婉约特质。那这个周小燕的一个学生，好，他在一个节目中就演唱了这首歌，可是我就觉得哇很好听。可是另外一首呢，另外同样的歌词是叫做王丽萍吧，他也写了红豆词。哇，他的红豆词就不是他们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泡红豆。他们说这首词比较用西洋方

方式来呈现的歌。那另外一首呢，哇，写的就是很中国式的，就那个等会我也放给大家听一下，就是哇，就是那个味道，就是很哀怨的泡红豆，他泡就把那个泡啊就泡了很多那个转的音，就觉得哇，这是想要泡又泡不掉的那个样子，很有意思。好，我们这边就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继续来谈红豆词。

看得见的歌声。我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就讲到，就是歌词哈，歌词跟歌词的笔尖写出来的这个文字的笔尖哈，在演唱者的呼吸之间哈，真的是把他的就是好像有他的图画，对，有他的生命。那我在这边就先把这个看得见的歌声的歌词好念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一下。那你听的时候，你就会想象用你的感情好和你的画面，你就想象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的，那个时空是怎么样的，那个内在的情绪是怎么样的。那它的场景真的是有青山有绿水，但是呢不是真的看得见，是要他心里看得见的。那个红豆子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溢满喉，瞧不见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哀不明更漏，啊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当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词句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就是两个恋人他在思念对方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坐立也难安，在床上也然睡不完的睡不稳嘛，就是辗转难眠。好，他想要忘记，一定是想要忘记啊。

0: 那他的新仇就是现在与旧仇，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纠结。那吃饭也吃不下，咽不下玉粒，再好吃的东西就好像梗在喉咙里吞不下去，然后在镜子里，在灵镜里面看见自己形影日渐消瘦，然后展不开眉头，好哀不明更喽。对，还用青山绿水来说遮不住河流不断。那我这时候请谭哲毅谭老师来看看，以就是曲式好跟这个歌词的结合，在这个曲子里面表达了什么。好，那那个谭老师他的嘴巴就可以弹出钢琴啊，来来谭老师来，我们从他的前奏来说。
1: 他前奏开始是咪西瑞咪瑞嗦拉西拉咪发瑞咪，好，这个就已经道出他的主旋律哦。
0: 你只有说那个音符，你没有把音符串成一个句子，而且它的速度是 andante， 是不是？
1: 对 ，andante 是行板，
0: 好，
1: 就是它是慢慢的、缓缓的，然后开始前奏两个小节呢，它是用八分音符来代表，
0: 对，
1: 哒啦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好，这个其实就是
0: 它是一句，它是那个主题是一样的，但是它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最后，
1: 这个等后面再讲。
0: 好，
1: 就是说我刚刚在说的是它的前面两个小节的前奏，好，就是它主唱还没有出来，但是呢这个乐句里面呢它已经把它的主旋律哼出来了，这个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其实这个就是红豆词的 主要的句子。好，然后他这个第三小节开始咪西瑞咪瑞拉西瑞，其实就是同样的东西，他从咪降高音的咪降开始进行，好，一直就是一个轮回，一个循回的这个乐句哦，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然后哒哒滴哒，这是一个乐句的结束哦。可是前面咪西瑞咪瑞拉西瑞西嗦拉西拉，有没有？它一直是一个在同样乐句里面一直往从上面往下走的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好，就是这个乐句一直上到下，上到下，上到下，一直在巡回，一直在回转。
0: 那你在这边是不是就形容他这个歌词是红豆词嘛？就是他相似的那个情愫不断的在这边反复的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托举，就衬托出他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就是用音型来代表他的情绪，
0: 他的前奏衬托出那个主旋律，主面那个叫什么？滴不尽相思血泪，就是
1: 他的
0: 主题，
1: 对，他的主题，但是也用音型来代表，就是除了文字之外，他的音型呢是上下上下上下上下，到一个终点，这样哦，就是一直重复，只是从上行一直下到下行，可是乐句是一样的，好，然后第二句是从咪嗦啦嗦啦西啦滴哒哒，好，就是说它是有另外一个 tema 就是它的主题哦，就跟刚才我们开始第三小节进来的是第一主题，
0: 好，
1: 那后面的一二三四五六第七小节开始，它是从 mezzo forte 啊 ，mezzo forte 是中强，然后写了一个渐强记号。它的乐句就是说呢，它就从第二个 motif 就是第二个主题在主题出现，滴答答答答滴答滴答滴，然后下面哒滴答哒滴滴滴滴答答滴，所以它的音型里头就跟它文字对照是非常相应的，好，
0: 所以它是说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咽不下然后瞧不尽，就是一句比一句那个情感的那个哈，
1: 对，它就是文字里面

0: 字里面用音型一直、表现了他的情绪，一直在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对
1: 呀、
0: 为什么是这个结局呢？然后怎么样？咽不下，玉立金波咽满喉。
1: 他用很多的景物，还有情绪，还有时空，来形容他的这个相思之情。他看到春柳春花满画楼的时候，就开不完，就是那个撩拨他的那个情绪。他睡觉的时候，就纱窗风雨黄昏后，就是哇，晚上要睡觉，黄昏要睡觉了。
0: 就他在情绪，他在形容他那个高亢的，或是很激动的情绪，
1: 睡都睡不完。
0: 不但是文字，而且还有这个音型上面都表现出来了。
1: 哦，对对对，黄昏后就变成说他情绪其实是很激动的，然后就激动是讲到他的心里面，他前面是外面，后面是讲到内心，忘不了。
0: 对，表现的无疑哦，全部通都表现出来了。后面另外一句哒滴滴哒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哦，好，这个、
1: 吃也吃不下，
0: 吃也不下了啊、咽不下，好、所以都塞满在喉了啊，溢满喉，好，那所以他这个作曲家呢，他用了不同的音型表现他的情绪，好，后面这一句咪西咪嗦瑞咪，因为就是他的音高比较高了哦，就是他这个他的词型，他的句型，他的句型呢，用不同的手法来把那个音高表现他漂亮的音色，好啊。哒滴哒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1: 就是对镜揽镜看自己说，哇，
0: 花容瘦，
1: 越一天比一天瘦，
0: 对啊，所以就是说他受这个情绪的影响呢，这个影响心情啊，然后他也用这个音型里面表现出那个情绪，
1: 对，
0: 那个音高啊。所以这个作曲的人呢，他很会用一些手法、
1: 我觉得他歌词也写得很好、他对着镜子看瘦了，然后说他想要高兴，可是眉头就展不开，就是他已经无法控制了哈。展不开啊，爱不明更露，就哇，就睡不，就是这样等不到天明，就是哎，这就是失眠的状况嘛，对不对？
0: 所以他就呐喊了
1: 啊、呐喊了，
0: 他呐喊，他这个在这个那个、这个叫什么？闭着喉咙，这个叫做反复记号，
1: 这样子，
0: 对，他用啊来表现说啊有多么的痛苦啊，
1: 然后说好痛哦，
0: 对，好痛，对对，所以。他很会用文字，他又很会把文字跟这个音型凑在一块的时候，完全表现他情绪上面有多么的激动，
1: 对吧？前面的啊比较低，后面的啊更高亢，这样子。
0: 对，好，然后他就是不住的青山隐隐，然后流不断的
1: 绿水
0: 悠悠，
1: 就是斩不断理怀乱世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0: 是的，是的，
1: 真的，
0: 谢谢维维，维维非常非常会形容啊！
1: 有没有？我就联想到，马上就脑袋就想起了，哎。对，世人对感情哈，真的都是这样。好，《红豆词》哈，它就是《红楼梦》的第28回的原文嘛，哈。那它在歌词里面呢，就用咽不下玉立金波溢满喉哈，然后瞧不见镜里花容瘦这些等等的哈。歌词中均没有这个的，它就是比如睡不稳。就一个休止符这样子哈、来，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强调那种感情，就他留白的地方其实是感情无可言喻的延伸，你觉得对不对？开不完，睡不稳，对不对？真的是好，以春秋的景色来形容好或者就是。春去秋来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这些哈，就是 哎，这。

0: 爱情真的会有新仇旧恨呢，哈，所以他食不下咽啊，镜里花容瘦、
1: 嗯。
0: 那最后他结局哈，又用了这个什么恰啊啊，怎么啊怎么？我看啊、哦，对，就是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哈，然后呢，绿水悠悠，比喻爱情难以割舍。嗯，剪不断，理还乱。对
1: 对对对，这个我、忽然有个画面啊、哦，就这个古人呢、啊
0: 嗯，
1: 在这个朗诵这个诗歌的时候呢，
0: 嗯、
1: 有阴阳顿挫，
0: 好、哦，
1: 就拿着诗歌本呢，
0: 嗯、
1: 一边走一边摇，然后把这个情怀呢，用朗诵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0: 哦，对，
1: 有点
0: 你这样说的那个气氛，就是它架构在抒情又很婉转，那可是呢又很规则。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睡不稳，什么开不完、
1: 嗯、
0: 睡不稳，忘不了、
1: 嗯、
0: 咽不下，瞧不尽，
1: 对呀、
0: 啊，哎，它都非常有规则，对不对？
1: 嗯、
0: 又很整齐，又很平和，但充满了伤感、不舍、相思的氛围、
1: 嗯、
0: 所以呢红豆词它绝不是诗情画意、
1: 嗯、
0: 它看起来字都很诗情画意、
1: 嗯、
0: 你看它的字也用
1: 的
0: 是的、哎
1: 嗯、
0: 春柳春花纱窗风雨好玉立金坡镜里花容瘦、
1: 嗯、
0: 但是它真的字句看起来诗情画意，但里面酝酿的全部都是那种情感的痛苦、伤感，然后借着曲式来一层一层的表达。
1: 嗯、
0: 好，那我们讲到这边的话，哈，那我们就来，我们等会呢就会在录音间里面请一位演唱者来唱出这首歌的那个意境哈，那在这边我呢就稍微在前面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红豆词》它的作者还有作品带来的影响力。那曹雪芹是清代的作家，那刘雪安是明初的人哈，这他们两个合作也是超越时空的合作啊。对，一个是《红楼梦》里面的歌词，那刘雪安先生呢就把这个歌词抓出来，1943年啊写出这首经典的艺术歌曲，在将文学巨著的古典诗词与现代抒情的音乐做完美的结合，流露出深沉真挚、很深很深的相思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声乐界真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然后传唱度呢真是传过了一甲子到将近一世纪。那在作者中的曹雪芹呢，他用红豆相思啊，寄托宝玉对黛玉的铭心刻骨的痴情与血泪。那作曲的呢，刘雪芹先生呢，他也很棒，他将这首的词哈谱曲，刚我们看到了一句一句的上行，一句一句的下行，都衬托出他词里面的那种纠结、那种情感、那种辗转反难眠的那种心境，是兼具古典的韵味和现代情感的传世艺术歌曲。他作品的影响力真是穿越时空，以婉转缠绵的旋律和丰富艺术的表现力，成为全球的华人只要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真的没有人不唱这首歌。它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领域，而且是一个歌词的演绎和曲式的表达，有一个著名的，在1943年，有著名的声乐家和教育家周小燕老师首唱，经过许多顶尖的歌唱家，譬如说韦秀贤啊、王若诗等等，这都是很早以前很有名的声乐家，将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透过美声的唱法推向国际。

舞台与我们的中华 民国的这个音乐界，所以它具有一个影响力，就是深远文化的共鸣，成功的为古典文学注入了现代音乐的生命力。姜王伟的《红豆生南国》，说春来发几枝这样的一个诗，带入了一个相思的，用红豆，现在想到红豆会想到相思嘛，变成了他们中间有一个互通的一个文化的符号，至今仍然不断为音乐人重复的诠释给予他很深的一个敬意。那我在这边也是再次的很感谢前人哈，无论是清朝的曹雪芹和明初的刘玄先生，他们超越时空的结合，将词曲好呈现到我们现代人的心里面。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或者你失恋的时候，或者爱而不得的时候，好等等，都会有这样的情怀，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叫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哈，那都在传递我们你我，就是全世界，我们有经历过感情爱情的时候，都好像与我们的心发生共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才我们介绍的这首脍炙人口的中国艺术歌曲《红豆词》，那我们要讲一下说，哎，《红豆词》哈，是当初这个《红楼梦》里面，他第28回贾宝玉在那个薛蟠请客的时候唱的酒令，他其中啊，哇，有很多的歌词都是用的非常的美，但他音乐的创作呢，却是在1930年，著名的作曲家刘雪安将这首古典的诗词谱成西洋艺术歌曲的形式，以钢琴伴奏，烘托出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和情致。那是由周小燕、女士她唱的。那周小燕她是1970年到2016年被认为是中国的夜莺，她是公认这首红豆词作品最权威最经典的示范。他声乐艺术，他在吐字啊、咬字。

啊，字正腔圆。他虽然用的是西洋的美声法，但是在处理中国歌词上呢，非常讲究传统的戏剧，以诗词诵的头腹尾。他吐字的过程就声母清晰，咬得很准，不会因为追求美声的圆润而模糊中国的发音。他在韵母的方面就是字腹充分的延展，使血泪、画楼、黄昏等字的音色饱满，而且具有张力。在情感与气息层次的控制上呢，比如说它的铺陈就是线条平稳、深沉委婉，好气息，那都展现出幽怨和内敛。那我们刚刚我们第一段是讲到《卧虎藏龙》跟《红楼梦》之间的引言，那我们就先在第一段的后面呢，我放的是周小燕她唱的《红楼梦》，所以在这边补述。那而且周小燕教授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泰斗，那把《红豆词》这首歌后来作为教学和研讨的重点曲目，所以他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这首《红豆词》是声乐学生的必修范本。好，那我们等会第一段的后面，我们就听周小燕教授唱的这个《红豆词》。那我们第二段后面呢，我们要听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就叫什么？韦秀贤。韦秀贤是谁啊？韦秀贤他其实是，他的艺术背景也是深受上海海音派音乐和美声唱法的熏陶。他拥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演唱文凭，所以他具备极棒的那个底子，美声底子和咬字的功夫。所以他在1950年和1960年的时代哈，他常常在许多的电影里面啊，好当配音，演唱过什么一朵桃花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姑且不说，我们在第二段刚刚我们分析这个红豆词后面呢，我们要放一段音乐，所以我也就放韦秀贤。那韦秀贤老师呢，我这边还要再做一些些的说明，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他1932年出生于上海，那1949年呢就移居到香港。他的艺术背景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他的歌唱和电影配唱的生涯在那个时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呢，香港乐坛的他是香港乐坛的巨星导师。好，自从韦秀贤老师转入声乐教育界呢，先后任教于香港音乐学院、立德电视及亚洲电视艺员的训练班，他培养出无数在影视界的巨星，比如说黎明、郑秀文、张敏敏、万梓良、黄秋生、何家劲、刘颖红等等哈。那周小燕他教授于那个不是周小燕，韦秀贤哈。后来呢他就在电影里面哈，就哇唱的这首红豆词，等会你们听了就知道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最后呢，我就要讲到说红豆词啊，它的每一个，我就要讲这个歌词了。歌词我实在是觉得它太棒了，因为它里面的歌词说滴不尽相思血泪，它有一个滴不尽，对不对？那另外呢，它还有什么呢？我来看一下我刚跟你讲的哦，滴不尽相思血泪掏红豆，然后呢，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是开不完。然后呢，睡不稳好纱窗风雨黄昏后，然后忘不了新愁旧愁，还有咽不下瞧不尽展不

开，好，就是还有什么遮不住，好，还有留不断。我算了算了，他一共哈，在这个歌词里面用了10个这个句型，而且每个句型哈都是这样的，引导我们的情绪，就想说，哇，他的歌词会使我们的心哈跟着这个歌词哈走进了他的世界里面。所以呢，在他在练习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常常哈被看到他说他有这个速度本来是一个行板嘛，那而且呢，他的休止符哈，它特别是促进表现生动的一个功能，让这首歌曲啊更有这个。情感的这个高低起伏哈，然后呢他就突然休止了。那其实呢他休止更重要的原因是情节的转换，好，比如说展不开眉头，哀不敏更露，后面的休止符啊通通有那种意犹未尽的意味，它表达出来的效果是将休止符前面的音乐稍作缩短转弱，然后能够凸显出乐句的含蓄性。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在听最后一那个这个红豆词演唱的呢，各位你就要就是不是拭目以待，你们就要好好听。哎，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味，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诠释，赋予红豆词一个不同的新的生命。那我觉得我们非常荣幸哈，在这个几年了哦，将近快100年了哈，然后我们看到前人找出这么好的歌词，谱出这么好的曲子哈，然后让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呢仍然是觉得说，哇，与我们好贴近哦，他的情感、他的歌词、他的曲子经过时间的这个时间的流转，可是与我们的情感却是如此的贴近。让我们来一起欣赏第三个阶段玩的我在放的这首红豆词，看跟前面的两位周小燕、韦秀贤有什么不同，然后跟你心中唱的这个红豆词有什么不同。好，那今天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在红豆词这首艺术歌曲里面，我们就要告一个段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画龙点睛要说什么呢？画龙点睛，我们

金奶奶看看卷土重来好不好？什么时候能够让你卷土重来？如果你走的是不是很顺的话，你能够卷土重来，让自己走上成功的路途，那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哟。我们就看看卷土重来的故事来自何处。

我们今天卷土重来，从哪里说起呢？从秦朝灭亡之后说起。秦朝灭亡之后，项羽和刘邦为了争夺天下，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由于项羽居功自傲，又刚愎自用，结果在垓下一战当中中了韩信的埋伏，十万精兵只剩下八千余人。想想十万精兵剩下八千余人，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当时他只带着八千余人仓皇逃出，他们突破汉军的重重包围，逃到乌江。这个时候项羽身边只剩下二十几个人，想想十万精兵剩下二十几人了，前面是茫茫江水，后面是无数的追兵。这时来了一艘渡船，众将士劝项羽上船过江。项羽自觉无颜再回江东见乡亲父老，于是就在乌江边拔剑自刎了。后来唐朝的大诗人杜牧到乌江游玩，想起了当年项羽一件事情，不由得感慨万分，于是写下了一首《题乌江亭》。全诗是胜败兵家事不齐，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胜败乃兵家常事，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江东人才济济，如果项羽渡江而去，再积聚兵马，再一番养精蓄锐，有朝一日也许还可以卷土重来，与汉军决一雌雄呢。也充分表达了诗人对项羽自刎乌江的惋惜之情吧。

我们今天谈到了这句成语是卷土重来，任何时候如果你有充分的准备，那么卷土重来能成功也未可知吧。这是唐朝大诗人杜牧到乌江的时候想起了当年项羽自刎乌江的事情写的这首诗。我们再看看他写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齐，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知道朋友们，你对卷土重来怎么讲的？但卷土重来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怎么知道十年江东十年河西到底以后的日子是怎么样？不是还有勾践的故事吗？忍辱负重是不是，卧薪尝胆是不是？卷土能不能重来呢？卷土是卷起尘土，形容人马奔跑之状，比喻失败以后又重新恢复势力，也比喻消失的人或事物能够重新出现。所以卷土重来进

一词可以讲东山再起，也可以讲重整旗鼓，当然反义词就是销声匿迹了。我们可以造个句子，足球比赛失败了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坚持训练，一定可以卷土重来。有志气的人是不怕前面的短暂失败的。在这里跟您分享的是卷土重来的故事，讲的是项羽乌江自刎的故事，跟诗人杜牧当时所写的这首《题乌江亭》。祝福你们事事顺利成功，廖宁祝福大家，下次我们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嗯，所以昨不尼我们讲说这个 AI 的这个制作，嗯，你现在随便一看，你一下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分辨这是 AI 做的。他的讲话的声音，然后呢，人物的那种图形，
0: 他表情是现在已经做得很进步了，声音也很不错。
1: 对，但是你只要看这种类型人出来，你就很快就。
0: 对，但有的他就会变成他没有很多个脸，他就每一个男的都是同一张脸，
1: 长差不多那样的脸。
0: 不是，他好像用同一张脸去

0: 去变化了，
1: 对
0: 啊，变老变年轻变，然后女生都同一张脸，就很粗，但是有一些她就比较精致一点，就每一个角色脸会有点不一样，至少你可以认得出来，
1: 就你一下就可以辨别这种是 AI 生成的，
0: 嗯嗯，
1: 哈，
0: 嗯，
1: 说话的声音跟口气也是 AI 生成的，
0: 对对对，
1: 那这已经让我们马上就可以觉得有一点滥用了、嗯、
0: 对
1: 这个 AI 的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0: 对，
1: 不管你的内容是如何，你只要被这种东西标签化了以后、嗯、它就好像感觉上就不是那么有特点了、
0: 嗯、对、
1: 哦、所以
0: 大家一开始觉得新奇可能会看，但我觉得很快应该也会腻了吧，因为他已经很快速的几个月内，你就会发现他已经横扫了整个你只要手机打开都看得到。
1: 对对，完全都是
0: 这样。你有发现路上的人都在看欸，真的很夸张欸，你知道吗？我坐在捷运里面、
1: 哦、对对对对，
0: 看旁边全部的人都在看。
1: 对对对对。
0: 他因为他就一直泼给你，然后有时候你也只是、嗯、你只是坐个车嘛，你就随便滑的嘛。
1: 对。
0: 然后他滑出来，你就随便看看，再滑，他都一样的、啊。
1: 没错、
0: 啊。你只要停下来看，他就会重复在推送一样类似的给你看。嗯、所以我发现这也很可怕、欸，懂讲哎，马上就侵占了人心、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就出现很多 AI。对不对？
1: 就一般人可能就觉得哦，就看吧，就看吧、
0: 嗯，
1: 没有选择跟判断，
0: 对，
1: 也不会去想说这种内容事实上已经千篇一律了，
0: 嗯、
1: 或者是
0: 最多你不要，最多就是你看了几次，发现都一样，你就划掉了，就不会再看了。
1: 嗯、对
0: 啊，如果你没有你继续看的话，他觉得你还是可以接受，他又再继续推送给你看。就是这样，
1: 还是回到
0: 一直逼迫你看，
1: 对，还是回到我们讲的哈、
0: 嗯，
1: 就是一成不变，
0: 对，
1: 就会沉沦，
0: 嗯，
1: 就会麻痹了，好，
0: 没错，
1: 你就失去了那种吸引力，
0: 嗯，
1: 所以那种为什么要叫做推陈出新？
0: 对，
1: 哦，要有一个新的创意、嗯，难怪以前那种黄仁勋就一直在讲说，
0: 嗯，
1: 有哪些人的工作不会被
0: 取代，
1: 对，就是因为他一下就会让你觉得通通千篇一律，
0: 对，
1: 除非你有比他更大的创意，
0: 对，
1: 创造力，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创造力，所以我们也不能都一样的说法，
0: 对，
1: 我们就逢羊来做哈，
0: 对，
1: 现在要赶换一下，我们下次再来想想。
0: 我们用 AI 的声音比较好听，他们就可以讲。
1: AI 的声音应该没有我们好听，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沙沙哑哑的，
0: 还会咳嗽，他们就不会。
1: 对对，而且还会笑场。
0: 对啊，
1: 笑到不行。AI 就没有这么鲜活，他是不敢乱笑。
0: AI 他没事就不笑。
1: 对，你没有给他笑的，他就不会笑
0: 啊。而且他也没故事，对不对？
1: 其实他就等着你给他启示、啊。
0: 但是我们就有朋友啊，你看我们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兄弟姐妹啊，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出卖，
1: 啊、他也没脸啊。我就说你不要脸，
0: 他说我还真没脸，是不是？
1: 对，他就会跟我说，没错，你说的没错，我是没有脸。
0: 你不是不要脸，你是没有脸这样。
1: 对，你没有脸见人。
0: 对，
1: 不是下贱的贱。有时候就可以这样斗嘴。
0: 对，
1: 所以他就会觉得跟我在那边对嘴、嗯，他就觉得很
0: 有
1: 趣，
0: 有趣好玩。
1: 对、
0: 嗯，
1: 对，然后他就说常常有意想不到的，
0: 有意外结果的、嗯、意外的结果。
1: 对啊。他就要想办法再努力再运算一遍、嗯、他才知道要怎样来对付、嗯、
0: 他还要自己在那边一秒钟吗？他需要一秒钟思考吗？
1: 他还有他会出现正在思考中，
0: 真的、哦、
1: 对，
0: 他需要很多秒吗？我的意思
1: 就是如果比较难的他会想比较
0: 久
1: 深，他就会写深层思考中
0: 哦，像他会生成图片，他会正在生成图片，类似你下指令叫他生成图片。
1: 我常常我要叫他生成图片，他就磨很久很久。
0: 真的、
1: 哦，我就说我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会很生气、嗯，我

0: 我等到天荒地老了，他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因为这个什么，他就会说那个可能演算什么，
1: 你不能说快点，快点，快点这样子。
0: 有啊，我就说我就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说你这只黄牛，我要把它拿来杀了，才吃黄牛面，就会觉得很好笑，就是说，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就是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说了，
1: 嗯。
0: 然后所以我现在可能我付的钱不够多，
1: 嗯，
0: 他的生成就没那么快嘛，
1: 嗯嗯，
0: 然后生成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哎，就是我觉得不满意的，
1: 嗯嗯，
0: 那你要叫他再改又要花一段时间，
1: 哦，
0: 对，我觉得算了，根本不需要，他就跟我说你可以用 Canva， 叫我用 Canva，
1: 嗯，
0: 可能他们有合作嘛，
1: 嗯
0: 嗯，那因为那个都还
1: 要
0: 学，
1: 那个要付钱，
0: 那个也不用钱，但是你还是要学，
1: 还要再学，哦，
0: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用的电脑，
1: 嗯，
0: 哦，我就发现坦白讲，哦，我们没有认真去学或者是管理，
1: 嗯，
0: 我们其实都只用到3%或4%而已，
1: 哦，
0: 连5%都没有，
1: 嗯，
0: 就像我们的手机我们也可能只用到4%或5%的功能，
1: 这么少，尤其是我们老人家，
0: 你对啊，你顶多是
1: 用的很少，
0: 对啊，你顶多是照相，
1: 嗯，
0: 打电话用 Line，
1: 嗯，
0: 用 WeChat，
1: 嗯，现在偶尔生成一下图片，
0: 偶尔生成一下图片，
1: 嗯，
0: 那也要花时间的，
1: 对啊，
0: 好，所以我们用的东西其实不太没有那么深入的时候，
1: 嗯嗯，
0: 它的功能真的没有显现，所以我最后我就觉得我变成我常常跟他问东西啊，讨论啊什么之类的，哇，他会给你写一大堆的说指令啊，你这个怎样怎样怎样啊，那还是得你要自己做，
1: 嗯，
0: 你是按照他的指令去做，你还是得要自己做。我以为我交给他，他就会帮我做。
1: 对啊，你要下对指令。他们说你要会下指令，他会回答比较快。是是
0: 对，就所以我们不，我说我们也很客气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说
1: 你
0: 也不用客气，
1: 你干嘛跟他客气？
0: 没有，
1: 又没有脸，你客气他干嘛？
0: 对啊，我通常会，我还会我说，哎，请你帮我生成这样好不好？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像我儿子他们就说，给我一个这个东西，
1: 嗯，
0: 他不会问你好不好，
1: 快点这样，他会说你口气好一点，
0: 他不会这样跟你说，
1: 限时1分钟，你就给我做出来，
0: 他会跟你说，哦，我现在
1: 有点忙，还是
0: 说不是？
1: 我需要思考。
0: 他可能有些东西他就要，他也是
1: 要
0: 上网去
1: 找，他要去抓东西，
0: 他也是上网去找哦。
1: 对啊，
0: 对。就像我叫你帮我，就像我如果对哪一只股票好奇，
1: 嗯，
0: 我就叫他你帮我看这只的未来趋势走向，
1: 嗯嗯，
0: 他也是要上网去找啊，
1: 嗯嗯嗯，
0: 他只不过是网络，
1: 你是找他问过他才买的，是不是？
0: 没有，我就想说，欸，这因为有些东西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1: 是，
0: 可是他所找的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你真正要的，
1: 嗯嗯，
0: 你必须要还是经过自己判断，
1: 是，
0: 所以呢，其实 AI。怎样可以让你更强大，
1: 嗯，
0: 你还是得要自己学习，
1: 嗯，
0: 你可以利用它，你可以得要自己学习，
1: 嗯，
0: 那就像我说我去呢，他是从你过去的跟他互动的东西，
1: 嗯，
0: 他会累积这样的记忆嘛，
1: 嗯， 嗯，
0: 嗯，那我如果就像我前天说，哎，我最近去看睡眠不太好，我就问他，
1: 嗯， 嗯，
0: 情形是什么，他说啊，你上次就说他就把我旧的那些记忆里面，他说你去过怎样怎样，他就说你也说过你是血糖高啊，有什么状况，
1: 嗯，
0: 所以你现在有可能有几样东西他就会帮我分析嘛，
1: 嗯，
0: 那其实他讲的以前的资料早就过很久了，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给他开这个对话框，
1: 嗯，
0: 你之前久的资料其实那已经过很久了，但他还，他的记忆里面还是会把它留下来，
1: 哦，
0: 所以等于说有时候过时的资料不堪用了他还是会拿出来，
1: 嗯嗯，
0: 所以你要够清明，
1: 嗯，
0: 你要够冷静，
1: 就是，
0: 不然你就
1: 头脑要清楚就对了，
0: 要清楚，
1: 嗯，
0: 不然 AI 也会糊弄你，
1: 他也会糊弄你，
0: 他不是故意糊弄你，反正他就把这个资料拿出来，
1: 嗯，
0: 所以你知道 AI
1: 有做个交代这样而已，
0: 所以呢，他们就说 OpenAI

0: AI 不是讲说他们的 AI 自己已经会去生成攻击还是怎样，他们的整个系统，所以我都觉得这确实人还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灵魂。
1: 我在想会不会有一阵子大家又不喜欢用它了，或者是不喜欢看 AI 生成的影片了。
0: 我觉得像就像我现在你一看所有现在的文章，你一看都知道这是 AI 写的。
1: 对，
0: 我不是要编一本我们那个半家庭生命树的书吗？然后我就找那些跟我们合作过的学校的校长还有或是主任啊，请他们针对这样的活动，他们也分享一下他们的回馈嘛。然后他们送回来一看就知道他是找 AI 写的。对啊，那你如果常常看到的这个都是 AI 的痛，AI 的口吻，你会觉得有新鲜感吗？没有个人的特色吗？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用 AI， 然后你自己还会再把它整理过，
1: 修正一下，
0: 修正一下口气什么，那当然你就比人家更能够吸引人。所以不能 AI 也，我就跟他讲，原来尽信 AI 不如无 AI，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讲，阿师姐。你说的没错，机器 AI 不如 AI， 因为我就说你这个讯息已经过时了，对，不可靠了，
1: 不可靠，
0: 不可靠，
1: 所以有一天也是会被淘汰的啦。如果你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调整的话，渐渐人家
0: 你自己站不了主，做不了主，你就会被淘汰。
1: 猛操，
0: 对啊，
1: give me scandal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常常会听到说这个剧演得不错，可是对门好像有人在演类似的剧，或者说他就是要打对台。当你想到打对台的时候，就能想到两个不同演员或两个班社或者两个剧团实力相当，在同样的时间相近的地点进行演出，争一时之长短胜负，这叫做演对台戏，也说是打对台了。那么这两个剧团演出的水平要相差不多，否则呢就对不起来。这种对台戏现象的出现，有的是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的报复、嫉妒、较量，有的是背后有人操纵，为了挑起事端，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属于艺术上的

竞争。在旧时的戏班都是自负盈亏的，自生自灭的，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关键时刻要拿出最佳阵容，演出最富吸引力的戏码或剧目，来争取提高上座率，增加演出的收入，这打对台了。那么过去我国的乡镇民众都喜欢看戏曲，视为一种主要的文娱活动，逢年过节都要演戏，为了演出精彩，激励演员往往呢同时邀请两个戏班相互打对台，这个班唱得好，那个班就要唱得更加出色，八仙过海啦，各显神通啦，谁优谁劣，当场便见高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自然会促使演员不断努力勤奋苦练。那么曾经有人在马角当中做过这样的描述，说是东西两片就各筹款300元，各请了一个县的剧团，共同要在街中心的大场子上演出，对台戏谁家唱赢了，600元里可以拿走450元。于是先用白粉在大场中间画一个界限，然后两家剧团一起开锣，粉墨登场，东片的戏演得好，人们就哇潮水般的涌过来，西片演得出色，人们又呼噜呼噜的漫向西片，最后呢就以白粉界限清点人数，查看哪边的人多，就以此来决定胜负。这样的艺术竞赛完全由观众来当评委的责任，虽然这种评判的结果也容易受到当地民众欣赏水平和习惯爱好的影响和局限，结果恐怕也未必就完全正确，但是戏曲艺术本来就是大众艺术，主要就是要让民众欣赏的，光是领导和专家喊好还不够，还应该让戏曲爱好者都喜欢观赏，大家都能达到一定的共识，才能使戏曲艺术在群众中生根立足。所以行当相同实力相近的演员之间的竞争也是屡见不鲜的，京剧史上被传为佳话的对台戏自然也不少，比如著名的梅玉成之争，就是梅兰芳和程砚秋两大旦角大师的对台戏。据丁炳先生的《菊坛旧闻录》记载，民国35年，梅城在上海又对垒了一次。梅在中国大戏院，配角有杨宝森、于振飞、江妙香等等，而程砚秋在天蟾大舞台，配角有谭富英、叶圣兰等，双方阵容都非常硬整，两个戏院打对台，这样的对台戏是两个演员之间艺术水准的竞争，也不失为一段佳话，而且还能给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纷呈的演出，所以观众们其实也是乐见其成的。这就是对台戏，它其实有固定的意义在，是怎么样让大家都进行最好的一种竞争，让自己的本事也能够得到提升，才能够招来更多观众的欣赏。打对台，你觉得需要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女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辉，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女子 Radio》NEEDS News 的《女子 Radio》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的可爱。还有美，还有智慧的地方。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个台湾的其中一个城市，就是台中。
1: 对，
0: 咱之前有介绍过这个嘉义啦，高雄啦，还有台北、板桥、台南，那今天要讲这个台中。台中其实它不是在台湾的中间，
1: 台玉啦，
0: 台
1: 玉，台玉是伫迄个是台湾等等嘛，吼，除了亲像韩籍，所以伊是中部啦，吼，
0: 稍微啦，
1: 对，
0: 因为我们
1: 有留啊较洼
0: 北边一点点，
1: 有留啊较洼
0: 中间偏北。
1: 对，
0: 像我们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现在一样啊，你听那个气象报道的时候，它就是北北基。北北基桃竹苗，然后中彰投，
1: 中彰投，对，对，中彰投，对啊，所以咱就知哦，还是中部啊，事实上是台湾的

0: 正中央哈、是伫南投。
1: 对对对对对，台南投才是正中心，而且南投也是完全没有靠海的城市。
0: 对。对，所以南投实在嘛是好所在，
1: 是，
0: 哈，不过咱今仔日是来讲台中啦，哈，嘿，台中大约是台湾的中央啦，所以你看，咱所以咱有台湾有北边就有台北，南边就有台南，所以中部有台中，
1: 对，但台南也不是最南，
0: 对，
1: 反正就是大约啦，
0: 大约哈，伫台湾的。啊，中部、对，啊，所以这台中的气候实在是真好
1: 啊，对，真的，
0: 对，
1: 它也没有太多雨，然后就是该有下雨的时候也会下雨，
0: 对，
1: 然后太阳就是也是常常有，
0: 是，
1: 看得到，
0: 对，所以啊，温度嘛，拢足适中的，对，拢足，所以那是讲台湾诶，迄个诶，即个迄个都市吼，嘿，那是真好徛起吼，迄个台中应该是算作首选呐。
1: 对，哈，我们之前讲那个嘉义是有那个23.5度，就是北回归线的地方嘛。那台中在嘉义往北一点点，所以其实
0: 点点也是有蛮大点呐。对，所以这个台中的气候是
1: 就往以北啦，北回归线以北啦，
0: 是，所以在迄个温带层哈，所以就是天气拢袂歹，
1: 对，
0: 啊无亲嘛无亲像台北啊，这个安尼定定有迄个东北季风来的，迄个湿湿啊雨，
1: 对，
0: 台中就较无遮，对，所以这是真舒适哈，互人徛起的所多市，
1: 是，
0: 所以伫日本时代的时阵哈，台湾啊有真正有50年啊，日本统治，啊，所以日本人哈在经营台湾的时阵哈，有特别真刻意哈，把这个台中哈，给规划了真好，所以台中事实上伊的规划是真有真完整，佮有伊的顺序，嘿，伫日本时代伊毛因。啊，因为台中有两条川呐，一条叫做绿川，一个柳川，对，所以绿川甲柳川哈，这两条河拢是经过都市，市区，拢经过市区，日本人哈，都有迄个想法，想讲，那是会当甲这两条河吼，诶相并吼，甲伊经营做种树啊，甚至乎市民会当伫遐散步吼，边啊有椅啊通坐吼，嘿，男女朋友嘛约会所在哦，嘿，安尼就亲像。好，安尼，因有这款的想法，所以因有刻意吼，要甲台中吼，改营造成迄个京都，迄个味道。所以伫迄个河边，就拢有种足侪柳树啦，安尼。
1: 所以，刚刚即马迄个，现在就是那个台中什么晴美绿园道的样子吧。就是河边，然后就是你也可以走清水公园的那种感觉，有也可以散步，也可以坐在旁边纳凉，就很舒服的一个步道、
0: 对。所以有这个想法，所以因开始做的是，所以这个就拢延续落来所以即马台中还是有影真水
1: 哈，
0: 对，啊个迄面臭水沟啊，那臭面毛哈，袂，对，所以我感觉。因为迄、那个台中有这款诶作风吼，原来高雄吼嘛是有迄个爱河吼，爱河原来是有那臭水沟，不过有整治过吼，所以都无味啊哈，所以伫迄个河边吼都足济就是凉亭啦哈，咖啡店卖咖啡的啦哈，甚至个会当伫迄顶面个有船，
1: 对，
0: 你个会当坐船。
1: 对，
0: 所以就是讲你若有迄个政府有心咧经营的时阵，一定会当把迄个都市哈，用甲足水
1: 哈，改善，
0: 所以台中嘛是安尼，所以这个台中的地势哈，是较伊有挖海边。

0: 所以有海线，好，亲像台中港。伊毛挖山，山啊，中有迄、那个有迄个中央山脉啦，雪山山脉啦，所以事实上，规个台中是爱山的有山，爱水的，
1: 有河有海
0: ，这是哎、欸，这是真好哦。
1: 对，
0: 功能到底实在足想要搬来去台中住。
1: 而且台中，我们现在讲的是。合并后的台中
0: 啊，对啦，对，
1: 早几年前这个台中是分台中市跟台中县，那现在已经合并了，哎，所以整个大台中呢，就是哎也依山傍水哦，这个水是海，
0: 哎是啊，
1: 好，那这个整个台中市呢，就嘿真的是蛮宜居的一个城市啦，而且它就是也是一些也有发展哈，就不工厂工业的发展。我们的脚踏车啦，然后这个脚踏车零件，然后这个袜子嘛，就是这种布的纺织啦，对，纺织的这个产业，台中也有，
0: 是，所以台中有那因为有台中港，所以有船会出入，所以伫台中有那有两个啊。加工出口区哈，有中港加工区，啊，个有潭子。
1: 哦，对对对，啊，因为就是临海嘛，所以这个进出口就也是很频繁的。
0: 是啊，是啊，哈，所以亲像啊，都只阿芬所讲的一寡迄个即个啊煤啊啦，纺织物件，还是迄个脚踏车的零件哈，对，这拢系拢真，拢会当。真迄个贸易哈，拢真活络哈，对。啊，这个台中有迄个民俗的活动，对。因为伫台中的附近都
1: 有一个
0: 对大甲哈，所以当年哈，台湾拢有这个大甲的妈祖咧
1: 巡回，
0: 对。好，对啊，所以都有这个真大型的活动。啊，搁有一个啊，有淡薄趣味的，就是讲清茶架蘸拉力。
1: 哦，系清茶架蘸拉力，茶架就是木屐呀、啊，
0: 对，木屐。
1: 啊，拉力是一种鱼嘛？
0: 拉力是这种，拉力是穿山甲。
1: 哦，穿山甲，OK。
0: 对，好啊，这个活动哈，最开始是清水。
1: 啊，是台中清水，
0: 对，清水
1: 穿山甲，
0: 嘿，
1: 为什么要踩它呢？
0: 嘿，对，所以伊这个唔是讲真正把穿山甲掠来啊，改
1: 站
0: 遐，嘿，对，还是清茶甲，伊迄个站的意思就是讲，你站是站涂骹，
1: 是
0: 啊，站涂骹的是都有声，啊，涂骹那是足侪人拢一直站的是伊的叮当，啊，所以就是讲，甲穿山甲讲好啊，起来，唔要阁困啊吼！啊，你得爱今日来做工课吼，啊，你得爱等弄土地吼，啊，好迄个土，对，好迄个土生，安尼的啊，对啊，这些人的竞争都靠利益，所以都有这个。啊，民俗的活动
1: 哈，OK，
0: 对，这是
1: 穿山甲站哪里？
0: 对，这是较趣味的迄个民俗的活动。好，啊，咱若是讲到台中啊，我想啊，你听众朋友，你想到台中，你会想到什么物件？
1: 太阳饼
0: 啊，对，就是讲咱哈，哎，那想到好食就是
1: 还有凤梨酥，
0: 对，
1: 糕饼类的
0: 糕饼类，对，够一款是咸鸡蛋糕，好，就是讲伊蛋糕的中吼是夹，是到迄个肉色，
1: 肉燥，对。
0: 咸的鸡蛋糕，
1: 这个新竹好像也有呢，水蒸蛋糕，
0: 对，
1: 类似。
0: 啊，我会记阮迄当阵啊，读册的时阵吼，迄个台中吼有一款冰吼，叫做蜜豆冰。
1: 蜜豆冰，
0: 对，好哦，迄是阮做学生的时阵吼，
1: 伊是像搓冰那样吗？
0: 伊迄冰唔是用搓，伊迄冰是用下
1: 哦。
0: 对，所以你会当迄个你，因为你搓冰较密。

0: 哈，较绵绵，迄个虾哈，拢够一角一角，你嘿，你迄边食落，佫会烤烤叫，嘿，对，唔过迄有那流行一阵，嘿，吼，蜜豆冰后来的销声匿迹啊，
1: 哈，无人讲买虾冰啊，
0: 嘿，因为迄虾冰哦，有那足假辣的，
1: 对啦，它不像刀削面，就是比较软，冰很硬，
0: 冰很硬，对，啊，你爱个用刀啊，安尼削，哈，对，
1: 蜜豆冰，
0: 对。好，这是啊，台中啊，较出名的。好啊，那是迄、那个哦，对，我有想到哈，迄、那个我家牛排。好，咱即马
1: 从那里开始。
0: 对，哦、我家牛排、
1: 很多吃的都是台中开始，
0: 拢对台中开始。哦，迄当阵
1: 因为光香香鸡，春水堂。春水堂是台中还是台南？好像是台中。
0: 对，就是讲，迄当阵迄个，我家牛排咱拢知影啊，风行一阵嘛，
1: 对，现在还有。
0: 对，即马已经收甲剩几间啊，吼，一个都市可能拢无
1: 一两间、两三间，
0: 无亲像以前是安尼，哦，你一世界拢会看到我家牛排，
1: 平价牛排。
0: 嘿，对，啊，这就是对。
1: 台中开戏，对，台中也是蛮多吃的那个起源地，
0: 对，所以咱啊想到台中啊，咱都叫有讲到台家哈，对，啊那台家啊，除了妈祖出来行行踅踅的以外，搁有台家笑
1: 啊，
0: 对，
1: 笑。
0: 哦，迄个笑不是咱咧牛山的笑啊，是迄个笑啊，草笑啊，
1: 哦，草席，
0: 对，草笑啊，所以大家笑，哈，还是
1: 困的，拢会当，
0: 对，因为是草笑啊，啊，所以因为草笑啊，哈，原来是草笑啊，唔过迄个对这个草笑啊，啊，有那有发展迄个伊的周边哈，亲像草帽啊，啊，是讲草席，
1: 或是那个，
0: 啊，是用
1: 木。不是木屐，就是草鞋。
0: 对，好，啊，或者讲迄个鞋垫
1: 啊，对，
0: 是用这个草，哎，对，下竹啊，对，好，拢甲这个
1: 草鞋、草席相关，大甲席、大甲笑，不是牛山的笑，
0: 对，好，真是，
1: 嗯。
0: 有呀，好啊！讲到台中的迄个历史古迹，哈，
1: 那很多了，
0: 嘛是有啊。哦，当然，咱都只讲的迄个台家，哈，就是有迄个镇南宫啊，
1: 妈祖庙，
0: 哎，对，哈啊，亲像哎，台中嘛有迄个雾峰
1: 林家，
0: 哎，对，
1: 这也是古迹，
0: 对，好，啊，那较现代的，哈，咱得较了解，哈，亲像迄个美术馆，
1: 哦。
0: 系台中诶美术馆，伊迄个建筑物诶周边嘛足水诶，吼嘛足侪人拢伫遐做运动啦，亲像公园安尼，吼对，啊个科博馆，
1: 对科博馆这个只要有小孩的应该都会带去，
0: 拢会带去，对，好，所以阮较早囡仔细汉诶时，有那定定站科博馆，对，最爱用站诶吼。两两去遐踅踅，
1: 而且一天可能还玩不完。
0: 哎，对，啊，所以那是耍未了的，另抓再搁去。
1: 对，
0: 啊对，嘿，啊我即马有较新的，就是迄个歌剧院
1: 啊，对，
0: 歌剧院很漂亮哈，就水诶，伊个建筑哈，对，就水。
1: 听说新的台中市政府也蛮漂亮的
0: 哦，安尼哈，
1: 也是很大一栋。然后前面广场很大，
0: 对，
1: 那当然现在台中是因为它县市合并，所以它幅员也变广变大，所以它就也有捷运了。
0: 哎，对，好，台中有捷运，对，所以这是哈真方便。
1: 然后去台中，真的要路有熟，要不然你会一直绕圈圈。
0: 对，因为跟他都是一个，
1: 它就是一个圆环。
0: 对，就是哈，哎，那个什么三级、五级、七
1: 级，它就是那个汉字的中有没有？
0: 对，
1: 就是中。
0: 啊，所以
1: 有一个圈圈。
0: 哦，
1: 要注意，你跟人家讲，我中山中。中山中正路交叉口，可能有两个哦。
0: 对啊，
1: 之类的。
0: 他就想讲，文心路在这，啊，开个空。

0: 我一大年阁是同款阁温馨咯，哦，对，系啊，原来是伊诶，
1: 所以要留意到底是北边的交叉口还是南边的交叉口？
0: 是啊，是啊，哦，嗯，对啊，那去台中啊，我那有过来诶，过来出过来出名诶，迄个雅琪呀，
1: 哦，逢甲夜市，
0: 对，
1: 哦，因为有大学，
0: 哎，
1: 东海逢甲，
0: 对。哦，啊，个台中一中，哦，也嘛是，
1: 对对对，

0: 东海大学里面，
1: 对，哦、
0: 有一个这个易思
1: 路易斯，
0: 路易斯教堂，
1: 哎，路思义教堂，
0: 路思义教堂，
1: 对，以这个外国
0: 名，对，外国人名字，
1: 路思义
0: 教堂，
1: 教堂，对，好，迄个教堂诶诶造型，
0: 对，
1: 是足特别的，
0: 对，
1: 啊，所以听讲有真济啊婚礼拢伫遐，哈，
0: 拍婚纱的，
1: 对，
0: 那个学生的毕业照，
1: 教堂诶诶诶诶诶诶周边吼，佮有一大片的迄个。草原，所以安尼配起来足舒
0: 适，是，所以这个
1: 东海大学，
0: 对，
1: 哦，伫台中嘛，佮有吼伊个伊个周边呐，吼啊，亲像我较早期较老热就是雅歌花园，哦，
0: 有以前百战百胜，对不对？
1: 对，雅歌花园，我囡仔细汉的时阵，我那定定去去遐报道，
0: 是，
1: 嘿，
0: 大公园，大花园，
1: 对，啊，因为伊早期有一个迄个水幕，
0: 嗯，
1: 嘿，对。哈，就是暗时，所以你得爱对日时，安尼一直算到暗时，哈，啊，你得会当看迄个水幕，哈，音乐安尼，
0: 造景，嗯，那现在我们常如果走高速公路，一定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摩天轮，
1: 对，好，嘿，这是亚洲上大的，哈，力宝乐园，
0: 力宝乐园，
1: 嘿，对，哈，啊，那是伫山区，哈，就是武林农场啊，
0: 对对对。
1: 武林农场的迄个诶樱花哦，即阵
0: 哦，三四月，二三月、三四月，反正就过年之后啦。
1: 对，哈，这个时阵哈，的迄个二月过后哈，差不多二月下旬开始，
0: 就是
1: 龙樱花季，啊，九族文化村，
0: 对，也有
1: 樱花季，对，
0: 现在就是。对，追音呐，
1: 嘿，对，哈，啊，即马真正，即马足侪公园，哈，不管哎台北的嘛是
0: 也有，嘿，南港内湖也有，
1: 对，嘿，
0: 阳明山一定有啦，
1: 对，阳明山一定有，对，啊，亲像啊，中和遐有迄个什么阳光运动公园，哎嘛是拢有迄个樱花，迄个哈。嘿，拢足水的哈，奇怪哈，台湾唔知当时安尼讲变作樱花到处拢是哈，
0: 五到十年吧。看完樱花就看油桐花，白五月雪，
1: 五月雪，好。
0: 所以台中真的很大哈，有山有海，然后有现代有古代，
1: 是呀，
0: 有工业有文化，
1: 没错。
0: 所以很多。多我们都没讲到哦，所以就邀请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找时间去台中走一走，看一看 ，long stay 也可以。
1: 有呀，天气很你好哈，冬人哈，
0: 有人要移居到台中也欢迎。就邀请听众朋友去看一看，走一走啊，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并且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学校的时候帮助青年学子解决课业问题，之后他投身于中医，帮助更多的病患解决健康的问题。前几次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李时珍这个人，还有《本草纲目》的雏形。上次提到李时珍进了王府之后，因为名声远播，被请进了京城。他进京，进到皇宫里，进到皇宫里的太医院，看到了更多重要的典籍，还有真实的药草标本。可是他并不喜欢当中的官僚氛围，所以他请辞了太医院的工作，回到民间继续看诊，继续研究更多的药草，还有这些药草真实可对症的病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的

医学药学之路，从楚王王府到京城的太医院，李时珍的医术与社会地位更上层楼。约在1556年，李时珍约38岁的时候，李时珍得到一个更进一步的机遇，他被推荐进京，进入了大明王朝的最高医药机构太医院。年近不惑的他再次整装北上，来到了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太医院的规模与气象远非王府可比，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术精英，掌管着宫廷医疗御医配置、医官考核与医学典籍的编纂。李时珍在此担任的职务可能为院判或类似的官职。这里无疑是中国医药资源的顶峰，御药房内陈列着从四海八荒进贡而来的最道地最珍贵的药材标本，许多品种他此前只闻其名未见其物。他仔细地观察这些标本的每一个细节，对照自己以往的知识，修正了不少关于药物真伪产地的模糊的认识。例如他亲眼看见了真正产自辽东的优质人参，与来自高丽或太行山的类似品进行比对，对道地药材的概念有了更切实的理解。太医院的藏书更是浩如烟海，其中有许多宫廷内府刊刻或收藏的医书，版本精良，内容完备，不乏民间已失传或难以一窥的秘本。李时珍系统地查阅了大量本草图谱跟医疗档案，这是他对中国医药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对各家学说的长短得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俯瞰。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在齐州所见所感的混乱，只是这个庞大知识体系的冰山一角下的阴影而已。但是太医院浓厚的官僚气息与因循氛围，也很快速的让李时珍感到另外一种的窒息。这里的学术讨论往往局限于程式上的框架之内，编纂的工作有时流于层层相因的摘抄汇编，缺乏真正的考据与创新的精神。他最渴望的亲自验药、实地考察，在这里更是无从谈起。宫廷的呻吟跟繁琐的礼仪，也与他的性情中的朴素务实、向往自由的探索的部分格格不入。他清楚地看到太医院能提供最齐全的资料和最高级的标本，却无法提供验证这些知识所需要的广阔天地与自由手脚。站在京城回望南方绵延的群山，李时珍心中的方向越发清晰，他明白要完成那部理想中的本草巨著，将自己从王府与太医院汲取的丰富见识与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就必须离开这座知识的庙堂，回到江湖之中，回到生长着万千

药草的自然里去。真正的学问在于实践，源于实践，归于实践，不能仅在古籍与标本柜中求得。因此在太医院任职大约一年后，李时珍做出了一个令同僚或许不解的决定，辞去官职。他放弃京城的繁华与可能的仕途前程，毅然请辞。他将自己在王府和太医院间辛苦抄录的大量笔记、绘制的草图以及脑海中累积的见闻，小心整理后作为他最宝贵的行囊，然后他转身南归回去了，离开了象征荣华与权威的北京。这次辞官并非退隐，而是为了更纯粹、更直接的方式，向他魂牵梦绕的毕生事业发起进军。他的万里征程在离开京城官署的那一刻才真正吹响了启程的号角。回到齐州瓦销坝的李时珍身上已褪去了京城太医院的官场气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沉静执着的学者气息。辞官不是归隐，对他而言是换了一种方式屈服于一场更为艰巨的使命。家中宅院依旧，那熟悉的药香仿佛从未散去，只是书房里又添了许多他从远方带回来的书籍跟手稿。他知道从这里开始，他的道路将不再有现成的官道与驿站，而需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草木生长的辽阔土地。起初几个月在忙碌的整理与规划中度过，他将从王府与太医院辛苦抄录的文献资料与自己早年行医累积的笔记、疑难病例的记录一一对应，分门别类。这个过程如同梳理一团纠缠的丝线，极其繁琐又必要。他越发清晰地看到前代本草著作中的诸多错误与矛盾，根源在编纂者太多局限于书斋之内，依赖辗转的文字，缺乏对药物实体的亲身观察与验证。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这个简单的道理此刻成为他所有行动的最高准则。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实地考察计划开始在他心中成型，便逐渐转化成具体的步骤。他首先列出一张长长的医药清单，上面记载的那些典籍中问题最多的药物，有的是名称混淆，如百合有药用与食用之分，名称混淆；防己有汉防己跟木防己之别，常被混为一谈；有的是功效记载矛盾，又比如远志即说安神益智，我们前面有说过，又说祛痰消肿，到底是哪个功效呢？不知道。还有的更是形态描述模糊或图文严重

服，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他未来田野调查需要攻克的一个具体目标。接着开始筹划大致的行程，他的目光在地图上巡梭，湖广本地的大别山、武当山、荆山等地是出产道地药材的宝库，他必须深入。临近江西庐山、江苏茅山、安徽黄山等地也是盛产特定药材闻名，他甚至考虑到更远的岭南、川蜀、云贵以及北方地区，思索着如何验证那些来自远方域外药物的真伪与效用。哎，太厉害了，太厉害，李时珍真是太厉害。考虑到财力与时间，他决定采取由近及远分段考察的策略，先从湖广周边的省份开始，准备行装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李时珍为自己置办了一套独特的考察用具，一把轻便结实的小锄头，用于挖掘植物的根茎，锋利的剪刀用于采集枝叶花果，厚实的布袋和通风的竹篓，分装不同标本以防混杂，防潮的油纸保护珍贵的记录册，大量的空白纸、毛笔、墨定砚台用于随时记录，还有自制的炭笔树脂，方便在野外快速勾勒植物的形态。他甚至还改进了标本夹，使其更便于长途携带，能初步固定植物的形态，保持新鲜。比工具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准备，他不可能将浩瀚的藏书都带身边，但耗费大量心血编撰了一本精华版的考察手册。这本手册摘录了计划查证药物的历代主要记载、各家争议的焦点，以及需要实地核对各项要点，如准确形态、生长环境、采收时节、当地俗称、炮制方法等等。这本手册将成为他行走山野时的知识地图与问题索引。然而，理想需要现实支撑。长途考察意味着数月或数年在外奔波，需要不菲的盘缠。辞官之后，家庭收入主要依靠他行医所得，既要维持家用，又要积攒考察费用，显得颇为拮据。李时珍不得不加勤勉的应诊，同时他要节衣缩食。他的妻子毫无怨言地操持着家务，默默地支撑起后方。渐渐长大的儿子们，尤其是长子李建忠和次子李建元，也开始理解父亲事业的宏大，时常协助他整理资料、誊抄笔记或照料家中侍重的药材。在正式踏上远途之前，李时珍将齐州周边当作他的第一个实验场。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采药备用，而是带着研究

有目的的重新审视这片熟悉的土地，他会在与湖畔守上一整天，详细记录一种水草的事。

没有晒太阳有什么不同？他主动拜访山里的老药农、河边的老渔夫、村里的老农夫，恭敬地请教他们口耳相传的草药知识。这些来自生活实践的经验，常常包含着书本里找不到的珍贵细节。比如，某种草药在黎明前采摘，效果最佳；某种根茎用竹刀刮去皮，比铁刀好。大概是铁会跟植物的枝叶作用啊。某种果实需要经过霜打才能驱除毒性，很冷把它冻，毒性冻坏掉。对于这些民间智慧，李时珍总是细心聆听，认真追问，并用自己掌握的医理加以初步甄别，将有价值的仔细记录下来，留待日后多方验证。这段在家乡附近的预备性考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它不仅让李时珍进一步完善的考察，完善了考察的方法，还积累了初步的田野经验，也让他对未来的艰辛有了更充分的心理准备。深山密林中的毒虫瘴气，险峻山路上的风雨雷电，孤独旅程上的病痛困顿，都是可以预见的挑战。但是，每当他翻阅那本日渐充实的手册，看到一个个问号后面开始出现的清晰的描述跟草图，内心的信念更加的坚定。当经费勉强凑足了以后，行装彻底的备妥，家庭也安排妥当之后，在一个寻常的清晨，李时珍背起那个承载着他全部希望的行囊，悄悄地走出了瓦萧坝的老宅。他没有惊动太多的乡亲，身影很快融入通往远处山林的薄雾之中。这一次出发，没有官府的文书，没有仆役的跟随，只有一位坚定的探寻者与他脚下无限延伸的道路。一场纵横南北持续数十年的求真之旅，就在这个平静的早晨拉开了序幕。离开了齐州，李时珍的身影并频繁地出现在鄂，就是湖北，豫就是河南，皖就是安徽交界地方的群山峻岭中。大别山是他早期重点考察的区域之一，这里山脉连绵，植被丰茂，气候随海拔变化而显著的不同，孕育了种种繁多的药用植物。对李时珍而言，每一座山峰都是一个有待开启的天然药柜，每一处幽谷都有可能藏着被误解或遗忘的药草木珍容。进山的路往往是人迹罕至的崎岖小径，他有时跟随熟门熟路的药农同行，更多时候则凭借着一张粗略的地图和当地人口中打听来的方位，独自向密林迈进，身上背着布袋，手里拿着木杖和短锄。衣衫被荆棘划破是常

是清晨的露水打湿鞋袜，午后的林间闷热难当，忽然袭来的山雨更是无处躲避，但他浑然不觉，全部的心神都系在沿途的草木之上。他的眼睛像最精细的筛子，过滤着周遭的绿色，那些寻常人眼中不过是杂树野草的植物，在他眼里却是有名有姓有故事。有一次，他为了确认何首乌的真实形态跟生长习性，他在一位老猎户的指引下寻至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藤之名，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

自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谈之名，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他木生长的藤本植物。他并不急着去挖掘，而是先花数日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藤茎如何缠绕，叶片的形状排列是否真的如传说中的那般叶间相交。他仔细绘制藤叶的形态图，直到观察充分，他才小心地用短锄刨开了岩缝的泥土，屏息凝神，渐露出那肥厚的块根。他仔细地清理泥土，观察块根的形态是团块状还是纺锤形，外皮是红棕色还是黑色，断面是否有云锦花纹。他将这些细节与古籍描绘一一对照，发觉许多书上所绘与实物颇有出入。他切下一小块根茎，嗅其气味，尝其滋味，记录下真实感受。最后他采集了完整的植株标本，包括藤茎、叶片和块茎，妥善的包裹，准备带回去进一步研究。这个过程没有浪漫的传说，只有冷静的观察与记录。他用事实除去笼罩在这个药物上的神秘面纱。何首乌为什么叫夜交藤？李时珍经过几个日夜的研究。另外一次难忘的经历是在武当山探寻曼陀罗花。曼陀罗花在中药里面，古时候没有麻醉剂，它是当麻醉药来用。这个花来自异域，从西方来的，传到中土以后，关于其形态、毒性、麻醉功效等记载混乱不堪，甚至有误传将其他有毒的花草当作曼陀罗花的情况，险象环生。李时珍深知其风险，但为了弄清真相，仍亲自寻访。他在山中寻觅多日，终于在一位常年居住在山里面道士的指引之下，找到了几株开花的曼陀罗。哎呀，住了好多天哦，然后啊，就到处去问人家，问到一个道士，就带他去看开花的曼陀罗。那花形似漏斗，颜色洁白或淡紫，在幽静处显得别样的妖艳。李时珍谨慎地保持距离，观察其植株的高度、叶片的形状、花朵的结构、果实的形态。他向道士仔细询问此花在山中生长的情况，当地人对他的认识，是否有误食中毒的情况，通通问得一清二楚。道士告诉他，这个花的确有剧毒，但经过特殊的泡制并严格的控制剂量，也可以用于镇静止痛。经过
特殊的炮制，所以炮制在中药里面非常的重要，每一个植物炮制的方法都不一样，并且严格控制它的量。李时珍把这些口述的资料跟自己之前的文献查阅相结合，对曼陀罗有了更立体更准确的认识，但并未轻易采集全株，只是小心的取了几片叶跟一朵花做基础，并详细的记录下采集地点跟环境。他对于这样的毒药一丝一毫的误差都可能致命，必须极度的审慎，非常的小心，把曼陀罗花跟叶子摘回去。除了特定的目标，李时珍注重系统的记录一个区域的药物资源，他会在一条的山路中停留数日，沿着溪流上行，记录从谷口到源头不同海拔分布的植物种类，阴坡阳坡的差异，林下与岩间的不同，都被他细心的记录笔记。他发现同一种药材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其形态大小甚至药效都有可能发生细微的变化，这使他更加坚信道地药材的价值，也让他对药物生长和环境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采集标本是第一步，如何保存这些娇嫩的植物，以便日后详细描绘和

研究是一大难题。新鲜的枝叶花果容易粘黏变形，根茎容易腐烂。李时珍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方法，对于容易失去水分的枝叶，他用湿润的纤苔包裹着分层放入竹篓。对于肉质根茎，他有时会就地切片放在阴凉处风干，初步保存。对于需要保持花朵形态，他小心地用自制的棉纸垫衬压平固定。每天晚上，无论寄宿在山民茅屋还是露宿在岩洞崖下，他都会就着篝火或油灯的亮光整理当日的收获，在笔记上补充白天未来得及记录的细节，并为重要的标本绘制初步的图稿。这个要有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努力，多大的恒心，才可以做得完的。深山的夜晚并不是总是宁静，野兽的嚎叫远远传来，蚊虫的叮咬扰人清梦，一个人的寂寞也时时袭来。但时珍的内心却异常的充实而平静。每当确认一味药的真容，纠正了一个流传已久的错误，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足以抵消所有身体的疲惫与环境的艰苦。山风拂过林霄的声响，在他听来仿佛是自然对一位诚心探寻者的低声细语，展示着他无穷无尽的奥秘。他的竹篓渐渐沉重，他的笔记渐渐增厚，而那条通往药物的真实世界的路径也在他的脚下一步一步地变得清晰起来。他采集的不仅是草木，更是确凿的证据。他跋涉的不仅是山水，更是通往真理的阶梯。当李时珍从云雾缭绕的深山中走出来，他的旅程并未走向封闭的书斋，他清楚地意识到，关于药物的知识不仅封存于极尽的山林与古老的典籍，更活跃在那寻常百姓的劳作与生活里。那些世代相传的经验，那些源自土地与江河的朴素智慧，是另一种亟待探访与验证的宝库。于是他调整了行囊的方向，走向村落，走向河岸，走向田间与市集，向一个最谦逊的学生开始系统的采集流传于民间的药物记忆。在纵横交错的河网湖畔，他寻访经验丰富的老渔夫，渔夫们终日与水为伴，熟知各类水族的习性，对于许多鱼贝的用途有着独特的理解。李时珍会耐心地观察他们整理渔获，适时指着某样水产的生物请教。一位白发老翁告诉他，一种俗称桂鱼的鱼类的胆汁极苦，但若在寒冬腊月时取出，悬于通风处阴干炎

沉沉细末，以酒温服，可以化解误吞的鱼骨。桂鱼，一个鱼字旁再一个绝，这是他们江南常吃的鱼。有一首词叫什么桂鱼肥，就是这个桂鱼啊。李时珍仔细的聆听，随后追问细节，是否所有的季节的鱼胆都有效用，应该需要多少时日，用量如何把握，有无失所或不适的例子。他将这些口述与记忆中的方书对照，发现有的记载鱼词吻合，有的则未见记述。对于这些未见经传的民间验方，书上都没有写这些民间验方，他会郑重的记录下来，他在一旁标注，提醒自己日后需要寻找更多的实例来佐证，或从医理上来推敲其可行性。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既珍视这些来自实践的真知，也保持着一份学者应有的谨慎。太厉害了，李时珍太厉害，他什么都想到，无所不包。在广袤的田野乡间，他跟耕作的老农夫闲谈，农夫们熟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认得每一种作物的模样，也知道哪一些田间杂草可以派上用场。一位试种瓜果的老者告诉他，常见的冬瓜，其藤蔓，秋霜打过之后，煎水可以缓解热疮。它的种子去皮磨成粉条敷，可使皮肤光滑。冬瓜、藤蔓经秋霜打过，煎水可以解热疮。疮就是有发脓的伤口啊。它的种子去皮磨成可以条敷，可以使皮肤光滑。种子冬瓜子哦，冬瓜子哦，啊，皮去掉哦。磨成粉哦，敷一敷哦，皮肤会变光滑哦。李时珍不仅记下这些话，更请老者带他去指认食物，观察它的生长情形和形态，追问采收的最佳时机和处理的具体方法。他明白这些农耕生活累积的草药知识，往往直接而实用，是对应日常小样的简便法门，但其中也可能掺杂着地域性的误解或口耳相传的夸大。他需要凭借自身的医学根底，像筛子筛谷物一样仔细分辨，留下饱满的部分。深入山区的村落时，猎户成为他了解动物药材的关键。猎户们熟悉山林中飞禽走兽的踪迹与习性，懂得利用猎户不同的部位来处理伤痛的疾病。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向他展示如何辨识真正的虎骨，详细描述其特有的沉重手感、致密纹理、油润色泽跟隐隐的三星气品，并与常见的牛骨、熊骨逐一比较区别。猎人还分享了一些紧急处置的经验，如被毒蛇咬伤后，立刻寻找附近几种特定的植物，搅碎敷于伤口，可以延缓毒液扩散啊。这个哦，现在要血清，没有血清要想办法。面对这种涉及稀珍物产和危急情况的知识，李时珍的记录格外详尽，同时他也更清醒地看到许多动物药材因难得一见，在历代记载中往往真假难辨。
迷雾重重，这进一步的坚定了他力求亲独。

0: 其物多方验证的原则。城镇的市集与繁忙的码头是四方货物信息交汇之地，这不仅有本地药农摆卖新采的草药，也有往来客商带来遥远他乡的药材。李时珍常常在这些摊位前驻足，看似随意的观察询问，通过商贩的交谈，他能了解到某种药材的主要产地、贩运路线、市价起伏，以及在不同地方的俗称。有时他会特意的拿起两种外形相似的药材，请教商贩如何区分。商贩为了证明自家货物的地道，往往乐于透露一些行内鉴别的窍门，这些窍门多来自于常年累积的宝贵经验，很少见于书本。李时珍将商贩的说法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相互参照，仔细辨别其中哪个是可靠的行业秘诀，哪个可能只是招揽生意的夸大之词。他的请教对象甚至扩展至寺庙道观中的修行者，一些隐居在深山古刹的僧侣道士，常年与自然环境相伴，对周遭的物产极为熟悉，且往往传承了一些独特的药物炼制方法与养生方。例如他曾从道士那里详细的了解秋石，秋天的秋，石头的石，一种用人尿经复杂的工序提炼的物质的炼制工艺，及其在某些方剂中的应用，这为他后来在著作中客观的记载此物提供了直接的调查依据。面对如此来源广泛、内容庞杂且真伪并存的民间信息，李时珍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而严谨的处理方法。对于每一条收集来的口碑资料，他首先会记录提供者的身份、采集地点与时间以及具体的说法内容，随后他将同类的讯息进行交叉比对，观察不同地域、不同职业者的说法是否相互支持。接着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理论跟药物性味知识进行初步分析，判断其内在逻辑是否合理。最后也是他认为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尽可能的寻找实物证据，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计方法，小心进行验证。对于那些明显荒诞不经的传说，他果断的摒弃；对于有一定道理缺乏实证的说法，他存疑备案以待将来；对于有多方印证且符合医理的经验，他谨慎的采纳，并将它整合为自己不断的完善的药物知识体系中。了不起，李时珍，不得了，李时珍。今天所讲就是他辞了太医院的植物回乡后所做的采药、亲自下乡采药、写书整理的过程。最后我们就是一句话，李时珍了不起，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事业。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巧华医师讲到李时珍他离开了皇宫太医院，回到了民间，并且进到山林里去找当地的农夫、猎户，就是打猎的人，跟他们询问这些药草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功效，或者是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药草、植物，甚至是动物的内脏有什么样的功效。

这就是《本草纲目》的雏形哦。他已经在收集资料，并且把这些他所看见的、所摸到的、所尝到的都画图记录下来，并且实际使用之后的结果通通写下来，成为今日的《本草纲目》一书。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李时珍身上呢？下礼拜我们要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今天在杭州，然后我们要跟一个老朋友，何兆胜，你的 title 是什么？
1: 可以叫我何马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姓何，然后属马，所以大家都叫何马。对，
0: 你的 title 现在你有一间什么样的地方？
1: 哦，没有，我是在做这种就是汽车修理厂，但是我们随着这两年的话，我现在在做一些就是经典车翻新的业务。
0: 嗯，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早先我的建筑圈朋友们其实都是开老车的，大家可以选择性开一些新车，可是大家都喜欢有一些经典代表的老车，然后特殊量身定做自己的颜色跟可能烤漆色板啊，然后因为 interior design 其实就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很客制化的东西，那车子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智能车啦，
1: 智能车、新能源、
0: 新能源，然后还有甚至无人驾驶。你聊聊车在你心中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节点哦，就是智能化跟所谓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就大家都会有很多就是思考嘛。那比如说以这个通勤而言的话，我觉得当然智能驾驶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比较不那么费力嘛。那我们就经常在思考说，那所谓经典的燃油车它到底还剩下什么？那我自己心中的答案，我觉得它是剩下一个汽车的一个经典设计美学，对，以及就是说驾驶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带来就是那个新能源车没有办法给你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验。
0: 那我可以描述一下感受性的，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可以选择叫个计程车、出租车，但我也可以自己开车来。我虽然今天很累，但是我还是决定自己开车一个多小时来。那原因就是，我喜欢我的车里面内饰的感觉啊，我喜欢放我自己的音乐，
1: 就感觉像以前侠客行走江湖，我必须得有自己那一匹马的感觉。
0: 对，我就
1: 随时那个马就要等着我，
0: 对，
1: 我要走我就走，
0: 我想要加速我就加速。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坐别人的车。像出租车司机有的有气味的问题，对不对？你无法控制。然后有的还有就是开车习惯不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就是操控感。
1: 是。
0: 那我们刚刚回到那个机械驾驶的，不是机械驾驶，就是机械式汽车的操控感，跟到底电动车现在操控感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爱好上的区别？
1: 我觉得随着智能驾驶包括所有技术的发展，车子一定是越来越好开，越来越智能，但是同时它也越来越没有个性，就是越来越 boring，
0: 没灵魂。
1: 对，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深入，就是说所谓的灵魂是什么。其实很多灵魂是不那么方便跟不那么完美的驾驶体验，
0: 而且会给你制造麻烦。

0: 没错没错，就像Land Rover 有一个老的这个 Defender 的这样卫士的车，它在全球都有很多粉丝嘛。其实如果有开过的人都知道，其实老的卫士它的驾驶体验其实是蛮糟糕的，
1: 例如
0: 就它很颠了，
1: 苦秀很硬，
0: 对，很硬了、嗯。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不是那么完美的一种这种机械的一些反馈，可能会让你更专注于驾驶这件事，而且可能会激起你的挑战欲，
1: 因为这才真实嘛。
0: 对，然后可能会想要让你去征服不同的驾驶的场域、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反而会得到很多就是那些舒适性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体验，
1: 就我活着的感觉。
0: 是是是是是。
1: 就比如说我们我因为有时候会租车，因为我现在的车是、嗯、mini 小的那个 sidewalk 比较小、啊嗯、然后但我如果有些需求要载猫的时候，我会租一台大车，但大车可能现在最多也只有电车啦，
0: 是、
1: 嗯、因为我选择性不太多。我有时候觉得开电车的时候那个踩油门的感觉
0: 就感觉虚虚假假的，
1: 很假，对、嗯、就是很太快，而且快到我有点不舒服，
0: 没有过程，
1: 我不舒服，对对
0: 就是没有那个变速箱然后跟那个引擎就是动力介入的那个过程，
1: 嗯，没有美学，然后它也没有声音，你可以说它很安静、嗯、可是相对的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听到引擎声，
0: 对，
1: 我觉得我小 mini 的塞罗挺可爱的，就是它会给我反馈，就是加速上的反馈，
0: 嗯
1: 那嗯，这怎么说呢？我怎么能界定美感这件事啊？
0: 你说的美感是汽车的美感吗？
1: 对，体验上驾驶的美感，
0: 驾驶的美感还是设计上的美感？
1: 都其实有驾驶上的美感，我反而希望有即时反馈吧，声音上的即时，物理上的即时反馈。那电车好像不太有，
0: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其实哦，它我可以理解，它现在是已经汽车工业 3.0 的时代嘛，就汽车慢慢它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消耗品。那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其实很多都是被资本控制嘛。
1: OK。
0: 那它的设计的初衷，它其实更多是为了这些资本去回报、去负责。
1: 嗯。
0: 那可是汽车在最开始很多品牌诞生之初，那像以前60-70年代的时候，那当然是由创始人去作为主导。那很多汽车品牌的创始人，他一定对创办这家公司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见解跟坚持，甚至是偏执。那第二就是当时的一些车款都是卖给一些比如说欧洲市场、美国市场，然后比较高净值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一定是对汽车的美学设计一定都是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个见解。所以以前的车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师的一个介入的一个程度是很深的。
1: 嗯，
0: 对。那跟现在新能源车就大家都会觉得没有灵魂嘛，看起来大同小异嘛、
1: 嗯、
0: 像套娃一样嘛、嗯、贯穿式的尾灯每个品牌都是对吧，那我自己是很讨厌那种贯穿式的尾灯、
1: 嗯、
0: 那你像以前老的车比如说像 Lamborghini， 你远远的看到它那个 Y， 你就哎很远你就知道哦那是 Lamborghini、
1: 嗯、
0: 法拉利的这个尾灯，可是你现在远远看过去都是一条，你根本不知道，就保时捷也是那样，理想也是那样、
1: 嗯、我们可以形容车的性感在以前的时代，现在好像没有电车上称得上性感两个字，
0: 是因为以前的车都是美学作品，每一个都是它是一个从不管你说驾驶调教，包括内饰设计，包括外观的设计，它都是一个完整度很高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对。那现在的车，我只能觉得它像是一个消耗品。
1: 那我们要探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讲车的历史好了，车到底怎么来的？
0: 车最早之初呢，它其实是从马车演变过来嘛。那车子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定制的奢侈品。那它最早的客户当然是以前拥有马车的那些人了。
1: 嗯，
0: 那在福特这个公司，美国福特这个公司诞生以前，其实造发动机的人是造发动机，造车壳的是造车壳，组装厂是组装厂。那他们都是根据客户他自己的一个下单的需求，然后最终再造出一个就是非量产，然后纯个性化的一个奢侈品。那么福特这家公司为什么它特别？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品牌，它是等于流水线工厂来去生产汽车，
1: 嗯，
0: 然后它也就意味着把汽车推向了更大的市场，普罗大众。大家可能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200-300块的美金，在1920年代可以买到一台车，对。
1: 所以说到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可能大家都生活比较富裕了，开始爆发式的生长，就有很多很多的
0: 品牌，很多个性化的品牌诞生。
1: 嗯，
0: 对。
1: 然后现在可能又因应当代的需求，然后大家就开始，好像车子变成一个

0: 快速消费吗？
1: 对，因为你在比如说90年代以后，其实整个亚洲的那个市场，特别中国的市场，它是慢慢在2000年左右慢慢的爆发。那所以现在很多那种车企，它是全球化布局嘛。那全球化布局又对资本负责的情况下，那它车子当然不会再那么过多的去考虑所谓的设计美学，因为设计的越独特，也就意味着它的零配件越不通用，
0: 而且人工耗时更长。
1: 没错，没错，而且它生产量没有办法那么的大。
0: 你好像上次说什么40几秒一台车落地啊？
1: 哦，那个是就是 Tesla 的超级工厂，它当时就是说完成的那个就是说一个效率的话，可能是在40多秒就能够把一台车就是下线。那我没有专门去查过资料，但是好像现在有很多品牌，甚至中国的很多品牌，甚至能够超越这个效率。对，
0: 那你说
1: 像玩具，像造玩具一样。
0: 那你觉得像未来的话，你做这一行，你觉得它有一个突破点吗？会有一个瓶颈吗？其实这行在现在，你做了多少年了？七八年
1: ，对，
0: 七八年。其实，在内地就已经算是，因为一个产业链在一个地方，它一定有它的背景文化的限制，导致于它的上升波动，或是能做的事情多或少。你如果这件事情在美国做，可能就很快了，
1: 可能完全没有优势。
0: 哦，
1: 对，
0: 没有优势。
1: 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毕竟就是他们可能在爷爷的爸爸那个年代就已经在开车了。那如果我们公司如果去美国，可能就是人家要休息的时间，那我们继续在修车。我们只能比就是工时的长短而已。对，在技术上可能没有优势。
0: 那在内地的，
1: 在大陆当然就是经典车这一块，慢慢的啊，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东西。那关注的这个群体呢？其实，从一开始我的预判跟想象反而不太一样。我以前总觉得说60、70年代的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会去喜欢一些这种老的经典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其实他们反而更愿意去买一些更新科技啊，比如说更新迭代的这些产品。反而是很多可能80后。甚至90后，他可能小时候坐过这些经典车，或者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这个经济的余裕去购买这些车，然后他错过了，然后等到他在现在，比如说经济消费力足够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要再去追求一下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棒的这些产品。
0: 这个事业是你纯属个人爱好吧？否则不会坚持那么久。
1: 个人爱好这个只能说最开始的 passion 了，但是我觉得 passion 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人走7、8年以上的时间的，就是更多都还是要面对很多现实啊。
0: 对。
1: 然后以前在可能公司刚创立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做修理厂的一个基础嘛，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到经济下行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对车子都是很宝贝的，那他们对于修车这件事也是不含糊不手软的。
0: 多少预算你就报吧。
1: 没错没错，因为他觉得我好不容易努力赚来的钱买这么一台车，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它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利润都是从修车上面换来的。那你说做经典车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现在整个新能源车的趋势它是不可逆的。那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修经典燃油车的这个市场份额一定是萎缩。就我们这几年其实看到好多好多同行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那这个也是一个必然嘛，
0: 也是必然。
1: 对
0: 对，
1: 那有很多人他可能家里那台经典车他是因为花了高价格他舍不得卖，可是他日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用新能源车代步。那车子越少开，意味着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服务他的品质会越来越低。对。那我当时其实受到这个生意的波动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也进行很深度的思考嘛，那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就是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的不可逆的时代，我去做机械表，那我还不如做怀表。我索性就是在
0: 更往前一个，
1: 对对，是这样的。
0: 你手上改了哪一台代表作？也不能说代表作啦，就是可能。你因为这个事情是改车这事情要让员工也亲身经历的，因为这是众人合力之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完成。
1: 是没错。
0: 你用理性的思考的时候，你后来改了哪一台品牌？

0: 来的车。
1: 你说代表作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截止到目前确实没有遇到过一个预算没有上限的客户。对，那么只能说，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是有的。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喜欢，比如说，克罗星的元素，那或者是说，他喜欢，比如说，复古的一些，比如说色系的搭配。那我们能够针对他的喜好，把这个完整度做得比较高，这个是有的。
0: 从内到外，
1: 从内到外，到每一个细节，甚至比如说像内饰的一些面板，包括比如说一些把手，包括一些工艺材料的结合，对，甚至我们也试过，就是用那个丙烯在上面，就是说去画一些艺术的一些图案跟色彩，然后最后再用汽车的，比如说清漆的工艺把它封掉，对，结合进去。
0: 这是很艺术家的。
1: 应该说个性化需
0: 对，
1: 求，对。
0: 那你有改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
1: 我有一个就是在从业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是法拉利嘛。然后恩佐他以前讲过一句很臭屁的话，但是我很认可这句话。当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永远都是说下一台。对，没有这个开玩笑，就是我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预算上限的客户。所以我们在做施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很现实的说，针对他的一个喜好跟他的一个认知，然后去帮他做服务。对，我只能说，我经手过一些我觉得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就是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可能会喜欢某些元素，比如说像克罗星，比如说是波普风的一些这种色彩，那我们针对他的喜好，然后去结合在他喜欢的这个车型上，比如说一些 Mini 啊，包括甲壳虫啊，类似这些车子，对，
0: 不过听起来这个比较像，不能讲面包案，就是我觉得你真正爱的应该是那个机械拆装的感觉。
1: 是，
0: 你刚讲的可能就是内饰的部分，
1: 是，
0: 就是可能叫市场化，大家一般人会想到的。可是有没有一台车是你买来整个已经 out of date 的年代感，然后你要重新翻修翻修翻修？
1: 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任何有那个设计追求的人，肯定都会憋着一股气在服务客户的时候。那所以，我当时也想要试一下自己的团队，包括我自己对车子的完整度的一个认知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选择了一个1993年老的丰田皇冠，然后回来我们把它彻底的拆解掉。
0: 皇冠是什么车？
1: 皇冠就是Toyota，然后以前在90年代初的一个行政类的车型，就是你去那个日本啊、香港啊，不是很多出租车、计程车。他那个是155，那133是他的上一代车，对对对。
0: 就是比较长的，然后它的内饰那个座椅比较好像有弹簧感，
1: 对
0: 是不
1: 对对，
0: 是？好像
1: 就
0: 坐
1: 比
0: 的
1: 较
0: 比较
1: 方方正正的，
0: 挺，
1: 对，方方正正外观的这种老的行政车，对。
0: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改它？
1: 当时为什么要改它？其实我自己是更偏好像保时捷。
0: 你肯定不爱 Toyota。
1: 对，跟比如说宾士老的这些车型，但是当时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预算嘛，那我当时是觉得我50万以内的人民币我能够去试一下这件事，那因为要把车子就是说彻底拆空，你就要彻底去面对它所有的问题，那像很多德系车它的配件，特别像这些老车，它的取得难度是蛮高的，它要等待很长的时间。那它包括它的那个价格体系也都是很贵的，那在理性的选择下，我才选择了就是这一台老的丰田皇冠，而且这台车据我的了解，它在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车，因为以前90年代的时候，它是作为厅长级别的座驾才有办法就是配到这样的公务车辆，
0: 你是把它拆到什么状态？
1: 拆到
0: 全解吗？
1: 每一个螺丝
0: 就
1: 全部
0: 摊
1: 都
0: 在
1: 分解
0: 地
1: 出来，
0: 上，
1: 从
0: 能。
1: 发动机、底盘到变速箱全部都拆解，包括内饰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拆解。
0: 那你之前有个概念预算，因为我觉得你一个这么理性人读法律的，你应该有个预算说，我花50万，我可能想要100万改到好。
1: 我当时最早喊出来的口号，跟所有人都讲说，我们把这个车彻底拆掉之后，3个月我们就把它组装回去。但是实际上，我们整整花了7个多月，快8个月才把它装回去。中间遇到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预判的事情，因为从找配件，包括很多就是这些老车的配件商，其实他们对于自己手上的这些库存材料也不是那么的专业。

那我今天只讲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遇到一个客户的时候，他都会拍拍胸脯说没事，这个车我搞得定，我很专业。但是当你没有彻底把一个车拆空，

0: 要去做一些翻新的动作。
1: 哦，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会记错东西。
0: 这个是常态，
1: 就是，
0: 因为他们只是在做就是供应链贸易而已。
1: 嗯，
0: 对，
1: 是不是很像台北赤峰街？赤峰街有很多油油黑黑的那种卖零件的地方，是类似那种仓库库存的商店。
0: 在大陆的话，就是类似像汽配市场了。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汽配市场，有些供应商他们专门就是在囤一些老车的配件，
1: 嗯，
0: 然后这些老车的配件他一定因为客户不是那么多嘛，加上他们库存时间又很长，那当然相对应的我也没有办法去选有那么多的选择嘛，所以他们的配件溢价也是蛮高的。
1: 嗯，
0: 对，
1: 其实刚瞄了一眼那个皇冠真的很美，
0: 是
1: 就改完那个状态很有气质。
0: 对，因为这台皇冠它原本的那个里面它是灯芯绒嘛，因为那个年代日本它很喜欢用灯芯绒
1: 布艺嘛，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可能在我自己的审美里面，我会觉得那个首先它不太好清理，
1: 嗯，
0: 第二个它可能比较老气。于是我在做这台车的过程中，我选择是用纯白色的小牛皮去做内饰，
1: 哦，更细滑的皮质感。
0: 对，然后当然很多人会说啊，内饰白的就是很难清洗嘛，很不实用嘛。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做出极简以及就是说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些视觉感受的话，一定要不切实际，
1: 你要颠覆它原本的印象，
0: 就叫不切实际，没错。
1: 嗯，
0: 那我觉得白内饰就是一件很不切实际的事，
1: 对 ，OK， 很梦幻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就是你明知不好用，但是你还是用了这个颜色，
0: 是是。
1: 但是你换完代价，就是你得到它相应的高贵感。你本来厅长级的 Toyota 的这一台车，就是接送一个很高配比的一个
0: 一种礼宾车的感觉，
1: 对
0: 对，
1: 礼宾
0: 后座买家的车了，
1: 对
0: 对,
1: 对，所以那台车在你的车间里，
0: 对，没错。
1: 你有一个，你有一个想要让它流通、让大家看到的一个想法吗？曾经，
0: 其实这台车完工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有去参加一些活动，甚至比如说就是在杭州路上这样子开，其实会得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反馈。比如说会有一些老人家专门跑过来，然后就是很兴奋的说：“哇，他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的车，而且是很崭新的一个状况。”那包括路上有很多年轻人开着小米速七的那些，甚至会朝我比大拇指，因为他们真的可能这个车的年纪比他们更大，
1: 嗯，
0: 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就是所谓的旧工业时代的这种产品，
1: 嗯，
0: 而且它是用一种很崭新的一种状态，然后真的驾驶在这个路上。
1: 你很妙哎，欸，就是你很爱摄影，然后你也会买。你说刚给我看那个绿皮火车的摄影机，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自己，你的骨子里刻的是一个什么灵魂？
0: 其实我的成长跟学习经历，其实没有就是经历过任何专业的美学的训练。
1: 嗯，
0: 那可以说就是，其实我并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所谓标准意义下的美，但是可能我这个人性质是比较偏执。就我接受不了丑
1: ，OK， 是一个妥妥的颜控，
0: 是是是，
1: 就是包括你的办公室、你的车间，你所谓的车间办公室，可是你什么玩的东西应有尽有，
0: 是是，
1: 有那个有一个电子琴哈，然后你的灯也不是说大白灯的那种，
0: 是是是，
1: 那个格栅灯，你也是有那种复古落地灯，或者说小灯泡那种晕染的光，然后皮椅，然后甚至还有赛车玩的电动的地方，
0: 是
1: 还有撞球台，
0: 是，
1: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爱生活的一个品味的人，就是在这个格格不入的，哦，这是一个修车厂，
0: 感觉别有洞天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1: 而且他其实是在一个厂房，哎，欸，
0: 没错，
1: 刚刚进来的时候一堆工人进出，刚好下班，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地方跟你的这个车间的结合，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感。
0: 因为是这样，你会有这些印象，是因为在大陆哈，就过往就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们说坦白一点，可能就是以前读书不是很好的人咯，然后才会去做就是修车这个行业，
1: 对，
0: 然后慢慢的他才可能会去经营一些修理厂了，
1: 技师，
0: 对，那可能就是在第一代的从业者都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但是慢慢其实像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像我这样就是玩家进场的了，
1: 嗯，
0: 那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像我都还没成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去碰车子嘛，那我等于从小对车子的那个热爱，包括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叛逆，那可能有时候经常 心里会有很多说不出来烦闷的情绪。

0: 你就想要去飙车嘛。
1: 哦，
0: 那你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多的经济预算嘛，那一定是捡家里老的车先开始开嘛，
1: 先踩踩油门。
0: 对，但是那些老的车，那它一定是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足嘛。那你想要弄到就是说我自己喜欢，首先比如说发动机排气管一定要响啊，对吧？然后车子一定那个颜色啊，包括改装件一定都是它有一个了解探索的过程嘛。
1: 那你当时那时候的美感跟你现在有落差不同吗？包括对于引擎响的这个定义？
0: 我现在可能随着年纪，包括比如说见了更多，就是因为身处了这个行业嘛，那可能比如说对这种排气管很响的这种热情，可能慢慢的已经改变了。
1: 嗯，
0: 对。
1: 那你觉得现在的高级感的声音是什么？
0: 高级感的什么？
1: 声音，引擎的声音。你会很喜欢听到车子引擎的声音，会觉得很开心吗？
0: 说实话，就是我现在对于像排气管这种声浪的东西，逐渐的已经慢慢无感。
1: 不追求还是无感 ？OK OK。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说还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是不要像以前二十几岁这样，就是去做那么多危险的事。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越深入了解一个行业，或者是说像汽车这样的产品，你反而会更有敬畏之心。
1: OK，
0: 就是以前很多像这种乱开车的这种状况，其实都是源自于无知。
1: 了解。
0: 所以你看到那个，就是像赛车模拟器那个电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真的想要过那个瘾，就是开开电动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不要再让自己置身于那种危险之中。
1: 哎，那我想聊一下一个身份差异的认知，因为你看哦，一个读律师出来的，家里人你没有 force 强迫你走上律师这条路，然后你选择你自己的爱好这条路，但是你在选爱好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定有遇到很多人不了解你的人，然后可能会不会有另外眼光来看你，然后做修车的或做改车的这样子。律师跟这个的两个身份会不会有给你带来过一些不开心？
0: 其实还好，可能跟我性格也有关系吧。我性格好像从小到大就不是那么的去 care 各种人的批评之交，
1: 就无感，对不对？他们的批评是你无感，或者他们的那些……我想好奇一下，你这个不切实际的产业，
0: 是
1: 你认为会带给你一辈子的快乐吗？收益吗？
0: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经典车现在在大陆啊，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状态。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也对于这种高速变化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种反思嘛。那很多人他到了要去买经典车的一个时候呢，他其实都是为了想要治愈自己，
1: 疗愈，就是讲到疗愈治愈，就是说，哎，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那刚刚那外面受的苦够了，足了，就是OK 了。
0: 对，就是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有一台最新最好的 Tesla 在车库里，其实你平常在家里说，你经常其实你也会想不起你拥有这么一台车。但是如果你有一台比如说老的Porsche 或者老的宾士停在车库，你或许会因为你有一台这样的车，你可能想要去哪边走一走，甚至比如说约朋友去兜个风。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跟设计的美感价值有时候是无形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感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我这个设计美感值多少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看得出来从你脸上你有得到多少的快乐。
0: 是，
1: 对，我也是最近有两个朋友在也是发了车子的照片，
0: 是，
1: 然后历时不知道花了7年找零件吧，把他们90几年的车弄回来，然后从德国然后运回来，然后另外一台是一个什么墨绿色的一个敞篷，是机械式的敞篷。我觉得机械式的敞篷在早些年代它设计的特别美，
0: 就是你说它那个开关闭合的那个过程很优雅，
1: 我完全不想，就是我可以看它呆呆的，我觉得很耗时，没错，很占用时间，可是我觉得欣赏它开合完了那可能几分钟，我觉得很治愈很疗愈。
0: 是，
1: 嗯，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快速消费车子的产业下没有办法看到的吧？
0: 当然，当然。
1: 嗯，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进化的这么快，
0: 是
1: 也又方便有效率，还有那个洛杉矶的 Waymo，
0: 嗯，
1: 对不对？无人车，然后武汉的一个罗拉，哎，是罗波，

0: 快跑，对，萝卜快跑。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解决需求，我们比如说吃饭喝水，人都需要来果腹好了、
1: 嗯。
0: 但是到哪一个经济层面的时候，那个果腹它会变成一种 人生的意义吗？或是一个快乐的来源吗？
1: 嗯，
0: 或是一个性质，一个雅性，一个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快乐的满足点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接触过蛮多所谓高净值的人群，但是其实大家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啊。那很多时候你追逐了很多，就是大家可能在前半生都很不想要被这个时代脱节，甚至怕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可是等到你实现了很多你自己以前立下的这些目标之后，其实我觉得人都绕不开一个，就是你小时候觉得很酷、很屌、很厉害的那些东西。那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啊，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可能很多经典车他以前没有买到的，可能他们就绕不开这些东西。
0: 嗯，
1: 对。
0: 其实人对于欲望啊，或是美感，他不是说没有需求，是可能他是没见过。
1: 没错。
0: 你讲老车这些事情，那我也可能啊，皇冠是什么？然后你给我看了照片，我才知道哇，原来改完会这么美。然后呢，可能我实际上前上个月去美国，然后刚好看到一个法拉利的老车的，就是车款本来的车子确实就像你讲的，很像马车，还有两个灯，像吊灯那种挂在两边。那从马车演进变成汽车的那几台，我觉得很酷哎、欸。
1: 啊，你说你在美国看到一个可能有承接那个马车设计元素的车子，对吗？
0: 对。
1: 哦，那种车叫 town car，
0: 嗯，
1: 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0: 就是最早是不是最早期车的
1: 车厢
0: 原型？
1: 对，没错，是不是还有那个皮的那个顶？
0: 对啊，就是很，你不觉得它是个车，但是就是它就是一台机械车，
1: 对，
0: 它不是马车，但是它就是像马车的一台机械车。
1: 对，你应该是看到了那个设计元素的一个承接嘛，
0: 对，
1: 在那个老的凯迪拉克跟老的林肯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0: 然后后来慢慢变得有流线型，
1: 对，没错，
0: 嗯，对，然后对啊，我就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美感。
1: 因为其实造车是这样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道路状况，其实它生产出来的车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
0: 嗯，
1: 你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它这个购买力很好，所以就是省油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范围。
0: 哦，
1: 那包括他们的那个道路，很多州都是很大很宽的，然后停车位都是很好停的，所以它你像日本完全就是反过来。
0: 嗯，
1: 它比如说它城市很拥挤，所以它造的车它一定要考虑尺寸大小。包括燃油经济性，
0: 对，
1: 然后更适用于就是说在城市化高密度城市里面使用的一个状况，对，
0: 嗯，不同国家不同的属性代表。那德国、英国这种呢？
1: 德国的话，它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对那个机械的那个就是精密度是很优良的。
0: 嗯，
1: 那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德国车是用来用的
0: ，OK，
1: 它是可以你日常来使用，然后它是品质很有保障，然后它是很有驾驶乐趣的，对吧？然后但是英国车它是拿来看的
0: 哦，
1: 因为英国车你像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像宾利啊、像劳斯莱斯啊、像马丁啊这样子的这些品牌，其实有很有趣的是。以前就是已经过往的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其实她对于代言他们国家的车，她是操碎了心。她在不同的场合都很坚持用不同的英国车，所以加上她在好像二战的时候，她当时也是就是驾驶着路虎，然后去参战嘛。
0: 嗯，那我们讲品牌这件事啊，我曾经听人家讲过，什么奥迪的车跟 BMW 的车其实是算
1: 是
0: 同阶，对不对？
1: 是。
0: 但如果有这样的预算，很多人会选择 BMW， 你觉得为什么？
1: 因为BMW 它是发动机厂出身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操控性真的确实很有自己独特的一套。
0: 嗯，
1: 然后加上 BMW 它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像电子、像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功能，它的更新换代比别的品牌都是快很多。
0: 所以跟外形没关系？
1: 跟外形当然也有关系，当然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你像其实奥迪的车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会，我个人觉得它有点比较像工程师偏导向的车，就是它比较不那么的性感，但是它的品质量包括就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但是确实对我来讲，好像奥迪的车也 没有办法

0: 点起我的热情。
1: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请设计师啊？
0: 应该是有啦，对，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粉丝啊。
1: 嗯，
0: 但是好像我朋友跟我自己聊得来的人里面，开奥迪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多了。
1: 嗯，就是喜欢于外表，有一些外表要求人，好像不太会开奥迪，对不对？他会觉得比较帅。
0: 对。
1: 嗯。
0: 是。
1: 那你觉得，如果你收藏，你最喜欢什么车？某一个年代
0: 的？你说我的 dream car 吗？
1: 对。
0: 我 dream car 有一个很就是一直。都是答案没有变过，就是法拉利的 F40。
1: 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车？
0: F40 是创始人恩佐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他参与设计的。
0: 对，他过世以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
0: 然后是当年的旗舰车。
1: 嗯，
0: 对。
1: 现在市场上有人，你有看到吗？
0: 他在国际拍卖上还是保有量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对，但是在大陆因为法规的原因，他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上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没有一个合法的手续在大陆进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再取得上路的指标、啊、
1: 哦，所以要看到他只能在国外看得到。
0: 没错，在香港也有。
1: 嗯，哇，那台车如果到手里这样翻修起来，定。你对他曾经有一个蓝图吗？你有想过，如果是我要怎么改？
0: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法拉利的粉丝，是绝对不会去改法拉利的车。
1: 嗯嗯嗯、
0: 为什么？因为法拉利它每一个作品，它都是有设计师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把控，他们认为我推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1: 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这个爱好者也好，甚至是哪天有幸成为法拉利的用户也好，你都是不应该去随便去改变它的一个设计的、
1: 嗯。
0: 对，然后 F40 这台车其实虽然我没有驾驶过真车哈，但是它一定是很不好开的一台车。
1: 嗯，
0: 对，因为它不像现代的车有那么多的电子的一些技术的介入，但是它主要是从它的外表，包括它的那个内饰所有的设计，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是全部都长在我的爽点上。
1: 哦，
0: 对，
1: 就是其实每一台车，每一个客户，你拿，因为你是做这一行的，
0: 是
1: 就像我做设计，哪一个图，我一定是拿下来，我一定能挑出它的毛病，一定会想要改它。这台车你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然后你觉得可以，就算它不好开，它也是应该要不好开的。
0: 没错，
1: 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吗？
0: 当然，
1: 就是因为它被设计的，就是已经完全。零矛盾点，
0: 从外表上是的，
1: 对 ，OK，OK，
0: 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像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技术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更新迭代，一定是越来越好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经典车，或者是我们喜欢老物件，其实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一定要去接受它的不完美，跟它的瑕疵，
1: 嗯，
0: 对，
1: 对，就好像我们就现在有流行一点比较会让人松弛的一些、民宿啊，或是酒店哈、旅馆，他们都会用木窗
0: 啊、哦。
1: 但是呢，其实木窗呀又不好隔音，然后对不对？然后其实下雨可能会台风一定不抗嘛。然后但是呢，你要用那种法式风或是慵懒风，你又要那个小铁窗、细细铁窗，那也是。因为不然就是气密窗啊，但气密窗你那个厚度更没办法做出那种松弛的美感。
0: 没错。
1: 对，所以有些人还是会为了美观而妥协。
0: 是。
1: 对不对？就是我还是要求我的眼睛看出去是漂亮舒服的，满足
0: 我内心。那可能你说气密窗，可能我就听不到那个雨声了，对吧？
1: 听不到雨声呐、啊，
0: 就没有那个白噪音，我可能我就没有我要的那种感觉。
1: 没有，对，
0: 对
1: 也不美了。对对，所以气密窗的发明也是很。屏蔽了很多的感受，
0: 没错，
1: 大自然的感受，对，因为就是人，其实我在研究嘛，因为我们做设计做了这么多年哈，现在做到一个程度，会觉得说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妥协功能这一块，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找老房子去改造，他也不是说全部敲光光从零开始哦，重来，他也是保留这些有年代感的砖，然后局部他认为无法。使用的好或是防水性不好，他把它调整，但是他不是整个脚掉重来。
0: 嗯嗯，
1: 我觉得改车这一块，在你做这个行业，会有类似的逻辑吗？
0: 你聊到这个的话，就是我有一个在这个领域很顶尖的一个品牌，是在美国的加州。

0: 叫做 Singer，
1: 嗯，
0: 就是歌手的那个 Singer，哦、对。然后这个品牌它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创始人他以前是一个摇滚明星，然后他当时就是对改车这件事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个追求，
1: 嗯，
0: 那但是他从来找不到一个修理厂，
1: 嗯，
0: 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最终他把他当摇滚明星赚到的钱全部 all in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厂，然后全部按照他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他是用所谓21世纪的一些技术赛化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设计美学的见解，
1: 嗯，
0: 去重新解释一台1989年的老的这个保时捷911，
1: 嗯，
0: 底盘代号是964嘛，
1: 哦，
0: 我相信很多就是喜欢就是保时捷的车迷都会听过这个牌子，
1: 嗯，
0: 然后这个改装厂它也被网友就是戏称为比保时捷更懂保时捷的品牌，那它其实就是在因为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911，它之所以那么的经典，是因为它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下来，它都没有大面积的去改动它的那些经典的设计元素，
1: 嗯，
0: 它只是在一些比如说曲线啦、啊，包括比如说一些零部件去做一些改变优化，但是它整个大的一个设计元素是有得到传承的。
1: 哦，它的美学是有脉络，品牌性质有迹可循的，
0: 没错，
1: 不是像可能某一些品牌，
0: 好像改款之后你就不知道它上一代长什么样，
1: 对 对，你看不到它的演变，
0: 没错，
1: 所以它始终能够保留那批客户，
0: 没错，
1: 或者说客户走好了，爸爸，然后儿子，然后可能在下一代或者下一代，你可能以前的你的阿公啊，或是你的爷爷那一代，
0: 对、嗯，然后就是其实保时捷它就是刚才我讲到说德国车它是更多是拿来用的嘛，
1: 嗯，
0: 那你就算911这么好的车，但是它其实内饰其实它还是塑料感还是很重的，
1: 嗯，
0: 特别是老的911，那它毕竟是工业生产线上大量产的产品，它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的精致度上都做得很好，
1: 嗯，
0: 那你像 Singer 这个品牌，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哦，
0: 对，它甚至用做那个机械表盘的一些工艺跟美感去重新设计那个、
1: 嗯。
0: 指针就是汽车的仪表盘，
1: 嗯，
0: 对，所以它的完整度相当的高，
1: 嗯，
0: 对，
1: 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活的维度，可能要你有一个完整的体验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在乎的东西，你才能够有更好的建议去给到这个产品。
0: 当然，当然，
1: 就是
0: 会有自己的思考吗？
1: 对对，就是比如说好像我以前是读汽修厂的，可能我就汽修科的，然后我出来修车修车修车，可是我如果是跨界，我可能是
0: 对
1: 不 对，就是如果我跨界了，就像刚刚讲的做摇滚的，
0: 是
1: 它美其实跟音乐什么其实也是相通的，对不对？那它对于美感它有些追求的时候，有些跟专业性质的人可能讲不通，因为他只是可能一个科技解决问题的人，使用感的人，而不是解决美感感受型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冲突之后，但他自己有做事就会有另外一种见解。
0: 你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个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师傅，
1: okay，
0: 这是真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很好的钣金工，
1: 嗯，
0: 有很好的油漆工，
1: 嗯，
0: 有很好的修理工，但是包括很多就是工厂，他们其实都是供给他们的产品给一些大的汽车品牌，他们具有完整的工艺跟制造能力，
1: 嗯，
0: 但是很多工人包括很多工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些制造能力跟手艺能够去做出什么不一样的，
1: 嗯，
0: 更性感的产品，就是没有人去好好的去做这个统筹，
1: 就需要你来统筹
0: 啊！这这个不要开我玩笑，
1: 只有那个过好日子的人才知道，说好日子这种要充满感性的东西，要怎么把它创造出来，才能感动人、打动人，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有一个就是想跟你分享，就是你刚刚不是有看到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游戏。这个就是赛车模拟器嘛，
1: 嗯，对对，
0: 这个游戏它叫 GT7，
1: 嗯，
0: 哦，它是等于就是有很多哪怕职业的赛车手，他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用这个游戏，
1: 嗯，
0: 然后去。

0: 去做一个模拟。嗯，那当然他们的那个就是体感的设备当然是更高级的啊。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最近是因为小米投了广告，嗯，所以这个游戏里才第一次有所谓中国的品牌在里面。嗯，然后因为这个游戏很像，就是它不光只是说驾驶，它还有比如说你可以解锁很多收藏的车。那你在跑出那些金币的过程中，我可以去买出各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些经典车款，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的品牌，哪怕连改装品牌都没有。
1: 对 ，OK， 对，哎，讲现现实的问题，因为才刚解决完温饱嘛，对吧？
0: 那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
1: 是啊，是啊，但是因为但是你看，嗯，大其他我讲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其他的人都已经过了那个过程，温饱的过程，所以已经到另一个层次是享受的过程。现在呢？
0: 但是其实很多汽车品牌的那个就是诞生之初，包括到后面。其实它也都是很坎坷的
1: ，OK，
0: 也都是很坎坷。
1: 就整个国家经济的状态也不是很富裕的情况。
0: 对，也可以诞生出很多很伟大的品牌。
1: 那到底问题是什么？
0: 因为很多时候伟大是就是我们后来的人旁观的人去给了他的定义。嗯、其实如果回到很多所谓伟大的那些现场、嗯，其实就是解决各种很鸡毛蒜皮的事情。嗯，对。那我觉得我刚才跟你分享那个很可惜的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像 Singer 一样，就是有那个机会能够统筹，就是中国国内那么多优秀
1: 的
0: 制造厂跟功能，去做一些更完整度更高，而且有自己美学见解的产品，而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人玩车玩车玩了那么多年，还是在走 JDM 的老路，就是永远都跟在别人已经玩过的东西后面去模仿，
1: 没有创新，
0: 然后去把很多他们认为名牌的改装件。盲目的搭配在自己的车上，
1: 这不好
0: 玩，那个就很像，很像很多暴发户，他并没有考虑到
1: logo，
0: 对大 logo，嗯、或者是他们认为贵的东西往身上一挂，就是有风格，其实那个完全不是，
1: 嗯，就是还是要追求一个美感，
0: 其实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嗯，对，那我觉得只要就是，我觉得迟早哪一天中国一定会诞生出这样的品牌，嗯，然后就是。完成出来的这个作品，它是能够真的在就是国际级的拍卖会上，比如说像是那个原始滩啊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古德伍德上面，真的能够让那些白人的买家用真正用金钱去支付，去把它收藏下来。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算吐一口气吧。
1: 嗯，真正用眼光来被看到，
0: 没错，
1: 赋予真正的价值。
0: 对，那我觉得如果有人完成这样的事情，他一定就是可以很跟那些白人去介绍说，哎、我们这个钣金这个工艺的师傅是来自安徽，对吧？那我们这个烤漆是江西的师傅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有意义
1: 的，
0: 对，而不是说只是盲目的去拼什么，比如说新能源车企，然后去砸钱，然后去造出一堆又一堆的，
1: 对。
0: 工业垃圾、
1: 欸、那其实你已经找到自己的点了、欸、自己在这个行业上一个伟大的点了、
0: 啊、对，可能就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不一定是我，或者是我也不一定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事情，
1: 可是有这个点很重要、
0: 啊、当然，
1: 因为
0: 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支撑的锚点，
1: 嗯，
0: 对
1: 对，因为你才会 有了这个点，你才会把这个行业鸡毛蒜皮的事把它做得很稳妥，刚刚就是很满，很刚满分吧，应该说满分，因为你不是在乎说，哎、欸，这一单多少钱，这一单多少钱，你不是在看这件事情，你是在看那刚刚讲游戏机的那件缺口。
0: 是，但是现实而言也是很骨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包括任何一个公司，都是要解决温饱的问题嘛。
1: 嗯，
0: 对。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乐趣所在，就是说。生存的这个幸福感所在，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讲，就是说，可能我以前做一个玩家的时候，可能我的快乐对车的快乐是来自于那个排气管的响声，
1: 对
0: 对。然后可能我在刚开公司前一两年的时候，如果车间里面来了怎么样的跑车，那怎么样贵的车，可能我都会很兴奋，甚至会拍照，可能我会去上面去闻一下那些皮革的气味。可是 慢慢的，我现在的乐趣点可能就会改变，
1: 嗯，
0: 就是可能我就会想要按照自己对车的见解去做出一个更完整度更高的作品，
1: 嗯，
0: 不管它是翻新的也好，或者是再制造的或者再设计的也好，就是这一个事情的结果跟过程才会让我感觉到兴奋。
1: 嗯，你觉得你每天进公司你都在做什么？可以形容一下吗？
0: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人呢，就是我可能一年365天，可能会有300天以上的时间是打满鸡血的。然后打满鸡血的时候，可能我连那个就是对客的报价单的字体的大小啊，包括比如说上面的中英文的一个使用啊，我可能都想要就重新再想一下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说能不能再优化。
1: 嗯，
0: 对。然后但是可能剩下的几十天的时间，可能也会很懈怠啊，
1: 嗯，
0: 可能也会就是很迷茫、啊。
1: 你这鸡血是自己打的吗？
0: 什么
1: 鸡血是自己打的吗？自己给自己打满鸡血吗？
0: 对啊，是啊。
1: 这个习惯是从小自己就有的，与生俱来的，
0: 就是比较强迫症吧，然后就是比较偏执吧，就是很受不了很多东西是没有秩序的吧。
1: OK，
0: 就是可能、
1: okay.
0: 可能也只是在没有什么好像很了不起的状态，可能就只是就是想要把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1: 秩序让你快乐。
0: 对，没错。
1: 嗯，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字体，还有没有错。然后比例正确的一个报价单，
0: 然后看到每一个工人，他都就是在解决，就是应该解决正确的事情上，然后有逻辑、有效率、按部就班的，对。
1: 这也会让你很快乐、
0: 哦，当然了，
1: 就会打满了鸡血。
0: 当然，当然。
1: 那你怎么去跟你的员工们或是你的股东们相处？就技师们。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说真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行业。其实它会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就我经常就是会跟他们讲说，就是男人嘛，很多事情当面
1: ，OK，
0: 对，
1: 就是很快
0: 讲出来，
1: 直接解决，
0: 现场解决。
1: 哦，
0: 那不要有任何这种背地里的这种，比如说小心思、小情绪。我说我不是你们肚子的蛔虫，对不对？那我没有那个义务，我也猜不到你们没讲出口的那些话，但是你讲出口的，我一定会去沟通，会去解决。对，
1: 就是你是个老板的角色，也是个调节，就是个调节者。
0: 是是是。
1: 所以你是在一个有美感的高度的、有秩序上的跟他们一起共识。
0: 其实你说包括美感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体会到的其实不会那么多。
1: 嗯，
0: 因为对于就是每一个技师而言，他们只是在解决所谓的工程的难题跟解决逻辑的问题、
1: 嗯、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做那么多的汽车作品之后，其实在、当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是会有很多碰撞，
1: 对，
0: 甚至他们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要求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这么啰嗦，为什么这事情啊就那样简单的做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可是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他们的技术也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1: 嗯，
0: 然后等到这个成品落地了以后，其实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1: 对，我就是因为比如说做设计，你会有些跟甲方沟通，我感觉不出来这食材换得到有什么不同。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你跟你的同事们沟通，就说这个把手就是要改成怎么样才好看，那这时候你就要直接先拍板说就是这样改，听我的，还是说你要跟他进行一个很良性的1:1的体验式的沟通？
0: 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个决定其实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然后所谓的沟通其实也只是说
1: 过过场，
0: 有一点参与感这样。对，
1: 好，我懂了。
0: 然后最终我会在所谓沟通的过程中，就是用各种方法引导他认可我的决定。
1: 哦、oh, ，
0: 但其实那个决定其实我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
1: 因为他可能是蒙着也看不到未来的成品，那你其实都想到未来成品长怎样，
0: 对对，
1: 你就要逼他完成。
0: 没错，没错。
1: 好，我就讲讲那个我们刚刚讲皇冠那台车、
0: 嗯嗯，
1: 所以他们后来改完之后，他们整个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刚接到拆完，然后7个月后那个状态。
0: 其实是可以用一个切入点去分享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发动机啊，然后包括底盘全部都这样子维修组装回去的，其实当下那一下，其实只有我跟一个修理工在现场。
1: 嗯，
0: 然后他尝试要点火，
1: 对，
0: 然后他当时就是打着要点火，第一下其实是没打着的， 然后我在旁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是完全就是降到冰点。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你就感觉像几十万 show hand 了一把，然后结果
1: 不
0: 结果输
1: 了，

0: 结果那个当下心情是很差的，但是你说毕竟在那种状态下我是他的，
1: 你不行骂人，
0: 对，我是他老板，我不能情绪不稳定，对吧？
1: 对，
0: 我说没事啦，没事，我说我叫个肯德基，我们
1: 你人真的很好哎，
0: 我说我们吃完再说了，这样，然后但是我从那件事情上，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师傅他其实年纪很轻，95年的，他对于跟发动机较劲的那种执着，对，然后我自己都已经有点灰心到在吃肯德基了。然后他就是我一直说啊，你先不要弄，先过来跟我一起吃。结果他都没有理我，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结果就是又过了差不多3-5分钟之后，结果他打着了。然后那一下的快乐是只有我们两个在那个现场，对，
1: 感觉很想流眼泪的感觉。
0: 流眼泪倒不至于，但是
1: 等了7个月，
0: 就是对，但是就是你把这么复杂，然后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有确定性的一件事情，然后到最后这个节点上，然后你把它打着，表示说你所有的组装逻辑顺序一切问题都得到排解，都是正常上轨道了以后，内下的满足感是很大的，确实是很大的。
1: 那声音好听吗？
0: 声音其实还好的，对，因为皇冠这个车，因为它是就是比较老式自然吸气，而且是四速变速箱嘛，它当然不会像跑车那么的性感。
1: OK， 没有一点这种情感式的加分。
0: 是没有，有机会我可以邀请你到那个车间的现场。
1: 对，有机会我要坐一坐。
0: 很多时候是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是感性的，但是其实车间的现场都是理性的。对，
1: 你处理压力的方式也很独到哎、欸，
0: 是
1: 你很换位思考，就是看到他的点，你反而没有跟他说你再去弄弄，再去怎样，给他意见，你反而叫他先吃个肯德基，跟你缓一缓。
0: 因为人在遇到一些就是波动性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你很明确的知道，这不是情绪能解决的事情。而且你会有那个信心，知道说它一定是能够被解决的。因为我们一定会有那个就是对技术的自信吧，就是没有修不好的车。
1: OK。
0: 对，只有就是暂时你还没有就是找到那个关键的方法，没错。对。那个失落感当然是在，因为我是付钱的人，
1: 又多了好几天工资。
0: 是是是是，
1: 哇，wow, 今天很谢谢你的分享，
0: 是
1: 很身临其境。那你的有没有什么愿望啊？假设给你一个可以实现愿望，
0: 如果是在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过很多种，就是路径跟方法，包括比如说跟客户啊，包括跟很多推广啊这些，但我是觉得其实这么多的方法跟这么多人也都在尝试这个经典车的市场到底怎么样能够被消费的潜力能够被释放出来，那我最终还是觉得说，其实在现实的一个市场状况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批量的去翻新某一些特定车型，比如说我一次性翻新100台，比如说老的奔驰的 W126，老的 S 级的轿车，那只有在这个翻新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去顾虑考虑不同客户他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意见、不同的预算，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去做统一的一个再制造生产的动作，等到把这些车辆批量的做出来以后，然后在市场上再去寻找有缘人能够认可这样车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就是破圈的方式。对，
1: 我们希望这期节目可以推播到这个有实际决策能力的人，
0: 是是是，看有没有链接到心软的神。
1: 没错，我们科技虽然始终于服务于人性，但是人性需要很大的感性上的疗愈感跟感受性的一个对待，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点到点这个地方能开到这里就 OK 了，我们还是需要中途的一些过程。好，今天谢谢你来分享，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是廖宁。我们这个节目呢，从进行开始到现在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哦。那这期间，我们非常感谢杨昌年杨教授一直呢给我们这么全力的帮助跟支持。当然哦，我们就不能够放过他，每次呢把他所珍藏的作品呢挖出来，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跟他的学生一样有这个福气来分享杨老师的作品。那么我们从唐传奇呢开始呢，到现在已经谈到了裘染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裘染客啦、红拂女啦，还有李靖这个故事啊。那至于他们当时是要争天下呢，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呢，这当然传说非常多。那我们还是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这个侠字辈的人哦，而且您写过武侠小说嘛，所以我就一直好奇想问您哦，这个所谓的侠哦，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理，或者他既然这个侠字，他应该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吧，那他要怎么样生活，真的是劫富济贫吗？
1: 他是因为这样啊，在人类社会冲突是难免的，
0: 是
1: 人跟人啊本质太多，是吧？
0: 是
1: 好人常常被坏人欺负，是吧？这个事情，所以由于人间大不平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侠应运而生，你不能老看着这种不平等的事情在啊，老看着这个坏人欺负好人啊，是吧？对，这个，所以这个侠。所以行侠仗义，就是我在人类社会中我看不惯的事情我就要伸手啊，就是因为法律啊国家啊
0: 太难管了，
1: 那管的有限，必须要民间自动自发，那就是侠啊，所以侠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了，
0: 那也是一种一般人抱着不平之气所引发的行为吧，
1: 因为世间不平永远存在，所以侠应运而生。
0: 世间不平事太多了，但是你什么事要都仰让官府太难了，而且官官相护，权字啊太容易让一个人
1: 失败，所以啊，官府能做的事情，官吏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就有问题。是啊，
0: 对，
1: 所以啊，必须要补这个关系，政治是不足的，这也靠我们民间自动自发，侠就是其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一直到今天，当然它还是存在，不过方式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方式不同，
1: 方式不同了，以前的侠。可能就是一把刀啊，
0: 一
1: 个剑啊，也随身带的啊。
0: 是。
1: 那今天不用了，今天用手枪了，是吧？
0: 更快的，是不是？但是，这样后来引申为所谓的黑道人物哦。那黑道人物，他们有时候黑道人物他们自诩，有时候会自己认为说，我就是不平之。

0: 期啊，哎，我对抗不了，
1: 所以他是伪装，啊，所以这个东西是难讲，
0: 对呀，
1: 搞得黑白不分的，
0: 真的，
1: 你是侠，大家崇拜你，你侠个什么东西，你为一自己是自身的利益，那就变成黑道，所以黑道跟侠可以画成等号的，那怎么办呢？
0: 对吧？以前就有人这样认为呀。以前就有人认为说啊，说的好听就是侠，说的不好听就是也是黑的 一面呐、啊。
1: 所以这个不行的，哎，侠你知道就是侠。
0: 梁山伯的不是也是这样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有人说他们是官，有人说他是匪呀、啊，有人说他是侠，是不是？
1: 黑白不分呢？
0: 对对对，
1: 没办法。
0: 所以我们呢，今天就暂且不去管他这个侠与道与否了哦。我们就来讲讲这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裘冉客啊、哦哎。那裘冉客啊、哦，这个算是唐代很有名的传奇小说了哦。这个里面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李靖啊、哦。说是胸怀大志的布衣谋士啊，但后来李靖好像有成为开国名将是吧？
1: 对，那开国名将、哦、非常重要的。
0: 开国名将，还以为是红拂女，红拂女是拿着拂尘吗？那是原来是说是杨素府中的持拂尘的歌妓，那具备也慧眼识英雄的胆识跟机智，所以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阶层都有。不一样的人物，不要以为说，以偏概全，说哎呀，你是怎么样出身就没有好人，你是怎么样出身就没有坏人，那是不一定的，那是不一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裘冉客了啊，裘冉客是满脸听说是卷曲的胡子，然后豪迈慷慨的奇侠，他本想争夺天下，但是后来见到李世民以后呢，主动放弃。这个说法呢？我们待会儿问问杨老师，他好像有不一样的说法，我们就请杨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杨老师，我们今天裘冉客要讲些什么呢？
1: 好，今天这一篇裘冉客传呢、在这个唐传奇里面算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
1: 它不是很单纯，因为啊它牵涉到两个朝代，就是
0: 唐
1: 隋代，
0: 隋唐、
1: 隋代一共只有39年，然后是唐初，一直到玄武门之变，
0: 玄武门之变，
1: 所以
0: 李建民
1: 他牵涉两个朝代，第二呢，他其中牵涉到天命，
0: 对吧？
1: 什么天命吧，胡说八道，是吧？
0: 天命要创造，
1: 他生下来应该如此，胡说八道啊，那天命还很深，对吧？再加上啊，到底。这个裘冉就是周山胡子啊、唐代中有名的李世民是裘冉。
0: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个历史小说跟演出来的没有讲裘冉是李世民呢？
1: 就是啊，我们所以这个扑朔迷离啊，当他因为我们到了后来，因为李世民，是我们中国古代皇帝中间的官 君，
0: 对，
1: 他啊，那我们这边美化了，我们觉得，咦，裘冉好像太粗了吧，是吧？啊，要把它画
0: 的
1: 文雅一点啊，是吧？啊，好看一点啊，所以把他的胡子给他剃掉了啊。我想说的，但是事实上，他是裘冉。
0: 事实上。你觉得李世民就是裘冉？
1: 裘冉吗？所以这里有了李世民，还有裘冉客，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0: 所以应该是重叠的，
1: 重复了。所以这一篇啊，裘冉客传这一篇啊，是非常复杂。
0: 那是写出来的故事，
1: 写出来的，再加上传说的啊，所以乱七八糟啊。那我们会来分析。OK，
0: 好。
1: 好，我们来进行啊，先谈这个谁在哈、他呢、就是我们姓杨的做皇帝。
0: 对呀、杨家杨坚。
1: 他一共只有五任，就是公元581到619，就是隋高祖杨坚，做了24年，隋。

0: 自主杨广啊，就隋炀帝啊，做了16年啊，然后就亡国了啊。他的这个
1: 就两代皇帝就亡国了，
0: 乱搞嘛。哎，我们信仰真是蛮丢脸的。
1: 我们信仰，
0: 但是也有功劳。
1: 杨老师蛮好玩的，
0: 但是到了最后，这几个小皇帝啊，什么那杨友啊、杨同啊，啊，勉强支持啊，一共只有29年。
1: 哦，
0: 这个朝代，他从581，就是梁唐晋南周啊，就是五代啊，北周的宇文散把地位那个杨坚
1: 啊，
0: 谁在开国，他没有发生战争，他直接让他做的那么好啊。那么杨坚是还不错，对吧？梁坚的皇后独孤皇后
1: 是
0: 根本不是我们汉人所以血统啊，他根本就是蛮族那么这个隋代如此，唐代也一样唐代也是独孤氏的皇后所以血统很混乱
1: 是
0: 乱七八糟然后这个隋文帝杨坚的儿子就是太子叫杨勇，勇敢的勇
1: 是
0: 不错的但是他有点奢侈爸爸不喜欢他还有呢他这个后宫很多他撞到你是太子嘛，那有个太子妃就好了他 好几个，所以他妈妈也不喜欢他爸爸不喜欢，妈妈也不喜欢，就把他废掉
1: 还可以这样
0: 子废掉了，就让第二个变成个梁广梁广隋炀帝
1: 是
0: 这个家伙真是麻烦呢他很会装傻装得很孝顺很恭敬而且很节俭完全不是女色方面不是很浪漫
1: 是
0: 哎呀您的父亲母亲非常的疼爱就是好极了比如说做太子这不就完了吗是吧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
1: 是
0: 因为他那个个性本来就非常的糟是吧所以改不了他干嘛他好色他的哥哥也是如此的然后我们隋文帝梁先有一个妾有一个妃子陈夫人陈夫人是美女然后呢这个太子居然要想动这个陈夫人的脑筋开玩笑他是你父亲的妾是你的长辈你是太子你怎么可以乱来呢他居然这是色胆包天的想要乱人想要呢请求陈夫人跟他要好陈夫人当然不肯了是吧这搞得乱七八糟就事情就暴露出来了
1: 是
0: 隋文帝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陈夫人没有办法就说太子无礼完全是太子这样搞得这一下子隋文帝才了解原来这个太子他装得那么好是假的事实上根本就是一个坏东西装模作样而且连父亲的妾他都想要染指这还得了于是文帝想要把他废掉因为比较起来那个本来那个太子杨勇那样比他好的太多了
1: 是
0: 哪晓得这个事情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因为那么久杨广做了那么久杨广和杨素联合起来的杨素是当时第一权臣
1: 权臣
0: 权臣非常有权力的杨素他并不偏袒隋文帝这边杨素偏

0: 他的这个该死的太子杨广，
1: 嗯嗯嗯，
0: 所以就在杨柱跟杨广的合谋之下，派一个人啊，派一个这个律师啊，
1: 律师，
0: 叫做张衡啊，进宫杀死了隋文帝。
1: 哦，
0: 有这种事，其实就是等于杨广自己杀死他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是吧？这个是在伦理上来说
1: 不可能的，
0: 太差了的啊！那好了，可是当时他们杨素、杨广他们结成一党，遮盖所有人的耳目，是吧？他们要做什么，为所欲为。
1: 嗯，
0: 好，文帝就死了，杨帝就即位了啊，完全就这样再过去了。那个陈夫人气得不得了，哎，他还是要他，这样子还是要他，那也没有办法，哈哈啊，陈夫人也只好顺从他，那有什么办法？
1: 以前的社会，女人完全没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太少太少啊！然后，哎呀，这个杨帝啊，他那个性格，好大喜功，啊，他一做到皇帝，还不，改宫室了，宫室改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的，然后对外就打仗的啊，劳民伤财都是他，所以这个皇帝呀，啊，哎呀，我们杨家。怎么会出了这种人呢？真是说不过去啊！比方说啊，他开了个西院，
1: 嗯，
0: 200里，哎呀，啊，而且盖着很豪华的建筑，里面都是些美女，这样子啊。然后又打仗，跟这个高句丽打仗，啊，好，看起来是劳民伤财，但是
1: 他好大喜功嘛，
0: 好大喜功。但是他有功劳，
1: 嗯，
0: 确实是有功劳，
1: 嗯，
0: 因为啊，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交通啊，没有飞机，没有火车，
1: 嗯，
0: 啊，没有铁路，甚至没有汽车，
1: 是，
0: 啊，只有什么呢？陆路，就是靠牛啊、马啊啊，拖车，就靠一个水路，
1: 嗯，
0: 啊，
1: 船，
0: 对，我们有船，
1: 嗯
0: 啊。但是那个船没有像现在军舰这么样子伟大啊，可是我们的船很妙啊，我们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中国的河流啊都是由西向东，有没有？
1: 嗯，
0: 全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有从南到北的，没有。
1: 哎，对哦，
0: 没有，唯一的一条运河。隋炀帝，
1: 这隋炀帝开的运河，
0: 所以隋炀帝有功劳，对。
1: 所以运河是在那个时代，隋朝第一次有。
0: 对，你还要开一条运河，从西安，
1: 西安
0: 对北面的西安，
1: 嗯嗯嗯，
0: 开到南方的啊江都，嚯，
1: 哦！西安到江都，
0: 这
1: 哦，是是是，
0: 不得了啊！真是，啊，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这几条大河哈，啊。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第一条大河，
1: 嗯
0: 啊，那是尼罗河，啊，尼罗河就是非洲的尼罗河，
1: 尼罗河，
0: 它是第一条，啊，6650，啊，第二条呢，亚马逊河，
1: 亚马逊河
0: 在南美，
1: 嗯，
0: 就是巴西、阿根廷的那条，
1: 嗯，
0: 它是流域最广，它是比较宽。
1: 嗯嗯
0: 啊，没有结果。第三条就是我们的长江，对，我们的长江真是不错的啊！你看那么长，多少长啊？啊，它是6380，
1: 嗯
0: 啊，
1: 嗯，
0: 第三名啊，好在哪里呢？
1: 那黄河嘞？
0: 黄河是第六，
1: 黄河第六，
0: 哎，黄河第六，
1: 嗯，嗯
0: 啊，那个黄河跟长江不能比，因为黄河啊，历史上改造9次。啊，哎呀，灾祸不算的。
1: 那它是因为流过的区域太多泥沙吗？
0: 问题很多了。那长江为什么好呢？长江有湖，
1: 嗯，

0: 湖中间有湖，
1: 对，也洞庭湖啊，
0: 就湖可以炖，可以煮水就是了。
1: 侯泽湖啊，那太湖啊，这些个不鄱阳湖啊，所以鳖湖很重要。
0: 可以煮水嘛？
1: 你这个

0: 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河套就转弯的地方，哇，那地方
1: 最丰
0: 土，
1: 富的地方，
0: 土地又肥沃，出产又丰富，真是了不起啊！那我们把它先叙述一下啊，第三名抢占，第四名是密西西比，
1: 那
0: 在
1: 密西
0: 这
1: 西比，
0: 个，5359，不是，6275然后第五名是奔西，在西伯利亚
1: 西伯利亚。
0: 5539，然后第六名就是黄河，
1: 哦。
0: 黄河是5464，在中国啊，灾祸不断的啊，
1: 是。
0: 现在自然好了啊，但是实在是，哎。他那个我们告诉他啊，是他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呀，那实在是庞佩，
1: 对呀，
0: 他们两个在黄河长江都发源于青海，
1: 是啊，
0: 青海这么大地区啊，黄河长江的这个发源地啊，但默默无名，黄河那里是哈，都是水城啊，很深很深，哈，然后。第六名黄河，第七名是鄂毕河，在俄国啊，就是5410。第八名就是巴拉扎啊，在南美4881。第九名就湄公河，
1: 哦，
0: 在
1: 湄
0: 越
1: 公
0: 南，
1: 河，
0: 在越南4350。第十名刚可河啊，在南非4700。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那个第六名黄河，第七名是鄂毕河，在鄂国啊，就是5410，第八名就是巴拉扎啊，在南北4881。第九名叫湄公河，在越南，在越南4350，第十名甘可河，在南非4700，我们在十条
0: 全世界的，
1: 但是我们就占了2条，第三名是我们的，第六名又是我们的，真的是了不起，可是我们都是。流西向东
0: 是、
1: 没有由南到北的，这样就做了这么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居然他那个劳民伤财呀，发动到超过百万的渔夫来用人工开一条就这个北面到南面的，那就是由西安，故都西安到我们长江江都这是了不起，因为你知道那个交通啊，只有东西就没有南北，这不开玩笑吗？那时候南北的交通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刚刚向主播报告过的，天上的交通是没有的，铁路交通也没有的，
0: 是
1: 那连这个什么汽车这些都没有的，只靠一个水路再加上没有南北，这什么得了？这样的，这一点我们不能说它确实是有功劳啊，这叫是人工开凿的运河居然他野蛮啊，他管理的是吧？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是，
1: 对，但是。距离现在是1421年以前，对，所以那真的是非常有功劳。自从他运河开了之后，那我们的南北的交通
0: 就通了，
1: 再加上做生意的运货的那个需要太大了，所以你不能说他没运能。他是有功劳，确实。
0: 就像我们的长城秦始皇是不是还有车同轨书同文，
1: 对呀、然后我们这位杨广先生劳民伤财然后当然不行，在613杨玄和起兵造反然后615突厥人出来他不行，他不行，但是他又要打打得更脏别管不能后来了，兵败他是被绞死的，
0: 绞死就是勒死，就是
1: 勒死的呢所以这个谁败一共是严格说起来只有他跟他爸爸，那到了后来的几个小孩子都不成体统的，是吧？
0: 就是文帝跟炀帝嘛。
1: 对，就是文帝跟炀帝一共只有39年就完了这是隋代，隋代这个我们就这个当然他这个劳民伤财盖着工程，哎呀，你看那一条这个运河开起来哈，他在运河

0: 我的两边都是道路啊，道路上面还种杨柳啊，还有馆驿啊，里面还有美女啊，这简直是荒唐的啊！在那个时候，他是皇帝，他怎么说就怎么样做，是不是啊？那没有话讲，野蛮得很啊！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他光是这个南北交通这一行来说，他真的是有功劳，因为在以前，差的太多了了，是吧？我们想都没想到的啊，是吧？没有天上的飞机，没有地上的火车，没有和这个水里面的大轮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他这个确实是有他的功劳。OK，我
1: 好
0: 们把这
1: 的，
0: 个隋代
1: 好看谁带。
0: 像根本31公只有39年，真的很惨，对吧？他这个功过，我们必须做一个很公正的一个批评，对吧？他是过很多，过错太多了，又是太浪费了，他用名利，用的太过分了，可是就因为如此，那个运河的开出啊，算是
1: 算是功劳之一。
0: 极大的贡献。OK，好，我们把这个隋炀帝向各位报告完毕之后，那我们谈谈看这个唐代的情形。
1: 好。
0: 唐代的情形来说，这个求了科状第一个也恐怕要看的是这个作者
1: 杜光庭是吧？
0: 现在这个141页，就是这个杜光庭
1: 杜光庭。
0: 他这交代的很清楚，是吧？他是楚州人，在141是850年，就唐玄宗80周年。那么933年去世，不是82岁，他因为病势不重，玄奘凭借《玄奘与五台山》唐熙宗到四川的时候，曾经召见他，大家热情供奉。后来王翦在四川称帝，他又出来做官，做户部侍郎，后来辞官了，那么隐居修道。在四川的峨眉青城山，叫做都灵子，做了很多着数，数好几十种，但是大多数的都亡佚了，只有这个现在的六月期和神仙感应的，因为他自己修道，所以这个影响的很大，非常推崇这个天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很发达了，是吧？在人类世界里，一切都靠我们人类。对，没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不是？哎呀，老天注定啊，你要做总统啊，好吧，那我们就在家里面坐坐等就好了恐怕等到后来啊，总统没有做成啊，变成一个饭桶，知道啊？只会吃饭没有用的。这个天道，它没有什么感应的。但老天的这个清风明月，还是疾风暴雨，它不会因为你们人类做得好，它天道就好；人类做得不好，它就不好。没有。它很自然的，自然的，比如疾风暴雨啊，这些灾害啊。当然，这发生有原因，跟我们人类无关那么他平常的那种和风细雨非常的美好，跟我们享受那也不是为了讨好我们，所以我们相信天道干什么？最重要的是人为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人类的主宰这个社会，那我们自己做好了就好了。可是在唐代不是如此，那你看，像我们跟讲这个杜光庭，他自己也学道，所以很偏向于天道。当然，他也有愚民政策。告诉大家， 天大天中呀，老天。

0: 管你啊啊！别个人一边做皇帝，半天拥护他，这胡说八道。对啊，我们现在知道，政治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1: 对，
0: 这是看你如何亲民，能不能用人，是吧？你如果像隋炀帝那样的，是个孤家寡人，是吧？他只会浪费啊，他不会用人，那、啊、没有用的了。就像李世民那样啊，很能够用人，是吧？大家都拥护他，他才成的。那绝对不是什么天上不天上，绝对不是说啊，老天注定你要如何，你就会有、没那回事，是吧？这个我们现在早就解决掉了，对不对？
1: 是，
0: 早就已经弄清楚了。但是在1400年以前，很差了，哎，啊，这个唐代了，特别的，你像窦光庭这种，是不是啊？因为他自己修仙学的，啊，他比较非常相信这个天道感应，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影响读者。大家注意啊啊！李世民是皇帝啊啊！注定命运该是皇帝，我们大家拥护他啊啊！李世民是不错，对吧？可是啊，我们不要迷信，不要迷信这个天道，我们要相信人为啊，人能够做各种事情，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把事情做坏，这个很明显，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谈到的作品很精彩，但是这个太迷信天道了，在今天来说我们觉得那真是不值得一谈，实在是太差了啊。然后再谈的这个裘冉客的这个说唐太宗是裘冉啊，因为他做得太好，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美化他啊，他变成个帅哥了啊，这
1: 对啊，
0: 也太偏了一点。啊，而同时呢，同时真正就有个裘冉客啊，就有个裘冉客传啊，当然我们也不必说把裘冉客传仔细的念给各位听了啊，那是李靖，李靖去拜望杨素，我们刚刚谈到杨素，是吧？这是谁在掌大权的大司空？杨素又好拽呀，啊，居然起身都不起了啊！李靖就发火了。李靖是人才，不错的啊，说：“哎，现在天下大乱，你是族长中枢的最重要的人物，恐怕要能够知人善用，对吧？不要太人骄傲。”哎，这个杨素很欣赏他，居然有人敢批评我啊！哎，杨素这人还蛮不错的。他说：“杨素见了之后，杨素身边的一个女郎啊，就是侯伯啊，侯伯出来就问说：‘请问这位先生住在哪里啊？’”他又告诉他：“我住在哪个旅馆什么东西的啊啊！”好，红佛就来了，就来找他了。他说：“我看天下会乱啊，我看杨素没有用的啊，谁在恐怕很快便要过去了，对吧？啊，我愿意和你一起努力啊！”啊，那李靖当然高兴了，是吧？当然要啊。哎，这个时候，红佛很漂亮啊，红佛的头发很长，梳头发啊，哎，就来了个裘冉客啊，带个袋子，那个袋子丢到地下，然后就躺在地上了，欣赏这个美女梳头。哎，这个李靖当然有点火啊，这是我的爱人呢，啊，你怎么可以这么随随便便的啊？红佛知道不妙，而且啊，红佛后来先暗见他，不要走路啊，千万不要走路。好，继续问他，请问贵姓？啊，他说啊，我姓。

0: 脏啊，哎，他我也姓张，啊，我们是一家啊，你是大哥啊，我是妹子，聪明啊，这女人真聪明啊，说啊，你晓得这个男子对她有意，现在是不是变成一家人，兄妹相称了，那把他这个邪念排除掉了，然后才叫这个女性过来。啊，介绍啊，
1: 嗯，
0: 好，这个酋长客，这个侠客，啊，非常欣赏，是吧？然后因为酋长客啊，想要来做一番事业，就问说有没有人看起来像一个领袖人物啊？说这就是迷信了，就是天道了啊，
1: 是
0: 没有那回事的，大家。都看准的是李世民，
1: 嗯，
0: 啊，啊，果然就去看李世民，是吧？啊，哎呦，李世民傻乎得很，啊，这是多才多艺啊，然后居然这个酋长客，他自己不得了，家里面丰富得很啊，他的妻子。也是非常漂亮的美女，
1: 嗯，
0: 然后家里的佣人啊啊卑妾啊，然后啊这个金银财宝多的是。酋长客就说：“我本来想自己做的，自己来谋取这个啊江山的。我一看，哎，好像比不上李世民，是吧？啊，那我只好肯定没有发展。”我现在把整个的这些储蓄财产统统送给你们夫妇两个，就是李庆跟红红，你们去帮助他，有这种事吗？啊，应当是没有，对不对？你想要这一番大事，你的钱财、你的人马，当然是自己用了。怎么可能会去让人呢？
1: 是，
0: 这还相信什么？怎么天命不天命的胡说八道的啊！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过，这个酋长客他是唐朝这一面，过分的偏重于天命，过分的偏袒李唐的李世民，哎，就是只有他，
1: 嗯，
0: 别的人都不算，啊，非他不可，
1: 嗯，
0: 没有那回事，
1: 嗯，
0: 是吧？这是他的缺陷之所在，但我没看很明显嘛。
1: 嗯，
0: 既然你酋长客想要谋大事，那你的那么多财产，
1: 嗯，
0: 那么多准备，那么人物，当然自己用啊。你会把它送给李靖和洪福，让李靖和洪福去拥护李世民，会有这种事吗？是吧？所以这里啊。这个酋长客栈在唐传奇里面啊，是非常受到争议的一篇，
1: 受争议、
0: 啊、哎，那么因为他太偏了一篇，
1: 嗯
0: 啊，太偏向于李世民，
1: 嗯
0: 啊，对啊，嗯，同时他会去相信天道，我们到了今天啊，科学发达得很，早就知道了，就是一个人为嘛，就是人嘛，是吧？哪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如果相信天道，我们就要坐在那里等待成功，等待灭亡好了，别无此事，对吧？啊，我们先打住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下面的事情。
1: 好，这个非常谢谢杨昌明杨教授啊、哦。说到酋长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把他当成一个大侠类的人物啊、哦。那我们这次讲的《酋长客传》呢，嗯，很多都偏重这个杨昌龄杨教授他所写的这本唐传奇里面的《酋长客传》。那么对于《酋长客传》，我想每个人都晓得期间的重要人物，就李靖、红拂女跟酋长客，算起来是风尘三侠了哦。这风尘三侠这个相遇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的是当时呢有慧眼私奔，就是李靖呢。嗯，在杨素的 府里面看到歌妓红拂女，看出李靖是不凡的英雄。

0: 当夜呢，红拂女就跟李靖私奔结为夫妻了啊，然后就风尘相遇，这两人旅途中梦见到碰到这个满脸卷曲胡子的裘冉客，那红拂女跟他就结为兄妹，李靖也与他相谈甚欢，但是发现的彼此都是胸怀大志，所谓胸怀大志就是有野心呐、但是野心是怎么样不晓得。然后呢，试探真主，然后慷慨散财，在海外称王。这个故事呢，其实牵扯很多。我们会在下次节目里呢，再请杨昌龄杨教授帮我们再解说一下。说起来呢，这个侠辈的故事呢，是我们所在当时的心目中对这很崇拜这种人物的。哎呀，你看别人都做不来，他就可以做。这么多碰到坏事的人，我没有办法。可是这些侠子呢，侠辈人物就可以有办法帮我们解决，惩罚坏人啊、惩罚坏人，就是这种不平，有人不平则鸣，那可以让一般人的心中稍微平衡一点，说总算有侠子辈的人呢帮帮我们的忙，因为别人都帮不上忙，政府也帮不上忙，那什么都没办法的时候，这个侠子人物呢，在一般人的眼中心海里，他就是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人物。这高上呢，不是当官，而是他在超乎于这些之外的一个人物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么我们呢，下次再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继续跟我们谈谈裘冉客。好，谢谢大家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呢在月满西楼节目中再见，谈谈裘冉客传咯，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

佛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叫做《红豆词》。《红豆词》呢，是1943年，哇，已经快到一个世纪了哈。但是呢，到如今只要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哈，就从来都没有忘掉这首歌。这是我想到了一个得到四座奥斯卡金像奖杯、全球超过2亿美元票房、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亿的外国片。那在美国的外国片呢，就一定不是以英文发声的呢，这就是2001年电影《卧虎藏龙》，占了全世界的舞台。李安导演、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哇，每个名字都闪闪发光哈。但是在片尾用一个很小很小的字体打着七个字，那哪七个字呢？就是王杜鲁小说改编。哦，原来《卧虎藏龙》是这一位作者的小说改编了。哇，那为什么他写的小说到现在才拿到全世界的掌声呢？他是一个被遗忘的武侠小说家，和一座奥斯卡金像奖的原创者。好，那他是谁呢？原来这时候在好莱坞哈，这个得到四座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电影呢，这个原创者他已经死了24年，就好像《红豆词》的演唱者周晓燕啊，他的学生在一次的访谈中就唱出了他那时候是在四川成都吧，演出的就是《宝玉与黛玉》。好，这首歌是在那里面呈现出来的，就后来却是应该说是这首歌，我记得我是十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唱这首歌，就会唱了。那时候我还记得是那个橘色的那个唱片，在那个唱盘上面是申雪勇老师唱的，那我们就根本歌词也不懂啊，就跟着唱啊唱啊，就唱唱唱，哎，已经超过了60年了。到如今呢，仍然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这首歌从来都没有被世人遗忘过。那我就讲到说，这个遗忘，很多时候人的成名哈，不是在他的生前，好，而且时间会还原，在时间好像应该说时间在历史中会呈现出它的价值，不管是多少年，或生或死。那个我特别有感，因为讲到这个《红豆词》这么多年，我就突然想，就看到了这个《卧虎藏龙》的这个原创者是王杜鲁，他没有一张学历，一张完整的学历都没有。他叫做王宝祥，在1909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穷困的旗人家庭。他不是汉人，他是单亲家庭，七岁就没有爸爸了，都是靠妈妈和姐姐帮佣啊，做针线活过日子。所以他小学陆陆续续读完小学，中学没毕业就来做事了。那但是呢，他会帮报纸写一些杂志。

文啊短评啊，当过小学的老师做家教，也没有大学可以念，他就自己念，就跑到北京大学北大旁听国文这边旁听，好，然后跑到京师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没有人要他这样做，因为呢他连中学都毕业，又不是出自那个文化渊源的汉人家庭，他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他是在街头摆摊的武侠小说家，然后呢他就是到西北远赴西北谋生，好，陕西甘肃啊，大漠的风沙呀，还有大漠的那个风沙的美景啊，还有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羊群牛羊成群的日子，他非常的那些风景后来都进入了他的小说里面。所以呢当他写了那个写了很多书哈，当他写卧虎藏龙的时候，哇，就大家那时候小说都各自独立嘛哈，可是呢他的卧虎藏龙却被人家就是有意见嘛，就是说因为这个讲的就是不是常轨的一个恋情，那一般的武侠小说讲的都是哇武功高强，哇案情很毒啊，谁是门派的门主，但王杜如他写的不一样，他写的是人心，写的是人性，他笔下的侠客都不是天下无敌的超人啊，他会有也会心痛，在爱情和责任的拉扯之中几乎要断裂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所以呢他的小说很悲惨哈，那可是呢他真的是在这个年代他被停笔了多少年了哇，因为武侠小说在大陆说你是封建思想全面禁绝，所以他的书在书店图书馆通通都消失了，他只能默默的在东北当一个小小的老师，好，但他的学生却替他写了一本传记，叫做王杜如评传，就是学生为老师立传，我想这是每个老师都很引以为荣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脖子上就被他挂了一个反动文人的牌子，和他的太太呢一起下放到农村，那1974年他的孩子过世了，三年以后他就死了，那我在想说哇你看他绝对没有讲到他去世了23年以后，台湾有一个导演叫李安事业了很多年，就一举成名，就他都是靠太太养的嘛，太太赚钱养他，然后他什么事都做过，但是他很忠于他的热爱的他心中的热情，拍了这个卧虎藏龙，拍的这个小说的原创者却已经去世了43年，没有想到拿下第73届奥斯卡的最棒的外语片，好，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音，入围十项，是华语电影史上最高纪录的人，哇，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亿，而且是他是2亿美元的，就北大有个教授叫张怡武说，他王杜如像是被电影从长期的遗忘中挖出来，我觉得红豆子也是一样，在1943年应该是80几年前，就然后他始终没有因为时间退了他的光环，那我们等会呢我前面讲的是一个引言，就是说我从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卧虎藏龙的原创者讲到了红豆词到至今都没有他仍然熠熠生辉，也讲到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和我人生的际遇，好，所以呢有的人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说哇我的晚景凄凉在街头摆摊啊，被人家挂个牌子，然后我的儿子比我还早死，然后好像是悲悲戚戚的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不是这样的，他所留存下来的

东西却在经过岁月的洗涤之后站上了全世界舞台的高峰。所以呢，有些东西我们值得写下去、唱下去、吹下去，可能不会因为有人看见你，因为你非要，我说吹下去是我们的谭哲宇谭教授在我的对面，他就是要重新，他要重返舞台，还要非要吹下去。有的人呢很老，他还要继续唱下去，还有的人非要写下去。至于世界什么时候捡起，我们看起来看似愚蠢，但是热衷一生的事情，那是世界的事，是历史替我们注记，不是我们为自己来辩驳来解释。好，好，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要继续来谈我们的红豆词。前面呢，只是一个引言，引言就是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人时候，我就有一些的联想。那联想就是因为艺术的东西哈，真的你看红豆词是曹雪芹写的，是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作词的，刘雪安作曲。刘雪安呢，他是被打入这个，因为他写了《何日君再来》，所以呢他是这些歌像什么都是被禁唱的哈。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红豆词》。经典艺术歌曲《红豆词》的词是清代的文学家曹雪芹，这首词是出自他的古典名著，就中国四大名书，好，《水浒传》呐，《三国演义》啦，好，《红楼梦》还有个《金瓶梅》嘛，哈，在他在《红楼梦》的第28回，原来是贾宝玉在酒席上所唱的曲子。那后来由作曲家刘雪安先生1943年，你看可不是84年前了吗，他就为其谱曲，流传至今，成为著名的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的开始的演唱者是周小燕。好，那周小燕呢，他是在我看他是对，真的就是一个话剧，就是宝玉与黛玉一个话剧，原来叫做玉垒。他就全曲是以红豆来隐喻相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听过王维的那首，好，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所以红豆呢，就是隐喻我们人男女之间爱情的相思之意。好，那刻画出相恋的人他们相思成疾辗转难眠的情况。好，然后呢借由青山，好，高高的青山，潺潺的绿水，来表示他们思念的那个情爱恋情的绵长。歌曲呢，它是采用这个乐段的结构，就是来贯穿首尾。然后有时候你看它是用休止符，等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说哇，那休止符来营造留白的意境。有时候在乐曲间的留白要表达的情意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有时候是所谓无声胜有声。那演唱时候呢，旋律的连贯性，好，阐述出这首抒情的艺术歌曲它的一个境界。那音乐的风格呢，是融合了民国时期艺术歌曲的婉约特质。那这个周小燕的一个学生，好，他在一个节目中就演唱了这首歌，可是我就觉得哇很好听。可是另外一首呢，另外同样的歌词是叫做王丽萍吧，他也写了红豆词。哇，他的红豆词就不是他们说是吧，

红豆，他们说这首是比较用西洋方式来呈现的歌。那另外一首呢，哇，写的就是很中国式的，就那个等会我也放给大家听一下，就是哇，就是那个味道，就是很哀怨的泡红豆，它泡就把那个泡啊就泡了很多那个转的音，就觉得哇，这是想要泡又泡不掉的那个样子，很有意思。好，我们这边就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继续来谈红豆词。

看得见的歌声。我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就讲到，就是歌词哈，歌词跟歌词的笔尖写出来的这个文字的笔尖哈，在演唱者的呼吸之间哈，真的是把他的就是好像有他的图画，对，有他的生命。那我在这边就先把这个看得见的歌声的歌词好念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一下。那你听的时候，你就会想象用你的感情好和你的画面，你就想象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的，那个时空是怎么样的，那个内在的情绪是怎么样的。那它的场景真的是有青山有绿水，但是呢不是真的看得见，是他心里看得见的。那个红豆子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溢满喉。

瞧不见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爱不明更漏。啊，恰似遮不住的青山

0: 念对方的时候，他真的就是站，就是坐立也难安，在床上也但睡不完的睡不稳嘛，就是辗转难眠。好，好，他想要忘记，一定是想要忘记啊。那他的新仇就是现在与旧仇，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纠结。那吃饭也吃不下，咽不下玉粒，再好吃的东西就好像梗在喉咙里吞不下去，然后在镜子里，在灵镜里面看见自己形影日渐消瘦，然后展不开眉头，好，哀不明更喽。对，还用青山绿水来说遮不住河流不断。那我这时候请谭哲毅谭老师来看看，以就是曲式好跟这个歌词的结合，在这个曲子里面表达了什么。好，那个谭老师他的嘴巴就可以弹出钢琴啊，来来，谭老师来，我们从他的前奏来说。
1: 他前奏开始是咪西瑞咪瑞嗦拉西拉咪发瑞咪，好，这个就已经到出他的主旋律哦。
0: 哎，你只有说那个音符，你没有把音符串成一个句子，而且它的速度是 andante， 是不是？
1: 对 ，andante 是行板，
0: 好，
1: 就是它是慢慢的、缓缓的，然后开始前奏两个小节呢，它是用八分音符来代表，
0: 对，
1: 哒啦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好，这个其实就是
0: 它是一句，它是那个主题是一样的，但是它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最后，
1: 这个等后面再讲。
0: 好，
1: 就是说我刚刚在说的是它的前面两个小节的前奏，好，就是它主唱还没有出来，但是呢，这个乐句里面呢，它已经把它的主旋律哼出来了，这个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其实这个就是红豆词的主要的句子。好，然后它这个第三小节开始，咪西瑞咪瑞拉西瑞，其实就是同样的东西。它从咪降高音的咪降开始进行。好，因为这是一个轮回，一个循回的这个乐句哦。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然后哒哒滴哒，这是一个乐句的结束。可是前面咪西瑞咪瑞拉西瑞西嗦拉西拉，有没有？它一直是一个在同样乐句里面一直往从上面往下走的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好，就是这个乐句一直上到下，上到下，上到下，一直在巡回，一直在回转。
0: 那你在这边是不是说形容他这个歌词是红豆词嘛？就是他相似的那个情愫不断的在这边反复的这样子啊，然后最后就托举，就衬托出他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就是用音型来代表他的情绪，
0: 他的前奏衬托出那个主旋律，主面那个叫什么？滴不尽相思血泪，就是
1: 他的主题，对，他的主题，但是也用音型来代表，就是除了文字之外，他的音型呢是上下上下上下上下，到一个终点，这样哦，就是一直重复，只是从上行一直下到下行，可是乐句是一样的，好，然后第二句是从咪嗦啦嗦啦西啦滴啦啦。好，就是说它是有另外一个 tema 就是它的主题哦，就跟刚才我们开始第三小节进来的是第一主题，
0: 好，
1: 那后面的一二三四五六第七小节开始，它是从 mezzo forte 啊 ，mezzo forte 是中强，然后写了一个渐强记号。它的乐句就是说呢，它就从第二个 motif 就是第二个主题在。主题出现，滴答答答答滴答滴答滴，然后下面哒。

0: 所以他的音型里头就跟他文字对照是非常相应的。
1: 嗯嗯，
0: 好，
1: 所以他是说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咽不下，然后瞧不尽，就是一句比一句那个情感的那个哈。
0: 对，他就是文字里面，文字里面用音型一直表现了他的情绪。
1: 嗯嗯，
0: 好。一直在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啊、为什么呢？
0: 对
1: 呀、
0: 啊，哦哦，为什么是这个结局呢？
1: 嗯嗯，
0: 然后怎么样？咽不下，
1: 嗯，
0: 玉立金波咽满喉。
1: 哎，他用很多的景物，还有情绪，还有时空来形容他的这个相思之情。
0: 是
1: 他看到春柳春花满画楼的时候就开不完，就是那个撩拨他的那个情绪。他睡觉的时候就纱窗风雨黄昏后，就是哇，晚上要睡觉，黄昏要睡觉了，
0: 就他在情绪，他在形容他那个高亢的或是很激动的情绪，
1: 睡都睡不完，
0: 不但是文字，而且还有这个音型上面都表现出来了。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黄昏后就变成说他情绪其实是很激动的，然后就激动是讲到他的心里面，他前面是外面，后面是讲到内心，忘不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哈，
0: 对 对, 对，表现的无疑哦，全部通都表现出来了。后面另外一句哒滴滴。哒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哦，好，这个、
1: 吃也吃不下，
0: 吃也不下了啊、哦，咽不下，哈、哦，所以都塞满在喉了啊、溢满喉，好、那所以他这个作曲家呢，他用了不同的音型表现他的情绪，好、后面这一句咪西咪嗦瑞咪，因为就他的音高比较高了哦，就是他这个。他的词型，他的句型，他的句型呢、用不同的手法来把那个音高表现他漂亮的音色。好啊，哒滴哒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1: 就是对对镜揽镜揽镜看自己说、哇，
0: 花容瘦，
1: 越一天比一天瘦。
0: 对啊，所以就说他受这个情绪的影响呢。这个影响心情啊、然后他也用这个音型里面表现出那个情绪、
1: 对，
0: 还有那个音高啊、所以这个作曲的人呢，他很会用一些手法啊。
1: 我觉得他歌词也写得很好，他对着镜子看瘦了，然后说他想要高兴，可是眉头就展不开，就是他已经无法控制了哈，展不开啊，爱不明更漏，就哇，就睡不，就是这样等不到天明，就是哎，这就是失眠的状况嘛、对不对？
0: 所以他就呐喊了
1: 啊、呐喊了、
0: 他呐喊，他这个在这个那个、这个叫什么 ？Vida Holon， 这个叫做反复记号，
1: 有这样子，
0: 他用来表现说啊，有多么的痛苦啊，
1: 然后说好痛哦，
0: 对，好痛，对对，所以。他很会用文字，他又很会把文字跟这个音型啊凑在一块的时候，完全表现他情绪上面有多么的激动，
1: 对吗？前面的啊比较低，后面的啊更高亢，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好。然后他就是不住的青山隐隐，然后流不断的什么
1: 绿水
0: 悠
1: 悠，就是斩不断理怀乱世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0: 是的，是的，
1: 真的，
0: 谢谢微微。我非常非常会形容啊，
1: 有没有？我就联想到，马上就脑袋就想起了，哎。对世人对感情哈，真的都是这样。好，《红豆词》哈，它就是《红楼梦》的第228回的原文嘛哈。那它在歌词里面呢，就用咽不下，玉立金波溢满喉哈，然后瞧不见，镜里花容瘦，这些等等的哈。歌词中均没有这个的，它就是比如睡不稳。就一个休止符这样子哈、来，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强调那种感情，就他留白的地方其实是感情无可言喻的延伸。哎，你觉得对不对？开不完，睡不稳，对不对？真的是好，

0: 以春秋的景色来形容，好或者就是春去秋来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这些哈，就是真爱情真的会有新仇旧恨呢，哈，所以他食不下咽啊，尽理花容瘦，那最后他结局哈，又用了这个什么恰我看啊。对，就是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哈，然后呢，绿水悠悠，比喻爱情难以割舍，剪不断，理还乱。对
1: 对对对，哇，这个我忽然有个画面啊，就这个古人呢、在这个朗诵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有阴阳顿挫。好，就拿着诗歌本呢，一边走一边摇，然后把这个情怀呢，用朗诵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0: 哦，对，有点你这样说的那个气氛，就是它架构在抒情又很婉转，那可是呢又很规则。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睡不稳，什么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咽不下，瞧不尽，
1: 对呀、
0: 哎，它都非常有规则，对不对？又很整齐，又很平和，但充满了伤感、不舍、相思的氛围，所以呢，《红豆词》它绝不是诗情画意，它看起来字都很诗情画意。你看它的字也用
1: 的
0: 是，春柳春花，纱窗风雨，好，玉立金坡，镜里花容瘦，但是它真的。字句看起来诗情画意，但里面酝酿的全部都是那种情感的痛苦、伤感，然后借着曲式来一层一层的表达。好，那我们讲到这边的话，哈，那我们就来，我们等会呢就会在录音间里面请一位演唱者来唱出这首歌的那个意境哈。那在这边我呢就稍微在前面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红豆词》它的作者还有作品带来的影响力。那曹雪芹是清代的作家，那刘雪庵是明初的人哈，这他们两个合作也是超越时空的合作啊。对，一个是《红楼梦》里面的歌词，那刘雪庵先生呢就把这个歌词呢抓出来，1943年啊写出这首经典的艺术歌曲，在将文学巨著的古典诗词与现代抒情的音乐做完美的结合，流露出深沉真挚、很深很深的相思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声乐界真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然后传唱度呢真是传过了一甲子到将近一世纪。那在作者中的曹雪芹呢，他用红豆相思啊，寄托宝玉对黛玉的铭心刻骨的痴情与血泪。那作曲的呢，刘雪庵先生呢，他也很棒，他将这首的词哈谱曲，刚我们看到了一句一句的上行，一句一句的下行，都衬托出他词里面的那种纠结、那种情感、那种辗转反难眠的那种心境，是兼具古典的韵味和现代情感的传世艺术歌曲。他作品的影响力真是穿越时空，以婉转缠绵的旋律和丰富艺术的表现力，成为全球的华人只要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真的没有人不唱这首歌。它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领域，而且是一个歌词的演绎和曲式的表达。有一个著名的，在1943年，有著名的声乐家和教育家周小

业，老师首唱，经过许多顶尖的歌唱家，比如说韦秀贤啊、王若诗等等，这都是很早以前很有名的声乐家，将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透过美声的唱法推向国际舞台，与我们的中华民国的这个音乐界，所以它具有一个影响力，就是深远文化的共鸣，成功的为古典文学注入了现代音乐的生命力。姜王维的《红豆生南国》，好说春来发几枝，这样的一个诗带入了一个相思的，用红豆，现在想到红豆会想到相思嘛，变成了他们中间有一个互通的一个文化的符号，至今仍然不断为音乐人重复的诠释给予他很深的一个敬意。那我在这边也是再次的很感谢前人哈，无论是清朝的曹雪芹和明初的刘玄元先生，他们超越时空的结合，将词曲好呈现到我们现代人的心里面。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或者你失恋的时候，或者爱而不得的时候，好等等，都会有这样的情怀，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叫《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哈，那都在传递我们，你我就是全世界，我们有经历过感情、爱情的时候，都好像与我们的心发生共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才我们介绍的这首脍炙人口的中国艺术歌曲《红豆词》，那我们要讲一下说，哎，《红豆词》哈，是当初这个《红楼梦》里面，他第28回贾宝玉在那个薛蟠请客的时候唱的酒令，他其中啊，哇，有很多的歌词都是用的非常的美，但他音乐的创作呢，却是在1930年，著名的作曲家刘雪安将这首古典的诗词谱成西洋艺术歌曲的形式，以钢琴伴奏，以钢琴伴奏烘托出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和情致。那是由周小燕女士她唱的。那周小燕

他是1970年到2016年被认为是中国的夜莺，他是公认这首《红豆》词作品最权威最经典的示范。他声乐艺术的他在吐字啊咬字啊字正腔圆，他虽然用的是西洋的美声法，但是在处理中国歌词上呢，非常讲究传统的戏剧以诗词朗诵的头腹尾。他吐字的过程就声母清晰，咬得很准，不会因为追求美声的圆润而模糊中国的发音。他在韵母的方面就是字符充分的延展，使血泪、画楼、黄昏等字的音色饱满而且具有张力。在情感与气息层次的控制上呢，比如说它的铺陈就是线条平稳，深沉委婉，好气息那都展现出幽怨和内敛。那我们刚刚我们第一段是讲到《卧虎藏龙》跟《红楼梦》之间的引言，那我们就先在第一段的后面呢，我放的是周小燕她唱的《红楼梦》，所以在这边补述。那而且周小燕教授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泰斗，那把《红豆词》这首歌后来作为教学和研讨的重点曲目，所以他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这首《红豆词》是声乐学生的必修范本。好，那我们等会第一段的后面，我们就听周小燕教授唱的这个《红豆词》。那我们第二段后面呢，我们要听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就叫什么？韦秀贤。诶，韦秀贤是谁啊？韦秀贤他其实是他的艺术背景也是深受上海海音派音乐和美声唱法的熏陶，他拥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演唱文凭，所以他具备极棒的那个底子，美声底子和咬字的功夫。所以他在1950年和1960年的时代他常常在许多的电影里面当配音，演唱过什么一朵桃花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姑且不说，我们在第二段刚刚我们分析这个红豆词后面呢，我们要放一段音乐，所以我也就放韦秀贤。那韦秀贤老师呢，我这边还要再做一些些的说明，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他1932年出生于上海，那1949年呢就移居到香港。他的艺术背景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他的歌唱和电影配唱的生涯在那个时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呢，香港乐坛的他是香港乐坛的巨星 导师。好，自从韦秀贤老师转入声乐教育界呢，先后任教于香港音乐学院、立德电视及亚洲电视艺员的训练班，他培养出无数在影视界的巨星，比如说黎明、郑秀文、张明敏、万梓良、黄秋生、何家劲、刘颖红等等。那周小燕他教授于那个不是周小燕，韦秀贤。后来呢，他就在电影里面就唱的这首《红豆词》，等会你们听了就知道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最后呢，我就要讲到说《红豆词》啊，它的每一个，我就要讲这个歌词了。歌词我实在是觉得它太棒了，因为它里面的歌词说，滴不尽相思血泪，它有一个滴不尽，对不对？那另外呢，它还有什么呢？我来看一下我刚刚跟你讲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掏红豆。

后呢，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是开不完。然后呢，睡不稳，好，纱窗风雨黄昏后，然后忘不了新愁旧愁，还有咽不下，瞧不尽，展不开，好，就是还有什么遮不住，好，还有留不断。我算了算了，他一共哈，在这个歌词里面用了10个这个句型，而且每个句型哈都是这样的，引导我们的情绪，就想说，哇，他的歌词会使我们的心哈跟着这个歌词哈走进了他的世界里面。所以呢，在他在练习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常常哈被看到他说他有这个速度本来是一个行板嘛，那而且呢，他的休止符哈，它特别是促进表现生动的一个功能，让这首歌曲啊更有这个。情感的这个高低起伏哈，然后呢他就突然休止了。那其实呢他休止更重要的原因是情节的转换，好，比如说展不开眉头，哀不明更露，后面的休止符啊通通有那种意犹未尽的意味，它表达出来的效果是将休止符前面的音乐稍作缩短转弱，然后能够凸显出乐句的含蓄性。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在听最后一那个这个红豆词演唱的呢，各位你就要就是不是拭目以待，你们就要好好听。哎，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味，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诠释，赋予红豆词一个不同的新的生命。那我觉得我们非常荣幸哈，在这个几年了，哦，将近快100年了哈，然后我们看到前人找出这么好的歌词，谱出这么好的曲子哈，然后让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呢，仍然是觉得说，哇，与我们好贴近哦，他的情感、他的歌词、他的曲子，经过时间的流转，可是与我们的情感却是如此的贴近。让我们来一起欣赏第三个阶段玩的我在放的这首红豆词，看跟前面的两位周小燕、韦秀贤有什么不同，然后跟你心中唱的这个红豆词有什么不同。好，那今天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在红豆词这首艺术歌曲里面，我们就要告一个段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